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取舍。首相表示，融资机制必须切合实际需求，同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是不应该导致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陷阱。他同时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且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以及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设法争取拨款，协助全国的州政府提升现有的旅游景点，同时开发新的旅游景点，以吸引更多游客。部长 Dadosri 张庆信指出，游客总是在寻找新颖和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然而一些州属虽然拥有许多具备发展潜力的地点，却面对拨款不足的问题。部长同时呼吁各个州属共同合作，吸引更多游客到我国各地旅游。马六甲榴莲洞阁水坝集水区附近发现疑似人体骨骼。马六甲州政府强调，确保水源安全及供水稳定是当局的首要任务。该州政府秘书 Dadu Sahasali 指出，根据目前的监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水质参数超标，因此目前供应给用户的处理水仍然安全。他说，州政府了解公众的担忧，但是供应给用户的水都会经过滤水厂处理之后才输送，水质也会按照既定程序和标准接受检查。国际消息，西班牙政府星期天说，七月份进入并且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当中，已经有超过5300人在近一个多月内返回摩洛哥。负责领导政府应对工作的托雷斯指出，有90人放弃国际保护申请，另外有将近1000人正在进行登记，以便完成遣返程序。他并没有透露在上述人员返回之后，仍然滞留在休达的移民人数。根据了解，该数字一直是西班牙左翼中央政府以及由保守派执政的休达地方政府之间争议的焦点。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星期天发生林火，造成两人受伤。南部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紧急服务部门指出，火灾发生在贝纳阿维斯郊外的山地，火势正在迅速蔓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9: 妈，你在做什么呀？
10: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9: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0: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9: 哦，原来是这样。
10: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9: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0: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9: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9: 知道啦，
1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大家好，今天是早上到8:15，我是刘振业。诶，为什么今天的开场又不一样了？不是用华语呢，而是用客语来做一个开场白啊，就是要配合今天的早安民调啊。你会讲方言吗？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的话题，对的，就是要谈一谈你还会讲方言吗？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啊，很多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或许是以华语为主，又或者是以英语为主哦，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这个方言啊忘了，那配合这一次的今天的这个早安民调的话题啊，主要就是它的新闻背景哦，就是在9月12号，也就是过去的星期六呢，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办，那十个社团联办的汉语方言节暨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决赛圆满落幕了。冠军得主就是来自吉打州的骆介龙，这位中学生他夺得冠军。 那其实今年除了这个方言讲故事比赛以外呢，其实还举办了第一届的全国汉语方言现代诗创作比赛，而冠军得主是陈洪亮。他的这首诗是粤语诗作《我想同你一齐起身》，我想同你一起起身啊，他得到了第一名的。那么马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张慧思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就有提到，马来西亚方言节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地方语言的一个珍惜和认识，其实也是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因为每一种方言的背后是每一个方言社群长期生活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地方知识，还有生活方式以及情感记忆。所以马大中文系举办的方言节其实已经是提高到另一个层次，所以加进了文学这个具有创造的元素啊。那么至于另一位，也就是汉语方言节的总策划杨莹莹就说，方言正在迈入一些新的表达方式，就像是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今年还增加了第一届汉语方言现代诗创作比赛啊，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说用方言来沟通已经是很不简单了，更何况现在是要用方言来创作诗。我们即便是用华语来写诗哦，都有一定的难度哦。想象一下，你要用粤语，或者是用客语、海南话啊，还是潮州话啊，或者是福州话啊，来创作一首诗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他说，地方习俗或者是非物质文化，其实是需要有人去推动，还有让民众接触的。例如各大会馆会开办的包括这些潮语班、乐曲班、海南话，或者是举办擂茶节等等。就像上个星期9月10号的时候星期四，我跟小韩到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去参与这个月饼制作。那么当中呢，就有听到一位妇女组的成员86岁了，这位妇女组的应该是理事之一吧，他高龄86岁。他说这么多年来他其实都一直有在教这个海南话。而且他说从以前就是从实体然后走到了在 MCO 在烟霾对不起，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就停办了一两年，那疫情之后呢就恢复了，到了网上学习开网课。他说现在网课反应更加的热烈啊，所以其实是有需求的，只是我们到底还会不会去珍惜去学习讲方言呢？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来说一说吧，你会讲方言吗？那稍后呢继续跟你说一说有关这个方言节的一些大小事。

0: 票，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黄逸飞的花艺后面三个字我不会用福建话说，我用华语来说，花艺来作伴哦。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会说福建话，来念一念这个欢喜来作伴啊，我只会念前面两个字花艺哦，花艺来不懂什么哈、啊，唔知是哈密。OK， 好，那我就说回这个刚刚过去9月12号的这个方言节的讲故事比赛哈、哦。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啊，就是根据这个方言节的总策划杨莹莹啊，她写了一则贴文，她就有提到啊，根据正式的统计啊，入场人数呢，大概是有来来去去哈、哦，大概是有500人次左右。那么五组的表演者呢，是一共有52位，那么参与这个方言讲故事比赛，还有就是现代诗创作比赛的投稿人，参与人数呢总共大约200人，还有工委是25人。那么至于这个展览的筹备还有呈现的是有60人左右啊。他说，如果是将不同层面的参与者全部加起来的话，那么这一届的方言节啊，直接参与或者是触及的人次呢，其实是超过了800人的。而在第一届的时候也就是2年前，方言节呢是由11位本科生一位研究助理，还有他本身就是杨莹莹本身完成这个方言节的筹备工作。那么在当天呢，其实也看到有第一届的学生回来也看到非常多人开始关注他们所以他说这3年来其实每一年呢都看到有这些参与者能够再次相聚一起，所以他非常的感动而在第二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邀请了一些会馆的协助做一些展览那么到了今年当中就是有不少成为了他们的一些联办单位所以参与程度呢也越来越深。所以我们看看只要是有人开始在推动的话就会越来越多人参与，而且参与程度呢也会逐渐的越来越深。所以在三年来支持这个方言节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参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这种累积它除了是数字以外它还有很多很多值得珍惜的地方。我相信就是在彼此的合作之下也可以看到大家的友情友谊也是越来越深。所以在9月12号当天的节目几乎都是将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台上。为什么呢？一开场就有雪龙潮州会馆的妇女组演唱了月下煮茶对不起我不会讲潮州话，所以月下煮茶这个潮语我不晓得怎么说。那再来就是芙蓉中华中学的音乐会就带来了福建海南还有广东歌曲广东歌曲我听得懂那么雪龙广东会馆的妇女组就演出了乐曲悲雷花之香天，地女花之香天再来还有就是方言广播剧有四个扎波三苏固这个是由我们台的 DJ 我们的主持人小芬再来还有就是陈培乐、谭玉莲以及洪秀琴洪姐姐他们四个人呢四个扎波三苏固就是演出这个方言广播剧那再来还有就是雪龙的惠州会馆康乐组也带来客家山歌其实小时候讲起这个客家山歌我们只会一句就是

啊，后面我们都不会唱哦，因为客家山歌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开始唱之前，它都会有那个，因为是采茶的时候，然后就唱这个山歌嘛，所以需要中气十足，应该是互相对应对唱之类的。所以开场第一句就是我只会这样而已哦。所以啊，不同形式不同方言啊，其实放在一个舞台上啊，现场的观众呢听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呢也被节目里面的一些幽默啊逗得全场大笑哦。其实方言是可以这样唱这样演甚至是这样讲哦，也可以非常自然的就是带上舞台。那么如果是跟我一样有少许年纪的听众朋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在60到80年代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方言电视处境喜剧，也就是《四喜临门》《Ambat Sekawan》这部剧。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可以知道其实方言剧很早很早就已经出现在我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你会讲方言吗？你会讲多少种方言呢？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我要买厨房容器
7: ，Apple Lady 有。
6: 我要买厕所用具
7: ，Apple Lady 有。
6: 我要买储存箱
7: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8: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你会讲方言吗？今天的早安民调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哦。那么看到的是麻坡的志伟啊，哇，麻坡的志伟真的是方言语言天才哦，他会福建话、海南话、潮州话、广东话还有客家话。那么他说福建话呢是完全会听，完全会讲，很流利。那么海南话他会听有8分啊，10分里面有8分，讲呢是会一半呐，5分。潮州话听会8分，讲会6分。广东话听是没有问题，但是讲呢就是4分哈、就是有少少咩咩地音的那一种啦。那么客家话他说听是2分讲是1分他应该是很常听我们的方言新闻所以可以学起来了我们的方言新闻就是包括了晚上8点05分的福建话新闻，然后9点05分是有我们的潮语新闻，10点05分呢是有客语新闻，11点05分是粤语新闻。我们的当家主播徐小芬是我们的福建话新闻的主播，那么我本身呢也是有播报这个客语新闻，所以如果你在8点05分或者是10点05分扭开收音机，可能会听到小芬或者是我的声音呐、那么再来有看到的是麻坡的 Edison， 他说他虽然是潮州人，可是他本身不会说潮州话，但是呢他会说福建话，唱福建歌，因为他的母亲是福建人，他们都是以福建话沟通。他说用福建话和长辈沟通感觉特别亲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跟长辈说方言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亲切感加倍这个是真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妈妈是什么人的话，那你自然而然我们说家里说的那个第一语言很多时候都是会跟着妈妈，因为妈妈在照顾我们嘛。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福建人他的情况跟 Edison 是相反的，他本身是福建人，但是由于妈妈是潮州人，所以他本身呢是会说那个潮州话，福建话他也会，因为我觉得福建话跟潮州话有点雷同，有时候我甚至是不太会分辨潮州话跟福建话可能是因为我这两种方言我都不太懂，所以对我来说听起来感觉上两种方言好像都一样那么失误的 N 就说他选一就是他会说，而且说得很流利，因为他在家就是说方言只不过有一些太深奥或者是很少听的可能就不明白。那么有时候呢遇到会说方言的人就会很想跟对方聊天确实就像我我在吉隆坡20 多年哦，来到吉隆坡基本上都是在讲华语说华语所以啊回到家乡的时候讲起广东话虽然我本身是客家人，但是因为怡保嘛，我们都知道怡保只要你走出家门都是在说广东话，无论你是点餐也好，或者是去旅游啊等等之类的，你都是在讲广东话所以好久没说广东话，现在说起广东话呢有一点点华语音，有点奇怪歪歪的因为太久没说了。那么古晋的这位朋友啊，万能，他就说是花戏来戳破哦，刚刚的那个欢喜来作伴，哎，谢谢谢谢指导。那么还有就是八打零的 Moi Moi， 他说他会说的方言呢、非常多，有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可惜他说他的孩子只会说华语和英语啊，哎，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加油，可以多跟孩子说一说方言就是让孩子可以习惯在家讲方言，然后可以用方言跟长辈沟通，真的那个亲切感真的是会加倍的。下来听听王子淇的这首歌曲《告白时刻》，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11-1701-8289， 说一说你会讲方言吗？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please, sebab 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6: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Lan.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欢迎回来，今天的早安民调来聊一聊啊，你会讲方言吗？这位是尾号6399的朋友，他说啊，他会很多种方言，包括流利的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还有大概50%的客家话啊。他是来自怡保的 Jimmy， 哇。吉米，你会讲广东话，会讲福建话，怡保人呢，好犀利啊！哎，我怡保人，我只会广东话和我自己的客家话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德轩，潘德轩啊，他有提醒哦，刚刚我将那个地女花之香妖啊，应该是妖啊。他不是天哦，我念成了香天哦，谢谢他的提醒哦。那他说他本身是广东人，方言方面呢，他会说粤语、客语，还有一点点的福建话，他还会唱广东大戏长曲，哇，好犀利啊，你哋！再来是雪兰莪的小泉，哇，这个也是好厉害哦，他会广东话，会客语的河婆。还有就是福建话，哇，会3种啊。麻坡的美才他说，今天的话题呢让他想起了多年前他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啊，乡音考古。他说他会潮州话，会广东话、福建话，也会听一点点的海南话，那其他的就不行了。哦，麻坡人会广东，会说广东话其实是非常的难得。我身边有好几位的麻坡朋友哦，他们来到了吉隆坡生活了很多年，他们的广东话呢还是有一点点不太准啊，但是基本上沟通是没有大问题啊，只是偶尔呢身边一些朋友就会取笑哦，就会笑他。点解你嘅广东话歪歪歪歪地音嘅？但是我觉得学习方言这个部分啊，千万不要去取笑别人哦，因为一旦你取笑对方的话，那么你就会让他失去了学习方言的这个兴趣啊，而且还有那个勇气哦，因为你被他笑了之后，他可能就不敢再学了哈、哦。这位是阿庆啊，他问我是哪里的客家人呐、啊？啊，你是问我是什么籍贯是吗？啊，哪一个源流吗？我是广东梅县客人，那我本身是来自霹雳州万里望的。或许因为不同的客家人所说的不同源流啦，就会讲的音会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吃饭齁、哦、我们说吃饭， 然后如果没错的话，河婆客好像是什么 siphon 啊，类似这样的音，所以不同源流的客家它会有不同的发音。他说他觉得东南亚这一代之前都很会说方言啊，那么下一代就不晓得会不会再继续说方言了哈。因为他说念华校，那大多数呢很多小朋友也在用英文来交谈哈。还有就是山打根的秀娇，他说他会说方言，儿子会说客语。诶，我知道沙巴有非常多的朋友都会讲客语哦。我觉得沙巴一个很流通的语言啊，应该是客语吧。诶，无论我到沙巴的这个亚庇啊，还是到山打根，又或者是到斗湖去哦。我都听到当地的朋友是用客语来交谈的。那么他说啊，孙辈方面呢就不会用方言讲了都是用华语跟这些长辈沟通他说广东话还有一点点的福建话都可以的那么唱广东歌还有福建歌他也很在行。他说他是梅县客，诶，跟我一样哦。梅县客呢声音是比较柔一些，但是我的这个客家音啊是稍微受到了那个怡宝的那个惠州客的影响啊，所以呢有一点点比较硬哦。那以前呢我都说国家，诶，那位国家给边咋国家哦。那么现在有在念客语新闻，就是念这个梅县的客语嘛，所以呢稍微那个音就会比较柔一些，我们都说国家国家两秋。好啦，今天的早安民调，你会讲方言吗？就和大家聊到这边吧，也非常感谢大家留言，跟我互动，那么最后呢送给大家两首歌曲，神啊救救我，这首是王月心重新演绎的歌曲，那么另外一首歌就是肖战的灯塔。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今天将和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长会面，讨论双边合作。旅游部长指出，马来西亚文化节有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西班牙称近一个月有超过5300名移民离开休达。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兹苏亚诺伊布拉希目前正在印度展开访问，根据行程，他今天将在科泽科德和喀拉拉邦首席部长萨迪山以及喀拉拉邦邦长阿勒卡会面，讨论我国和喀拉拉邦的双边合作。双方将重点讨论贸易和投资、旅游、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领域。这是首相第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喀拉拉邦，除了加强我国和当地的双边关系，也将探索数码经济、人才和劳动力以及区域互联互通等领域的战略合作。此外，首相也在今天和印度业界以及企业界领袖交流，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及投资寻找新的机会。首相早前在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闭幕典礼上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融资体系，并且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在偿还债务和履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取舍。首相表示，融资机制必须切合实际需求，同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是不应该导致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陷阱。他同时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且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以及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张庆信指出，马来西亚文化节有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催化剂，通过带动旅游业和商业活动，为当地社区创造更多收入机会。他说，这一点可以从去年在吉隆坡和柔佛，以及近期在霹雳举办的三场文化节得到证明。三场文化节总共带来5650万 ringgit 的投资回酬，同时也吸引了772192名访客。部长说，这显示我国人民对艺术文化及国家遗产的兴趣持续增加。另外，部长也指出，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设法争取拨款，协助全国的州政府提升现有的旅游景点，同时开发新的旅游地点，以吸引更多游客。他说，游客总是在寻找新颖和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然而一些州属虽然拥有许多具备发展潜力的地点，却面对拨款不足的问题。部长同时呼吁各个州属共同合作，吸引更多游客到我国各地旅游。随着在沙拉越龙勒浪发生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之后，卫生部将重新评估和飞行医生服务有关的合约。卫生总监 Dato' Mohd Abdul Wahab 透露，有关的评估及审核涵盖所有的合约层面，包括和飞行医生有关的事宜，以符合卫生部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的指示。此外，他也提到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的津贴也会纳入这次的审查范围。另外，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d Zain Abdullah 表示，警方将传召更多证人，确认事故发生前的飞行路线，以进一步完成针对 Long Le 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的调查。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向19名证人录取口供，警方也会追查直升机飞往 Long Le Lang 前的停留地点，进一步调查可能导致事故的因素。马六甲榴莲洞阁水坝集水区附近发现疑似人体骨骼，马六甲州政府强调，确保水源安全和供水稳定是当局的首要任务。该州政府秘书 Dato' Saha Saleh 指出，根据目前的监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水质参数超标，因此目前供应给用户的处理水仍然安全。他说，州政府了解公众的担忧，但是供应给用户的水都会经过滤水厂处理之后才输送，水质也会按照既定标准和程序接受检查。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0: 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马来西亚会计师总署通过2006年昌明领养学校计划，正式认领吉兰丹丹纳美拉伯林病国民小学。会计师总署指出，伯林病国民小学是获选参与2006年昌明领养学校计划的1500所学校之一。这项遴选不仅是为了落实政府的愿景和倡议，也体现会计师总署走入社区，并且直接为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承诺。国际消息。西班牙政府星期天表示，七月份进入并且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当中，已经有超过5300人在近一个多月内返回摩洛哥。负责领导政府应对工作的托雷斯指出，有90人放弃国际保护申请，另外有将近1000人正在进行登记，以便完成遣返程序。他并没有透露在上述人员返回之后仍然滞留在休达的移民人数。根据了解，该数字一直是西班牙左翼中央政府以及由保守派执政的休达地方政府之间争议的焦点。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星期天发生林火，造成2人受伤。南部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紧急部门指出，火灾发生在贝纳阿韦斯郊外的山地，火势正在迅速蔓延。当局已经下令贝纳阿韦斯大约9500名居民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留在室内。目前有超过100名消防员展开灭火行动。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晚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以及附近的海湾蔓延，将近700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山火至今仍然没有被完全扑灭，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40岁女性因为麻疹并发症而死亡，这是美国今年第3宗麻疹死亡病例。根据报道，该名女子没有接种麻疹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经录得将近3300宗确诊麻疹病例，超过去年全年的2289宗。澳洲第一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洲环境部长伯克说，上个星期五，当局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了一只海狮死亡之后，经过检测证实它的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有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洲。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有12000只，当中大约85%生活在南澳洲。而这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3大栖息地。伊拉克民防部门表示，位于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化肥公司13号晚上发生了氨气泄漏事故，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外有90人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是气体泄漏所致，受影响人员包括工厂工人以及附近居民。媒体早前报道，民防部门在现场救出10名员工，另外有大约50人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专业队伍已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现场安全，并且控制事态发展。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芬斯彭镇13号晚上发生了枪击事件，2人受伤，多人被捕。事件发生在瑞典议会选举当天。警方指出，2名伤者在一辆汽车内被发现，随后被送往医院。新闻前，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今天将和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长会面，讨论双边合作。旅游部长指出，马来西亚文化节有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西班牙称近一个月内有超过5300名移民离开休达。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你会伤心吗？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伤心啊，因为多两天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日，9月16号啊。那么配合马来西亚日的到来呢，今天的节目现场呢，邀请了我们新闻局的官员丽婵，丽婵你好，
1: 你好。
0: 哎，我相信丽婵的声音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了啊。上次我们的7月有来过一次嘛，8月也有来做这个国庆日的宣传。那么现在是马来西亚日到来了，同样我们也是邀请了丽婵来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们谈一谈哈，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距离9月16号是剩下2天的时间哈、哦。其实大家相信也非常的期待。那么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是在沙拉越古晋举行的，那么我们请丽婵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庆祝马来西亚日啊？
1: 好，大家各位听众好 ，IFM 的听众朋友们，我很高兴呢，这次又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马来西亚乐这个呢庆典呢，就是在9月16号在沙劳越举行其实呢，这个庆典呢。各位就觉得有点奇怪了，有点疑惑了，为什么我们有国庆乐、又有马来西亚乐、这也是根据我们的历史有关了、这个我们的历史我们也知道，1957年8月31日就是我们我国的独立乐吧、然后呢之后其实几年后就是1961年的时候5月，我们的第一任首相呢，登古阿杜拉曼呢，他就开始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合并新加坡、文莱、沙巴、沙劳越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就是加我们的马来西亚半岛这边呢。之后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有一连串的民意调查。就他们开始了访问各州各国全部的人民，问他们的意见。之后就在1963年，本来在1963年6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就那天讲独立，之后又拖去8月31号。之后因为民意调查也要送去那个联合国审查所以之后呢，报告呢其实在9月14号就是今天那报告出来，然后两天后就是9月16号就有这个马来西亚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然后联邦，那时候我们叫马来西亚联合邦联合邦沙巴沙劳越，那时候还有个新加坡，就1963年9月16号我们就成立马来西亚
0: 所以是63年前呢。
1: 就是有这个历史的典故了，所以我们的就有两个庆祝乐器。其实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呢9月16号不是公共假期哦。
0: 以前小时候9月16号是没有公共假期的，只有8月31号是公共假期。
1: 对，就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国的首相呢就觉得9月16号应该也会是我们的庆祝的一部分所以在2010年开始呢，我们就有庆祝9月16号这个马来西亚乐，也是我们的国庆月的最后一站呐、可以说。
0: 是。那么今年的这个马来西亚日的庆典呢、是决定了是在沙拉越古晋举行的。那么可以请丽婵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在沙拉越吗？
1: 今年的庆典呢，就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就是 BCCK 举行。那天呢，应该是7点这样就可以进场了，晚上7点进场。然后这个为什么选址在这里呢？就在2020年的时候，内阁决定的。之前呢，其实我们的选址在马来西亚乐呢，都是会在沙巴、沙劳越或者有一年在2012年的时候在吉隆坡都是在我们所说的东马举行。可是呢，我们就是想到要全国一起有庆祝这个马来西亚乐，并不限于沙巴、沙劳越。之后我们就换去2020年之后呢，就开始有在西马、沙巴、沙劳越 轮流举办。嗯、去年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就在槟城。
0: 对、啊。那么资料也显示啊，在2022年，其实也是在历史古城啊，就是我们的马六甲举行。
1: 对，对的。嗯、
0: 所以它除了是在啊我们所谓东马沙巴沙拉越以外啊，其实也会在全马走透透，主要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马来西亚日的这个啊气氛跟那个氛围，热闹氛围啊，对不对？嗯、
1: 对、嗯，是的。
0: 所以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也请立强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主要安排了哪一些精彩的活动和节目呢？我们都知道啊，国庆日我们主要看头就是那个啊蹦吧嘛、嗯、啊还有那个啊我们的那个啊犬啊，我们的那个警犬等等之类的，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那么马来西亚日庆典又有哪一些看头呢？
1: 我们的国庆日不止蹦吧，还有那个、哎那个犬那个警犬 K9、嗯、我们还有奶茶，我还记得、嗯、那天啊也是非常热闹，人数也蛮多，
0: 非常吸睛、啊、嗯
1: 嗯，对。所以呢在这个沙劳月呢，因为沙劳月呢我们的主题照啊一样就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但是呢我们有加上沙劳月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叫舍姑来舍家来、嗯、啊就是啊，它的意思就是团结一致，
0: 团结一致
1: 啊，团结一致。嗯，所以呢，在这个庆典呢，我们一定在沙劳越一定有多元文化开场了，开始
0: 是
1: 啊，舞蹈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我们还有我们的马来武术啊，这些东西或者是传统伊斯兰古乐礼赞表演，嗯啊，不能少得我们一般族的啊长鼓。嗯、啊、也有舞狮，华人的舞狮啊，之后有间大马成立的剧场，还有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唱我们的主题曲阿姑不将鸡的啊Faiza Dahil 也会在现场和我们现场啊我们的主题曲、嗯、啊，所以那一天呢也的节目呢是非常丰富的，
0: 是嗯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哦嗯。那么好，那么我们再来请立强来说一说啊。其实除了9月16号当天的这些重点庆典以外啊，那么在迈向马来西亚日的这段期间，还有哪一些精彩活动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民众是啊不可以错过的呢？啊，比如说我们像国庆日，我们之前啊，立强有来宣传嘛？比如说这个摄影活动啊，哦，或者是做这个啊海报设计等等的。那么现在马来西亚日庆典呢，还有哪一些重点活动吗
1: ？OK， 先说那个摄影活动比赛、嗯，其实大家不要忘记，截止日期是9月20号。嗯，所有人呢有兴趣来参与我们的新闻局所举办的摄影比赛呢，大家还有机会。
0: 对，
1: 就是我们还有几天，9月16号如果没有事情做的话的空，也可以试下啊拍几张照，或者去到当场啊，就是沙劳越这个 BCCK 那边啊拍下照，也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啊。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创意比赛，也是9月20号的啊、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先。
0: 是啊，因为今天才9月14号嘛，我们还有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截止日期，所以欢迎大家是踊跃要参与这个比赛、啊嗯、那除了这两个比赛之外啊，立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活动吗？
1: 我们还有些重点活动呢，不是那一天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展览，嗯啊，我们有历史展览啊，就是在那个啊 Plaza Merdeka 啊独立广场大楼呢，那边呢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展览在那边，那个就是由新闻局啊沙劳越公共通讯单位 UCAS 还有马来西亚档案局啊，或者我们的沙劳越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他们有联办的这个在马来西亚的展览，这个呢就在9月10日到9月16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的展览会。其实那边呢也有五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展区啦。嗯、第一个展区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历史演变，就是好像我们的时光隧道这样，
0: 是就让我们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成立、
1: 之后呢我们也有一点历史文献的展现，然后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独立也有委员会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谁是他的委员会啊，他们的贡献啊，还有那些工程或者是有关于我们的国家国旗啊，或者我们的国花大红花

所有现场的实体实物都记在脑里面呢，就是让小孩他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印象啊。那好，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边，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跟立禅聊一聊。

0: 你好，我是舒林。最近刷小红书，不少人都在说自己进入了奥德赛时期 Odyssey Years 或 Odyssey Period。 什么是奥德赛时期呢？其实奥德赛时期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词，2007年美国专栏作家 David Brooks 提出了这个说法，用来形容青春期结束之后到真正进入稳定成年生活之前一段可能持续多年的探索期。关于奥德赛 Odyssey 这个用词，就要说说故事的主人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之后，原本只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妻儿的身边，可是这趟回家的旅程却整整经历了10年。一路上他遇到了巨浪、怪物、女巫，还被困在陌生的岛屿上。每一次他都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却又发生了新的意外。所以奥德赛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成为一个概念，它用来形容一种漫长、曲折、充满挑战，而且最终指向某个目标的人生旅程。因此我们现在也才会听到这个说法，奥德赛时期。它是指人生中一段不断探索、不断碰壁、不断改变方向，却还朝着目标前进的时期。比如一个年轻人毕业之后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他换了3份工作，学过不同的专业，也尝试过创业。旁人可能会觉得怎么那么不定性，做事只有3分钟热度。可是从奥德赛的角度来看，他也许是在摸索自己的方向。奥德修斯真正想回到的是他的家乡，可是这10年的旅程也让他经历了无数考验，最后成为一个更加成熟、更有智慧的人。所以奥德赛时期提醒我们，人生并不一定是一条直线，有时候绕路不是失败，停下来也不代表你落后，重新选择更不代表你之前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所以如果你最近觉得人生走得特别慢、特别曲折，别急着认为自己迷路了，也许你只是正在经历属于自己的奥德赛时期。
1: 实不相瞒，
2: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9: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1: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2: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1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2: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1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2: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1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2: 哦，
1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14: 啊，真替你开心。
9: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1: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7: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7: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8: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欢迎回来，在节目现场有我们的新闻局官员齐立婵女士，也可以说是齐立婵博士啊，应该是称呼博士比较好。博士好，立婵好了，我们都习惯叫她立婵嘛，都是叫名字比较亲切一些。那么立婵今天要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啊，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呢、啊。那么2026年全国级的马来西亚庆典呢，会在9月16号，也就是2天后星期三，在古晋婆罗洲的会展中心隆重举行。这一次呢是沙拉越担任东道主嘛。那么庆典的核心还有主题的安排啊，同样是以这个国庆日的主题为主啊，就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的。那么其实沙拉越呢也会有他刚刚就是立婵有说的这个口号哦 ,Sekulai Sejalai, 也就是团结一致的这个意思哦。那么其实刚才立婵都有提到啊，在9月10号到16号在这个古晋的独立广场哦 ,Plaza Merdeka 呢就有举办这个展览。那么除了刚刚立婵您提到的这个古晋的独立广场以外，还有哪些地方也会有举办一些相关的展览呢？
1: 除了这个 Plaza Merdeka 呢，我们有这个展览会之外呢，我们有微型的巡回的展览会就是微型的也小型的，
0: 是
1: 我们会在沙捞越各州，比如10个地区，有斯乌、有明都鲁、有梅里等地区呢，我们也有在9月10号到16号
0: 、
1: 那边9点到5点呢，我们也有这个巡回展。这个巡回展呢，其实是让各地方呢
0: 各省份
1: 都有这个参与感。除此以外呢，在西马的朋友们不要伤心，我们在 IOI Mall Putrajaya 也是有那个展览大家可以去参与，而且在这些展览呢，我们也有一连串活动了，比如卡霍的游戏啊、现场讲座啊，或者摄影比赛，或者有些档案都给大家去看一下，适合一家大小去参与。之后呢，其实在 Plaza Merdeka 刚才忘记说了，我们也有一些民族舞蹈，还有三场的沙贝琴演奏。其实这个沙贝琴我也是在那边上网查一下什么是沙贝琴。沙贝琴其实是一般族的一个传统乐器。它是从一个很硬的木，他们叫乌龙硬木，那边掏空中间然后就做成一个乐器。它的乐器有点像我们的吉他，西方的吉他。可是它的弦只是二到四条弦 二到四条弦，然后之后呢，以前他们是用来医治的有医治作用，可是现在我们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用西方的医疗方法比较多，
0: 是，
1: 所以现在它是一种表演的一个乐器
0: 非常的特别哈。然后其实很多我们在这个我们说在半岛啊，跟沙巴沙拉越哈尤其是沙拉越，它有很多传统的一些乐器是我们没有接触过的，所以民众如果是大家在这2-3天真的是有时间的话，不妨啊，就是真的是可以抽出时间哦，飞到去沙拉越去旅游也好哦，或者是去参与这个马来西亚日庆典啊。那么说到马来西亚日庆典呢，还有哪一些非常特别一定要提的？我们请立婵说一说。
1: 这个特别要提呢，其实我们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我们这每个马来西亚乐我们有签一本书
0: 宣言呢
1: 对，这本书呢是一个宣言书册啦这本书呢其实每次每当有马来西亚乐的时候呢，庆祝呢，它就会被拿出来。去年是在槟城，
0: 是，
1: 所以那本书会从槟城飞去沙捞越就当天的时候，沙巴、沙捞越还有西马的代表，他们就会签署那本书，就是一种宣言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乐在一起的宣言，
0: 也代表着大家团结一致哈。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今年我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也很特别哦，因为每一次我们说生日就要吃生日蛋糕，今年好像有不一样，我们请立婵说一说。
1: 今年呢就不同点，我们黄酱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我们有时候 其实有我们马来有族，有时候生日他们也不是吃蛋糕，他们有黄姜饭。
0: 嗯，
1: 今年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庆典当中呢，我们也有那个黄姜饭来取代蛋糕。
0: 嗯，
1: 为什么要用黄姜饭呢？就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
0: 嗯，
1: 我们今年的口号，沙捞越的口号是团结一致嘛？
0: 是，
1: 他的舍古来
0: 舍加来。
1: 啊，这个口号呢其实是一般文来的，
0: 嗯，
1: 啊，就是团结，就黄姜饭呢是从糯米，
0: 嗯，
1: 啊，糯米制成的，糯米是有粘性的，
0: 对
1: 啊，如果我们英文呢我们说 sticky rice，
0: yeah.
1: 啊，就 stick together，
0: 嗯，
1: 啊，就是连在一起，就象征着我们各族各民族沙巴沙捞越西马我们团结一致连在一起 啊，
0: 啊，这个寓意非常的好，哦，
1: 嗯，
0: 那么我也知道啊，其实如果要去到婆罗洲会展中心，可能不是大家都会有时间可以飞过去，那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飞过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收看呢？
1: 当然呢，这个现场直播一定有 RTM，
0: 欸，是趁机啊为我们打广告一下。
1: RTM 和 RTM Click，这些呢电台也会有现场直播，还有 Banama TV，或者是我们的通讯部的面子书，或者新闻局面子书，还有一个TVS， 我最近才知道 TVS 是沙捞越的 TV 电台，
0: 是这个也是都可以，大家都如果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话，都可以透过刚刚立禅所提到的，包括就是 RTM 的电视频道，或者是 RTM Click 可以收看这个现场直播，甚至是一些脸书直播都可以吧，就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话，记得9月16号这一天是全国的公共假期，大家是要把时间抽出来一起来观赏，然后一起支持我们马来西亚团结一致。那最后我们请立禅跟我们说一说吧，对于这个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有怎么样的一个期许啊，或者是希望传达一些怎么样的讯息给我国的民众呢？
1: 这个传达的信息呢就非常明确了，就是团结一致，
0: 是
1: 这个是主要我们要传递的啊。整个国庆月呢，其实我们的庆祝活动呢就进行的非常的顺利了，可以说从我们第一站推介礼到我们的国庆乐到现在马来西亚乐，所以希望我们更加的有爱国的情怀。还有我刚才所说所有的活动呢，如果大家忘记了所有的东西，可以去 Merdeka 360这个网站去观看去查看寻找那些详情，到底那个活动在哪里，或者那个展览会Bazaar Merdeka那边去找所有的资料全部会在那边。
0: 对呀，如果是大家在刚才的节目收听过程当中觉得是我们说话说得太快了，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料都一一的详细记录下来，包括展览的地点或者是活动的资讯等等，大家可以上到 Merdeka 360这个网站，只要你到这个谷歌去搜一搜 Merdeka 360都可以找得到这个网站哦。
1: 对的，
0: 好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齐立禅博士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聊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谢谢你立禅。
1: 谢谢。

0: 快讯。
1: 九月打算去柔佛麻坡走走的朋友注意喽，柔佛麻坡中化第二小学 B 校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举办爱心汇聚共创未来义卖会。当天除了有各式美食和义卖摊位，还可以观看精彩的传统南师校际邀请赛。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筹备搬迁图书馆、设立学前班，还有维修校舍，为孩子们打造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另外，校方还会在11月14号举办一场传心华教情慈善义演，持续为教育发展凝聚爱心。想了解活动详情或给予支持的朋友，请联系012-655-2548 012-655-2548。这个中秋节，嘉应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新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应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特苏扬诺伊布拉欣对马尔代夫展开的官方访问，预计为我国和马尔代夫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同时为两国进一步扩大贸易和投资、教育、旅游、国防和伊斯兰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创造机会。马来西亚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最高专员 Badi Hisham Adam 表示，首相从今天起对马尔代夫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这也是首相第一次访问马尔代夫。首相将重点加强两国现有合作，并且探索更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以及潜力的新合作领域。另一方面，首相指出，他和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举行双边会谈的安排仍然保留，双方可以在布城或者是泰米尔纳德邦金奈会面。首相在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否认有关金奈没有回应我国访问安排的说法，他说这是因为这次访问印度的行程非常紧凑，加上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已经安排了其他行程。掌管首相署宗教事务的前部长 Dattasri Jamilkir Baharum 今天早上抵达法庭，面对和朝圣基金局舞弊案有关的提控。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总监 Dattasri Abdul Halim Ahmad 在10号指出，反贪会建议根据刑事法典第403条文不诚实挪用财产，对这名前部长提出三项控状。新山 Mid Valley South Key 一家商店昨天晚上收到电邮炸弹恐吓。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rrahman Ashad 说，警方昨天晚上11点31分接获投报之后，立即和柔佛州警察总部拆弹组合作，对建筑物展开检查。警方在现场发现几个可疑物体，但是经过检查之后确认不是爆炸物，因此证实有关电邮内容属于虚假恐吓。目前现场已经确认安全。国际消息，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刚开学便有不少人感染甲型流感，多个班级按照要求居家隔离。根据报道，中国秋季开学不久，有上海家长在社交平台表示，被告知全班隔离，得知一半的孩子病假。浙江杭州一名家长也收到学校的短信，表示班级请假人数达到规定比例，根据疾控部门的要求，班上全体学生停课四天。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独居老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的孩子离开老家出国，或者是到吉隆坡像这样子的大城市去打拼的时候，那么家乡的亲友啊，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如果越来越少，人数或者是照应的这个亲戚越来越少的话，其实很容易的，我们家的长辈就变成独居老人。那么如果左邻右舍有朋友常常可以串门子的话，那还好，又或者是附近住着亲戚，那偶尔隔两天会来说说话或者是串串门子，那也好。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家里的老人，可能本来是老爸爸老妈妈，后来其中一个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独居在我们家乡的这个族，那我们诚邀他们来城市跟我们生活。可是对于长辈来说，家乡的生活是最自在的，住在自己的家是最舒服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长者都会拒绝孩子的邀约，宁愿自己一个人呢在家里就是在这个老家独居。那么当我们有独居老人在家乡的话，作为子女的话，应该如何的去跟他们交流，或者是所谓的探问呢？很多时候我们拨电话就问，哎，你吃饱了吗？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出门呢？等等，我们都会问这些比较日常的问题，对吧？可是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个孩子或者是长辈呢都善于表达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陈如香心理辅导博士呢跟我们互动，我们特别来谈谈这个主题。那么待会儿呢，陈如香博士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在我们关心长辈的过程当中，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多问，那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可以多了解，那么在多问多了解聊天的当儿，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又有哪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长辈呢，他不想要自己的孩子担心，所以我们问及一些问题，可能他觉得有状况，可是他不要孩子担心，他就说很好啊，没事啊，我没什么啦，你不用担心我了，等等的问题。其实长辈的这个意愿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不希望在外头打拼的孩子担心自己太多，所以就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教大家如何观察，当然也鼓励在听节目的独居长辈呢，可能适当的时候要学会表达自己因为这个爱我们唯有让它流动，大家才能够感受到彼此同在。所以欢迎大家守着节目，当然我们稍后呢也会做视讯直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脸书也好， YouTube 平台也好，或者是 TikTok 平台也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啦。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教官杜家俊。身边如果有人流鼻血该怎么做？第一，让伤者坐下；第二，头向前倾，不要向后倾斜。向后倾斜是错误的观念，鼻血将倒流入喉咙，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第三，要求伤者用嘴呼吸。第四，要求伤者在鼻桥下捏鼻屎10分钟。若严重性流鼻血或持续30分钟，将伤者送往医院。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今天早上很期待

我们来谈一谈，或许平时比较少谈，但却很值得我们关心的课题，那就是独居长者的生活品质。让我们一起试着了解，当我们从外在看到一个人住的情况，到进一步理解甚至关心长者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长者与人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心理需求。我们今天谈的是独居长者，这里的独居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心理概念，而是一个很实际的一种生活状态，那就是家里真的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开门关门，家里的灯坏了自己想办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得要决定要不要去看医生，晚上突然听到一些声音感到害怕，也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在旁边安慰着说没有问题，我在这里陪着你。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长者一个人住也没有什么啊，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但是习惯一个人生活和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是两回事。其实很多独居的长者都非常的能干，他们会自己煮饭买菜做家务，很好的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也不一定希望孩子天天陪着，也不喜欢别人把自己当成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学习要关心独居的长者，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觉得一个人住就是好可怜被人遗弃，而是得要先尊重他，这是他目前的生活方式。有一点特别需要提醒的部分，那就是独居本身并不是问题。过去马来西亚的研究也显示，社会支持在个人居住安排以及生活满意度之间其实具有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长者一个人住以后，他还有没有维系稳定的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并持续的参与社区和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个人生活就意味着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来承担，比方说生病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把独居长者定义成为有问题人，我们真正想做的是试着走进长者的生活，看看当一位长者长期独自生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心理、关系跟生活的品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谈到独居，或许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另外一个词，那就是孤独。可是我这里也要特别强调，就是独居和孤独并不是同义词，也并不是指同一件事情。一个人可以独居，但是并不一定就会感到孤独。例如有一位阿姨，她自己住，她是一位独居的长者，她每天早上去巴沙，星期一和朋友喝茶，星期三她会固定的去做运动，星期五女儿会打电话给她和她聊聊天，周末的时候她的孙子会过来和她一起吃饭。她虽然家里只有一个人，但是她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人。所以这位阿姨她说，即便我一个人住，但是我一点都不孤单。相反的，有些人虽然住在很多人的环境里面，却可能感到非常的孤独。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底家里住着几个人，我们还需要看这个人的生活里面究竟有多少人陪伴着他、关心他、支持他。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独居长者的生活品质。让我们一起试着了解，当我们从外在看到一个人住的情况，到进一步理解甚至关心长者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长者与人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心理需求。这时候我也想问一问听众朋友，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独居的长者，或是你的父亲或母亲其实就是其中一位独居的人呢？你是如何，或者是你曾经尝试着关心和了解对方吗？如果你不曾，我想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彼此学习，让我们试着努力创造一个更合适独居长者居住的环境和社会。而如果你曾经做过了，成功了，我也很期待你可以把你的点子、你的做法发送简讯进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有机会向你学习。有时我们在帮助长者的时候往往很实际，比方说，哦，你没有药了，我买给你，你没有鸡蛋了，我帮你带来，你想去医院，我载你，这些的帮忙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除了这些，有时候让长者真正感受到的温暖，会是表达我们其实还记得对方。比方说，哎，上次你说你喜欢吃这个，我今天看到了就买给你了。或者是上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膝盖痛，现在好一点了吗？这样的话语很简单，但是他们也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当你在说话的时候，我有听到你，我也记得你说的事情，所以你说的种种的生活点点滴滴对我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是好好的把它放在心中。好些的长者退休以后，生活中很多原来的角色就会慢慢的减少。以前可能每天上班，周遭有同事，甚至处理很多工作上要处理的事情，可是往往退休以后突然就没有了，孩子也长大离开家里了，朋友的圈子或许也越来越少，能也面对朋友老去、搬迁甚至死亡，甚至有些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另外一半，一下子生活变得好安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来问自己说，哇，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功能，也没有什么特定的角色，到底我还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在跟长者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是专注在让我们来照顾你，而是也可以让长者知道说，你的意见非常重要，你有你的智慧，我其实也很想好好听听你的看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跟长者的沟通，不如换一个说法，比方说我们可以试着问长者说，诶，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吗？你曾经用过吗？你喜欢哪一个？面对同样的事情跟某某的一种冲突，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听起来可能不大，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尝试，也已经传递一个讯息给长者说，呀，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所以真正好的关心不会只是替长者做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想要得到他的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尝试着观察我们长者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候长者不会直接告诉我们说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可能只是说，呀，我懒得煮。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好像也在告诉我们说不太有胃口了， 或者是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吃饭实在没有意思。所以当我们身边的长者，你发现他开始不一样了，比方说以前的他每天都煮饭，三餐都固定的吃，但是现在一个人吃饭就觉得呀，煮一个人的饭好麻烦哦，于是开始买面包，后来连面包也懒得买了，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餐，又或者是以前每天早上都会去巴沙跟巴沙的摊贩聊聊天，后来慢慢的去的次数也变少了，有时候会到外面去或者到楼下去转一圈走一走，可是现在长者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电视节目躺一躺就睡着了。或者是以前长者的家里好整齐啊，但是现在啊，报纸啊，音符啊，外卖的食物啊，塑料袋啊，慢慢的就堆在一起了。

0: 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早安，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让我们一起试着了解，当我们从外在看到一个人住的情况，到进一步理解甚至关心长者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长者与人的关系以及可能的心理需求，你发现身边的长者他开始不一样了。以前的他每天都煮饭，但是现在一个人吃饭就觉得煮一个人的饭好麻烦哦，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餐，又或者是有时候到外面去转一圈走一走，可是现在长者他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电视节目躺一躺就睡着了。所以当我们观察到有这样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可以去好好的关心对方，问问我们的长者说，最近是不是比较累，哪里痛，有没有一些部分比较没有胃口，而不是马上就说来我带你去看医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需要问很多的问题，甚至不需要提供很多解决的方法，我们只要好好的观察，认真的看一看我们周遭的长者，他是最近怎么吃饭的呢？他怎么睡觉？睡觉的品质怎么样？他一天都出门还是不出门？他怎么度过他每一天？这些生活中小小的变化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边的长者究竟他过得好不好。有些独居的长者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白天的时候他可能还可以应付他总是有一些活动可以参与，甚至去银行找找朋友，或者到咖啡店坐一坐，见到邻居还可以聊几句，所以白天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生活得挺好的。可是到了晚上呢，有时候就会回到家自己吃午餐，甚至不吃晚餐，或者是看电视，甚至是在等着有没有人打电话过来，因为来到晚上的时候整个家突然就变得特别安静。 或许这个时候早早可能会突然想到，好像我今天一整天下来我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甚至是今天一整天下来好像都没有人找过我。那如果它是一个偶尔发生的晚上，可能它没有关系，但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生活可能就会慢的变得非常的安静。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试着关心独居长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特别注意到说，他一天里面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时间是和周遭的人接触的时间。比方说一个星期中，可能星期二他会跟邻居一起喝茶，星期四会去参加一些社区或者是宗教的活动，星期六会跟过去的一些朋友吃吃早餐。那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让长者知道说，我在一个星期当中的某一些日子，我是会跟一些人见面的，有些人会跟我一起吃饭的，这样的一种固定的安排会让生活多了更多的安全感跟期待。过去的研究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长者的幸福感不仅仅是来自他身体的健康，其实也跟他有没有参与社会，有没有获得情感的支持，有没有跟周遭的其他人有联系，这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陪伴长者的时候，可以想得更多一点，不只是想着怎么让他安全或者是舒适的待在家里，而是开始去想一想怎么样能够让他的生活还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那可能是一盆花，可能是一群朋友，可能是一堂课，可能是一顿饭。那这些事情都是小事，一点都不大，可是它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醒来的时候会知道说，呀，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要做的，还有某某个人是我要见的。我想这就是生活中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所以作为社区的一份子，我们可以试着不要让一个人住变成一个人要面对所有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的社区可以对周遭独居的长者有固定的探访，作为邻居我们可以偶尔彼此的问候，想到我们一些独居的朋友，我们可以约起来一起喝个茶，作为孩子的可以固定的给父亲或者是母亲独居的长者打个电话。我想每个人都做那么一点点，我们就会形成给独居长者一个支持他的力量。所以我们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到底能够为长者做多少呢，而是我们可以试着告诉自己说，我们只要能够让独居的长者今天的生活比昨天多一点点，我想那就够了。最后我也想问问在听着今天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是一个独居的长者，欢迎你透过语音甚至发送信息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状态又是如何的呢？你是怎么样过着你每一天的日子？下个阶段我们继续聊今天的话题。
0: 非常感谢刚才如香跟我们分享的点点滴滴。其实刚才他分享的部分呢，都是我们身为儿女或者是身为想要关心别人特别是长辈的想要分享想要问的想要关心的部分。而我们的表达方式是真的贴近对方的心吗？还是总是觉得我的这个问每一次都问一样的，会不会对方也嫌我烦呢？特别是一些不太爱说自己近况的长辈，那我们又应该如何换一个方法来跟他表达呢？当然今天我们也会欢迎这些长者们也跟我们互动啊，就像刚才如香所说的，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将会跟你聊一聊也回应你啊，所以欢迎你这个时候就把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刚开学，便有不少人感染甲型流感，多个班级按照要求居家隔离。根据报道，中国秋季开学不久，有上海家长在社交平台表示，被告知全班隔离，得知一半的孩子病假。浙江杭州一名家长也收到学校的短信，表示班级请假人数达到规定比例，根据疾控部门的要求，班上全体学生停课4天。澳洲第一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禽流感病毒。南澳洲环境部长伯克说，上个星期五，当局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之后证实它的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有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洲。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有12000只，当中大约 85% 生活在南澳洲。而这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伊拉克民防部门表示，位于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化肥公司13号晚上发生氨气泄漏事故，导致2人死亡，另外有90人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是气体泄漏所致，受影响的人员包括工厂工人以及附近居民。媒体早前报道，民防部门在现场救出10名员工，另外有大约50人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专业队伍已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现场安全，并且控制事态发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40岁女性因为麻疹并发症而死亡，这是美国今年第3宗麻疹死亡病例。根据报道，该名女子没有接种麻疹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经录得将近3300宗确诊麻疹病例，超过去年全年的2289宗。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13号表示，美国政府并没有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被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当中偏向某一方。他说，美国政府支持和平解决该群岛的主权争端，又说，所有阿根廷人都知道，恢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该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外交手段。他同时强调，国防也是一种外交工具。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芬斯彭镇13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2人受伤，多人被捕。事件发生在瑞典议会选举当天。警方指出，2名伤者在一辆汽车内被发现，随后被送往医院。警方说，多人因为涉嫌和这起枪击案有关而被捕，警方已经对此案启动初步调查，目前伤者情况以及事件相关的细节还没有公布。西班牙政府星期天说，7月份进入并且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当中，已经有超过5300人在近一个多月内返回摩洛哥。负责领导政府应对工作的托雷斯指出，有90人放弃国际保护申请，另外有将近1000人正在进行登记，以便完成遣返程序。他并没有透露在上述人员返回之后仍然滞留在休达的移民人数。根据了解，该数字意思是西班牙左翼中央政府以及由保守派执政的休达地方政府之间争议的焦点。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星期天发生林火，造成2人受伤。南部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紧急部门指出，火灾发生在贝纳阿维斯郊外的山地，火势正在迅速蔓延。当局已经下令贝纳阿维斯大约9500名居民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留在室内。目前有超过100名消防员展开灭火行动。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晚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以及附近海湾蔓延，将近700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是来自柔佛公益大学心理辅导系副教授，也是注册心理辅导师陈如香博士呢，跟我们视讯互动，让我们来谈今天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这时候先听听如香的声音。如香你好。
1: 早安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听到你的声音了啊。好，我们这时候呢也看看朋友们给我们发的问题啊，因为刚刚有两位朋友啊，就是截至目前为止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信息。第一位朋友呢就说，如果长辈一直说我老了，全身病痛了，没有用了啊，活着也是辛苦，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因为每一次见面啊，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
1: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发这个讯息进来。因为你的讯息让我感受到你对你身边长者的关心，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常常我们听到长者跟我们投诉他身体上面的病痛的时候，听多了其实我们会觉得挺无助的，因为痛本身其实是蛮一个主观的感觉，然后它又没有办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身边的长者他在感受到那个痛楚的时候，他的那个深刻的那个无力、无助和觉得哇好辛苦的那个感觉究竟是如何。但是可能有几点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哦。第一个部分就是至少他愿意说出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希望他的疼痛可以被理解。虽然在生理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他，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在心理上试着理解他的一个很痛苦的地方，甚至伴随一种很无力的地方。所以透过对话来让他知道说，哇，哪里痛啊，给我看看一下哪里不舒服。那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着手和手之间的碰触，这个部分可能要大概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有时候长者啊，我们如果可以碰他，他说他手痛，我们稍微让我帮他捏捏好不好，如果他说好的话，我们先征询嘛。那这样的一种碰触其实带来的是某一种温度跟温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他同意，我们说来我来帮你捏，很快的捏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反应是更痛的，因为我们就是不理解他的痛到哪一个程度。包括吃饭这件事情也一样，有时候长者说就是我够了，但我们硬要他多吃，或者他说啊这个东西我嚼不动，可是你又说这个非常有营养。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不断的观察、聆听，给予他一种回馈，让他感受到说呀，我不能代替你的痛，但是我愿意慢慢的理解你的痛，而且陪伴你，试图让你的痛苦可以减少，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在生理上面的痛，我们可以试着用其他的方式来减低他的痛，就是在痛的管理上面，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痛苦减低一点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医疗的帮忙来帮助老人家，我想这个或者长者，我想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如果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因为痛，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试着能不能帮他找到一些他还可以做的事，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先简单回应这以上的三点。
0: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长者说痛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理解的部分应该就是退化啦，或者某一些部分有慢性的发炎，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感觉的痛啊，就是他心里边觉得我全身都不舒服，有些时候会不自觉的把这个痛哦，可能描述的比较传神或者是放大，当然对于子女来说是担心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啊父母亲老了在我们的孝敬底下，他是可以过舒适的生活，可是我们长辈 身体退化嘛，免不了有一些老化、病痛等等。其实我们都很难去想象，那个所谓的痛，它又不是病哎，到底它在痛什么呢？还是它的痛，其实是要让我们多关注它，多跟它聊天，还是什么？
1: 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刚刚听您在讲的时候，我也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我们长者的穿着，他的衣服，包括他的贴身衣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面，我们可以试着帮他找一找，他穿起来比较舒适，比较透气，他觉得不会这么样的紧绷的，或者太过宽松让他觉得啊很不舒服自在的衣服，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种身体的感官上帮他找到一个觉得感觉比较舒适的衣物，这也是挺重要的。
0: 就是那个布料啊，或者是剪裁啊，至少让他穿起来是觉得舒服的啊。好，
1: 让他可以感受到说我穿起来舒服，而且我也看起来好看。我想这样的话，那个心理上面虽然生理觉得不舒服，可是心理上会觉得哎，好像会比较开心一点点。
0: 如像如果这位长者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又说同样的话啊、比如说人老了、没有用了啊，就是说一些我们会觉得很负面，可是我们也不想听的话，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够接住他想要表达的这份心意呢？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棒。你看呢、我们常常就说，如果有长者告诉我们哎呀没有用了，然后我们要真的细心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的生活一天是怎么过的，他在哪一个生活的点跟时段觉得我对这个家，我对这个社会，我对我自己和身边的人是有付出的。我想这个点是挺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太过于关心长者，我们把他晾在旁边让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真的觉得我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目前可能我的脚没有力，我的手还能动，那为什么什么都不让我做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面，我们真的要理解说，当长者告诉我们这番话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空洞？如果是的话，就会回到我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个部分，什么是他可以试着做想做而且有贡献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到义卖会里面，我就看到有些长者他不是制作那个百褶被吗？哇，做得好漂亮哦。那个我们手艺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失传了，或者是我们做糕点的时候，长者可以在旁边说怎么做。你看网上我也看到一些网红的视频，他都会请他的长者来教他怎么煮饭这件事情。
0: 对，
1: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棒好棒的例子，就会让长者觉得说，我虽然没有亲身做，但是我是有参与的，这种生活的参与感非常重要。
0: 是，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或孙子有时间可以帮长者做一个安排，就比如说像如香说的，我们发现他的专长，那可能我们帮他开个专业，帮他做一个直播，或许他会觉得很害羞啦，不好意思啦。可是如果我们邀他一起入境的话，或者是帮他做一些生活的记录，他其实是还挺欢喜的。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用邀请的方式，我们一起，而不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因为毕竟他不像我们，可能每天都可以做直播，或者是需要做直播，所以就很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对长者来说，我们就是要用邀请的方式，而且是一起的方式，对吧？
1: 对，怎么样邀请都好，我们就会创造一个机会让长者可以进入我跟他之间的生活空间里面，而不是我有我的空间，你有你的空间。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试试看的部分。
0: 是，谢谢如香。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稍回来呢，我们回应另外一位儿子的问题，是跟妈妈同住没错，可是呢是早出晚归，那么发现妈妈在某一些生活层面呢，可能的不能自理，或者是担心他发生意外，所以作为儿子的是非常担心，他也希望呢如香能够给他一些意见。我们稍再聊，这首听歌，这是周华健的歌曲《不愿一个人》。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Lan sekarang!
3: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Bro, 走了，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是的，这时候呢，邀请如香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因为妈妈呢，就是一个在家里度日子的老人，70多岁，那白天就是一个人咯，没有任何的嗜好，省电不肯开所谓的收音机风扇，早上呢有到家外头走走，那脚通常是没力的，可是呢他又不敢或者是不要拿这个拐杖，就怕人家笑。那么邻居也要上班，那自己也要上班。那另外有一位老人太太比起来啦，就是比较健壮，70多岁，偶尔他们有一起去做晨运。那么孩子的想法就是希望母亲可以舒适自在的享受，而不是电又不敢开，或者是风扇又不要开，就是为了省电。
10: 好，特别谢谢这位孩子哈，就是从你的讯息里面可以感受到你有点着急耶，就是你也很想让妈妈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加轻松自在一点。
9: 对，
10: 我在猜她可能从年轻到现在几乎都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身边很多的长者啊，如果她要做些什么，比如说开个风扇，如果孙子热了儿子热了觉得很热，女儿哈，她就会说哦，别人需要她帮别人开，这个时候她就会开。但是如果要用在自己身上，也有其中一种状况，就是哎呀可以不用开就不用开吧，或者他会觉得说开了风扇吹了身体很不舒服。有时候他的省电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要省电所以不开，有时候是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有很多的可能性。我想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请问母亲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一定要想说，如果母亲是一个不为自己做什么的人，那我们今天如果要让她的生活稍微自在舒服一点点，我要回到刚刚我前面提到一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些母亲可以为你做什么的事情上呀？如果她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举个例子啊，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就是当你下班回来，晚餐是母亲帮忙准备的吗？那如果是的话，你可能就会告诉她说哦，今天有点累，那我很想出去吃一个不错的，你来陪我一起去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着母亲出去。然后如果她其实不太想要拿那个拐杖的话，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可以迁就她，我们说我们带着有需要的时候再用，然后我们选择一些的场所是可以用电梯或者是小小的步行可以做得到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给他下一个目标，你说啊，我很想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可是另外一个地方有点小小的挑战，

0: 跟我一起完成这个部分。他文中他没写是不是有太太或者是孩子，那我相信如果有孙子的话啊，邀请这个奶奶一起来互动的话，他应该会很积极很乐意啊。
1: 没错没错，通常就是孙子最大，有时候儿子呢反而没有太多权利，孙子想要啊，老人家就说好我就配合吧，孙子想要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让他的生活可以改善，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桥梁，透过他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从中也满足他的需要，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嗯，
1: 这里我很想特别跟敏敏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我近期也在做关于独居长者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研究，然后有机会接触到全马几个不同的城市的长者哦，那我其实从长者身上有好多好多的学习，那我就要举一个例子，是我看到了之后学习到了之后也很感动的。我发现有些长者哦，就像我上一段节目有提到说，独居不表示你是寂寞的，你是孤单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一群人住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孤独感还是很深刻的。那我刚好碰到的长者都是自己可以独居，而且比较能够自己自理他的生活的，然后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很爱帮助别人，就他生活当中如果可以碰到他周围的人需要帮助，他通常很主动的去帮忙别人。举个例子啊，有位长者，他身边的朋友可能有些不知道怎么搭车从一个镇去到另外一个镇去买菜，去做一些日常添购的物件，然后他就会去学习，学到了怎么搭车这件事情，他就会教导他身边所有的朋友你要怎么搭车。所以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呢，他往往都是主动帮忙别人，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不会的他一定很愿意主动的去学习。所以这两点让我发现，有具备这两点的长者，他的生活快乐的指数跟生活的品质真的好很多。哎，
0: 最近我也
1: 值得我们学习。
0: 是，我最近也在读一些外国的文献，就是针对长辈的研究，那么比较偏向于就是预防我们所谓的失智症的一个生活方式，其中提到的一点就跟如像刚才提到的非常类似的，也就是他建议长者不管你几岁退休过后我们的生活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嘛，那如果你没有在这段时间建立你的爱好，或者是找回你的爱好，又或者是固定的学一些新事物，那的确它跟这个失智症是很有关系的。为什么呢？我们脑神经的活路是需要刺激它才能够继续的连接，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会被刺激和连接呢？就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压力，迫使我们要学习新的事物，去处理新的事物，甚至是有一点点轻微的考核，我们就会有一点紧张，就逼自己啊，我要学这个，我要学那个，因为我要掌握，或者是它可能是我延续我爱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他们固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脑回路的刺激哦，你会发现这些长者不止不会健忘，而且呢他们的这个思考清晰还有敏锐度也会跟着提升的。所以我们的脑神经或者是我们的脑记忆哦，它真的是你越刺激它，它就越得到活化，也就是我们也可以做到老而不失智的这个状况。
1: 没错，说得很好。我们其实都会从很多的研究里面了解到说，没有三岁定八十这件事情，你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透过你的锻炼不断的刺激你啊，然后你可以永远成长。所以呢，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真的很管用，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再补充一件事情，我们都发现那每个人要进入一个独居的状态，有些长者是被迫的。什么叫做被迫呢？本来是有老伴一起，可是老伴突然离世了，他就没有办法得要一个人独居。有一些是可能从年轻开始就已经选择独居了，都有不同的状态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无论你是突然得要独居，或者是你已经适应了一段日子的独居，所有为老年

0: 生活的准备，它必须从年轻开始，也就是你必须从年轻开始去做一件事情，无论是你生理上面的身体上面的锻炼，或者心理上面的一些感受和爱好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1: 是，非常感谢如香在这个部分的提醒哦。那我们就希望这位男士可以陪伴着母亲，或者是邀请孙子来他的家里哦，跟他多互动。那么毕竟这个是给他带来活力的其中一些生活例子。我们稍后再聊，这首听歌。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九月十四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九月十五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九月十六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九月十七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九月十八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聊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米米邀请到的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如香，我们之后呢来回应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哦。刚好那么恰巧我们今天的留言者或者是询问的独居长者都是七十多岁，而且呢都担心有关于脚步失稳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位朋友呢是单身啊，七十三岁，行动还行，偶尔呢会自己开车到附近吃饭，晚餐在家煮，生活呢是可以自理的，只是发现这个记忆力慢慢的迟钝了。妹妹呢是远在外国，那么认识的人都各忙各的，那我就问她，你希望我们可以给你什么建议呢？她就说日后的建议，防止跌倒，其实平日没做什么，就上网看电视。这个是一般的独居长者的生活常态，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因为别人都很忙，所以我就做一些我可以自己做的。
8: 非常好，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哈。而且我觉得有点很棒的地方，就是你已经想未来了，有没有？就说你要预防跌倒这件事情，表示你已经有很好的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通常，那当然我不是这个预防跌倒的专家，我必须说，但是我们大概可能可以从几个地方要开始着手一下哈。你看网上不是有很多的视频都教我们要怎么样锻炼我们的肌肉吗？就是预防跌倒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很好，请我们一起大家来锻炼。我说一起大家锻炼哦，不是只是长者哦，就是各年龄层的伙伴，你今天在听的话，我们都要好好的先锻炼自己。我们常说，我们希望未来啊，我们年长的时候有好的生活品质，大概在任何时段，我们就要开始为未来去做准备。所以非常感谢这位长者，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预备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当我们是独居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一些琐事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处理的。比方说在我就是采访的老人然后长者里面，有些就是灯泡坏了，他就自己爬楼，你知道那种梯级自己爬上去更换。那我听他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在冒，我就说哇，那你一个人那有没有一些挺危险啊？然后这位长者就挺有心理信心，他说没事，行的，可以的，这样。那我们都会冒汗，那我们就说哎，其实这个部分要多注意。那你平常怎么样确保，你看你要爬，虽然不是很高，可是跌下来还是很危险的。我就会问他说，你会怎么样多预防跌倒的可能性？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突然脚没有力，原先是 OK 的，有时候可能会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亲力亲为固然好，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个判断，什么是可能我们要特别预备的，因为假设万一发生的时候，后果是我们比较困难可以承担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谱，就是第一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比如说我现在就看到米米手上 贴了贴布，好像手发炎了。对
7: 对，
8: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平时生活里面也可以跟关注的，除了运动怎么样可以保养哈，我想这个很重要。
7: 是，
8: 再来刚刚长者问的是，那未来除了跌倒哈，我还发现这次访谈的长者里面，他有做一些事情，就是好一些长者他都会早上有一个他一起运动的或者是联络的朋友群体，所以我真的也很鼓励，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长者的生活品质跟心理健康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一定有一个他的社交圈子，他不用很大，但是他一定要有人可以互动，有人可以聆听，有人可以了解。所以特别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我想创造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小群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怎么创造呢？我们通常也会鼓励说，我们先从我们一般的生活生活的环境开始，比方说长者说我会去吃个饭，那有没有在一些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伙伴，你常常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同个脸同个位置他就坐在那里，有没有可能可以创造一个主动接触主动沟通的机会，以至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我想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呀。那再来的话就是问问自己说，有没有是一个我试图想学还没有机会学的地方，比方说可以上网试试看学某一种新的技能新的知识，我想它也可以让生活当中的空间可以更加的，我们会觉得说哎，更加的有趣，我想这样的一个空间也是可以值得考虑的。
7: 对，就像刚才这位讲者他说他看电视剧偶尔上网，那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搜寻到很多资料，你只需要输入一些关键的字眼，比如说年长者增肌的简单运动，那么通常都会出一些很简单的你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练的运动。那么我们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会有工作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工作日程对吧，有很多很多的 to do list 可是你会发现你退休了过后你的 to do list 里头好像就是吃饭，要不然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就比较单调，而且不像以前这样子排满满。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退休过后必须把你的生活排得满满的，可是你可以把一天做几次运动做几组运动排进去你的日程里头，那你每一天生活一睁开眼睛你会有一些期待，你知道你有一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循环是需要做的，那你就不会觉得哎，我今天要干嘛还是看电视剧哦，然后一坐在沙发上可能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你就会觉得啊，今天就怎么就这样过了啊。
8: 里面说这个部分真的也很棒，因为呢我们也发现说长者的日常生活起居里面如果他的时间表可以固定，就是比较有结构的去过每天的生活，对长者的身心健康是有帮助的，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不会说睁开眼睛就会问自己说今天要做什么啊，没有，我们大概有一个自己的心理蓝图跟生活的一种蓝图，比如说早上起来做运动，刚刚敏敏提到的运动完了之后准备早餐，早餐之后下去或者外出公园逛一逛，回来做些什么什么，把自己的日常可以固定跟结构化，这个挺重要的。那么周末或者其他的时段增加多一两个活动，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人，我想这个也是很值得提醒的部分。
7: 是，
8: 再来如果我可以说回到刚刚那位长者哦，我们生活空间的重新布置，其实我觉得也是要把它考虑在我们的日常里面的，就是让我们走动的空间比较大，杂物的部分蹲积的部分范围变小哦，然后我们去到厕所洗手间的动线，上床上下的时候的那个舒适度，我觉得这个部分都要考量，防滑行动方便，然后有可以及时可以有扶手的地方，因为七十几岁其实我们都很能够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这样的预防还是挺重要的一个部分。
7: 还有我们的长辈可能他老来他也希望 就算是以后自己离开了，那我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来分配或者是转移啊、所以有一些会做生前断舍离这个部分呢，稍后我们就略提一提啊，跟大家分享，好让我们的长辈朋友这个时间有一个规划去分配，或者是了解我拥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多少，我可以怎么去运用。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明是邀请到来自柔佛公益大学心理辅导系的副教授，也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么上一段我们有说要保留一个适合长者生活的动线，也就是东西越少越好，那么地上呢越粗越好，就防滑，特别是浴室。还有如果长辈或者是子女，可以把家里的旧的电灯全部换成 LED 灯会更好，第一明亮，第二省电，第三不容易坏，也减少这个让长者爬上爬下的这个机会。再来我们就是自己随身物的一个断舍离。如香请。
4: 对啊，我想讲到这个部分，我先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这样好吗？就我身边有一个我非常尊敬的长者，也是我的老师。那他在大概好多年前他就开始断舍离了，然后我就成为一个他断舍离的受惠者。他就会把他的衣柜里面挑了他觉得很合适我的穿着风格的衣服，然后把它带过来，他说：如香，你看看有没有哪一件是你喜欢的，你来挑一挑。然后你知道他讲完了之后，你说他又补了一句，他说：哎呀，等我死了再给你的话，很多人很避忌的。所以我就想想，趁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我想把我喜欢的衣服赠予你。哇，这个长者是这样告诉我的。所以我当时捧着他的衣服的时候，他给了我好几件，我心里面满满的感动，也同时好像我在心里面也要预备有一天我要跟我这个很尊敬又很喜欢的老师说再见。虽然到今天他已经80几岁了，他还活得挺好的，但是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很难走动，或者他走动的空间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开始提醒我说，是的，我们要在生前的时候开始来去看看我们身上的，我们拥有的一些物件，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分配它，把我们觉得很珍贵的、很想要赠予的物件赠予我们想要赠予的人。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不舍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身外物，可是你会想到70多岁的长者，可能他的体力也跟以往大不相同了。那第二，他每天可能可以处理的活也相对的有限。那我们来到大扫除，最怕的就是很多东西要挖出来，然后清理又放回去。其实我们可以趁着每天或者是每个星期给自己一个目标，去做一些定期的处理跟打扫。比如说你喜欢阅读，你有很多的书籍，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书你是不会再翻的，已经过去了那个情怀，那你就可以转送给适合的人。那么有一些衣服就像是如香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转送，那也很好。当然还有很多锅碗瓢盆，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存了很多，可是我们用的真的很少。你可能存很多就觉得，哎呀，有客人来我就要大炒，要请很多人吃，所以呢这一些锅碗瓢盆都有很多。其实我们留一两个或者是留几个适合的我们喜欢用的就很好。像断舍离的其中一个概念，就是我每天用着的东西、穿着的东西、看到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所以我每看一次、每用一次我就很欢喜。
4: 说得很好，你看我们的年代，还有我们长子的年代，大概就是我很喜欢的我都舍不得用，我就把它收在衣柜里面，放在那个橱里面，我们只要打开的时候欣赏就好，就觉得这么珍贵的东西好舍不得啊。我想借着刚刚明明的提醒，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去可能好好的鼓励自己说，哇，再舍不得的东西有一天我都要跟它分开，那既然有一天要分开，我要不要好好的来好好用它？因为当我们给予我们喜欢的东西把它好好使用的时候，其实就会给它某一种我们的生命力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当然除了喜欢，有个部分我觉得有个地方比较难的，但是也需要去尊重的，就是对我们有情感价值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些先人的遗物，有些我们身边很喜欢的朋友的东西，我们看了我们会觉得说他们心里面有某虽然某种伤感，可是也带来某种安慰。我想我们生活当中今天在谈断舍离，并不是我们要舍弃一切，不是，而是我们重新有一个选择，重新有个排序，什么是我喜欢，什么是我舍不得，我好想要拥有的某个部分，它会让我想起某一个人，然后让我们可以重新用不同的方式去拥有它，去使用它。
3: 是，非常感谢如香今天抽空跟我们持续连线。我们希望朋友也建议我们的长者或者是子女呢，把今天的这一节目啊，分享出去给你关心的长者啊。谢谢如香，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喽。
4: 谢谢明明，好，我们下次一起学习，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外交部表示，目前还无法联络上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中失联的55名马来西亚人。早前被部署到尼泊尔的我国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在星期一回国后，将会向外交部汇报这次的部署行动。外交部表示，这支队伍的实地部署结束，不表示关注失联马来西亚人的行动也结束。外交部还在通过我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开展后续行动，努力从尼泊尔当局获取最新消息。首佛周星山 Mid Valley South Key 购物商场昨天接获炸弹袭击恐吓电邮。柔佛总警长 Dr. Abdul Rahman Asha 表示，警方是在昨晚11点31分接获商场管理层报案后，部署拆弹单位前往现场。经过内外检查，警方没发现任何爆炸物。虽然已经宣布当地完全安全，警方表示不会对任何炸弹恐吓掉以轻心，并会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保障民众安全。以色列文化部长祖哈尔星期天呼吁褫夺一部加沙纪录片的获奖导演的公民身份。导演瓦尔亚伯拉罕和雷切尔·佐尔在纪录片中采访了24位来自以色列军方和情报人员，他们描述如何通过人工智能目标锁定系统用来轰炸加沙地带，导致成千上万平民丧生。文化部指控这两名导演叛国。长达80分钟的这部纪录片早前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评审团特别奖。瑞典星期天举行大选，根据选委会，执政右翼阵营和中左翼反对派所赢得的议席几乎各占一半。瑞典国会总共有349席。选委会表示，右翼执政党赢得174席，而在野社会民主党则赢得175席，比右翼阵营多一席。外界关注社会民主党党魁安德松是否有机会获推举为新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他预测，一旦敌对行动停止，国内燃料成本将迅速下降。他在爱尔兰出席特朗普国际高尔夫度假村主办的一场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时，向媒体提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期间前后结束。美国和伊朗交战已进入第7个月，并引发全球能源运输航线持续动荡。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泪不要哭，眼泪是珍珠，不哭的人最幸福，嫁给大人物。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0: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0: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0: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我们一起欢呼，
3: 一起感动。
4: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3: 一起深感骄傲。
5: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6: 不同种族，
3: 不同文化，
6: 我们同中存异，
3: 异中求同。
6: 3400万人口，
3: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6: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科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
6: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3: IFM 与你一同
6: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3: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2: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3: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2: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4: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6: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5: 拒绝网络霸凌，
4: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5: 你的每一份善意
6: 都是改变的开始。
7: 我要买厨房容器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厕所用具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储存箱
8: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出访马尔代夫的行程将为两国关系、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财政部展开全国巡回活动，收集各界对财政预算案的意见。韩美国防会议可能讨论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课题。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什安诺伊布拉希姆出访马尔代夫的行程，预料将为马来西亚和马尔代夫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同时为双方在贸易、投资、教育、旅游、国防及伊斯兰事务等领域展开合作方面开拓契机。马来西亚驻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高专员巴德里希尚阿达姆说，首相今天开始向马尔代夫展开的两天正式访问，重点将放在加强两国现有合作，并探讨开拓惠及两国的新领域。外交部表示，目前还无法联络上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突发山洪中失联的55名马来西亚人。早前被部署到尼泊尔的我国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在星期一回国后，将会向外交部汇报这次的部署行动。外交部表示，这支队伍的实地部署结束，不表示关注失联马来西亚人的行动也结束。外交部还在通过我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开展后续行动，努力从尼泊尔当局获取最新消息。财政部正积极在全国展开财政预算案巡回活动，以听取各领域、非政府组织和人民就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这项巡回活动的目的是更深入了解各州重要领域的需求，并听取直接受到政府政策和拨款影响者的意见。他今天是在槟城乔治市巡视 R. Mashur 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槟城是财案巡回活动的其中一站，主要是因为槟州在电器与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数据中心工作队今年已经收到超过40项在我国设立或扩大数据中心业务的申请，显示投资者对我国数码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的浓厚兴趣。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gani 说，在评估每项投资提案时，不仅需从投资价值考量，也会评估有关投资对能源、水源及互联互通设施的需求，以及对我国长期经济与数码愿景的潜在贡献。Johari 提到，政府致力使数据中心工作队成为促进各工业领域采取更协调发展模式的重要平台。柔佛州新山 Mid Valley Saki 购物商场昨天接获炸弹袭击恐吓电邮。柔佛总警长 Dato Abdurrahman Asha 说，警方是在昨晚11:31接获商场管理层报案后，部署拆弹单位前往现场。经过内外检查，警方没发现任何爆炸物。虽然已经宣布当地完全安全，警方表示不会对任何炸弹恐吓掉以轻心，并会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保障民众安全。亚航和亚航长城 AASHX旗下所有执勤机组人员接受毒品筛检后的结果均呈阴性反应。亚航集团总营运长 Suresh Bagan 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这项检测是航空公司试航额安全程序的一个步骤，检测对象是两家航空公司的所有执勤机组人员，包括机师和空服人员。根据集团现有安全框架，所有机师和空服人员务必遵守严格的试航要求，包括定期接受毒品和酒精筛检。关注一则法庭消息， 前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达斯里扎米尔 Q 巴哈鲁姆今天在吉隆坡地庭面对和朝圣基金局舞弊案有关的提控，他对三项不诚实挪用朝圣基金局总额8亿6000万 Ringgit 资金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法庭批准 Jamil Q 以30万 Ringgit 保外候审，案件定于11月5号过堂。
2: Malaysia Madani 昌宁马来西亚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象征着国人的圆融共识和团结。而在标志用色的含义方面，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特征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印尼爪哇海域发生渡轮沉没事故，搜救队正在搜寻130名乘客下落，当局派出600人参与搜救行动。据搜救队发言人证实，目前有6人死亡，救出的乘客有107人。交通部长杜迪说，出事渡轮上载有243人，包括213名乘客、30名船员。渡轮于13号从泗水开往南加里曼丹省首府班加尔马新途中沉没。渡轮于星期六上午出发，原定星期天下午2点抵达目的地，但在星期天凌晨遭遇恶劣天气后失联。为期3天的韩国和美国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第29次会议16号星期三起在韩国釜山举行。这次会议是否会讨论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相关事宜备受关注。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长金洪哲和美国战争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分别代表两国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说，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课题展开讨论。据推测，韩国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的课题也很可能成为这次会议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他预测，一旦敌对行动停止，国内燃料成本将迅速下降。他在爱尔兰出席特朗普国际高尔夫度假村主办的一场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时向媒体提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期间的前后结束。美国和伊朗交战已进入第7个月，并已经引发全球能源运输航线持续动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对爱尔兰的48小时非正式访问时宣布取消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所有关税，这项关税属于美国对所有欧盟出口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所征收的关税范畴。根据去年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欧盟商品被征收 15% 的关税，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也被纳入其中。爱尔兰威士忌协会对特朗普取消爱尔兰威士忌的关税表示欢迎，并将继续与欧盟及美国的对应机构合作，以争取恢复所有酒类的双向免税安排。瑞典星期天举行大选，根据选委会执政右翼阵营和中左翼反对派所赢得的议席几乎各占一半。瑞典国会总共有349个议席，选委会表示右翼执政党赢得174席，而在野社会民主党则赢得175席，比右翼阵营多一席。外界关注社会民主党党魁安德松是否有机会获推举为新首相。瑞典东南部东约特兰省一个市镇星期天傍晚发生枪击案，导致2人受伤。根据警方，2名伤者在一辆汽车内被发现，均受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事发时车内还有第3人。警方说，多人因涉嫌和这起枪击案有关被捕。以色列文化部长祖哈尔星期天呼吁褫夺一部加沙纪录片获奖导演的公民身份。导演瓦尔亚 伯拉罕和雷切尔佐尔在纪录片中采访了24位来自以色列军方和情报人员，他们描述如何通过人工智能目标锁定系统用来轰炸加沙地带，导致成千上万平民丧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出访马尔代夫的行程将为两国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财政部展开全国巡回活动，收集各界对财政预算案的意见。韩美国防会议可能讨论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课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今天呢，自己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全新的一个星期，我要让自己今天状态是不错的啊。那步入全新的一个星期的星期一，然后接着下来还有好几天的忙碌。当然，一些朋友呢已经开始计划着这个年底的假期了。其实也不早你看现在已经是九月了嘛，所以如果你要计划这年底的话，十一二月的时候，哇，真的要提早铺排嘞。很多事情哦，如果你提早规划的话，哪怕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至少你可以不会那么的手忙脚乱了。那么今天全新伊始嘛，就是新周刚开始，是不是有特别话要说呢？可能大家可以给我跟进一下，你在过去的周末你怎么度过啊？然后到来的这个星期三的这个公假，是不是又打算多请两天假，然后这个星期呢只工作两天？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是当你一个星期的工作天可能减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时间真的是超不够用的嘞，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的规划你的时间啦。等着你的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89，可以到这里留言，或者是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跟我互动吧。说完你想要说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一首歌曲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叫《静女人》。

好，这时候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啦。那这时候我们先看到今天第一个率先登场的朋友啊，他是阿 Key。阿 Key 的留言说，好久没有来留言了。对咯，你已经整半年没有来留言了啊。那今天想要对自己的好朋友说一些话，因为过去的周末跟朋友聚餐，那这两天一夜大家出外游玩啦，聊聊天啦，真的是三天三夜都聊不完啊。而且说我们彼此都在调侃，我们真的不能太久才见面一次了，不然我们真的是讲不完的，要不时的啊跟进一下，不时的见面一下，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对方的近况啊。可是无奈啊，因为每个人的那种生活节奏啊，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有了家庭啦，角色不一样啦，所以要约真的是不容易约到的。好不容易能够坐下来的时候，有的是也是朋友啊，就是家里呢可能孩子还小，所以就不能够离家太久啦，所以自己本身呢是单身的，所以比较有自由的时间。那往往很多时候呢，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会觉得还是单身比较好。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家人呢在催促自己的时候呢，其实自己也不急，当然呢这个也急不来的啦。但话说回来，朋友再忙还是会腾出时间出来碰面，真的很开心，跟大伙儿聊了很多。然后接着下来呢，大家再聚应该就是要等到明年新年的时候了。算一算其实也没有很久，因为中秋要到了嘛，你这样子算，他说你看啊，农历八月中秋，然后接着下来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然后正月就是农历新年啦。所以大家就在别离的时候呢，都相互的提醒啦，都各自的好好照顾自己啦，到时候我们新年再见了。真的很想跟这帮朋友们说，认识你们真好，因为步入社会工作了之后，遇到了很多名利的这个事物，所谓名利就是有利益交往的啊。那比起以前读书的时候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也什么都没有，那种情感啊，那个关系啊，是真的是很真诚的。对方跟你认识不是因为你是谁谁谁，所以没有这个身份的一个悬殊，也没有身份的关系而跟你交朋友，所以这样的关系真的是超级珍惜的。认识你们真好啊，我的闺蜜还有我的 brother 们。你是这样子叫你的男女性朋友的是吗？好，今天阿 Key 选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哇，好久没听到这一首歌曲了，听着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有一股冲动想要留言给你的朋友呢？好久不见的他过得好不好啊？今天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呢？欢迎你来留言。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

0: 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欢迎大家留言啊。已经熟悉留言的朋友，相信的就是像平常这样留言就可以了。不过一些新的朋友要留言的话，也许你就要多些的思考你想要说什么，然后你要听到的歌曲是哪一首歌了。阿 N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最近呢就是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参与了不少的志工的一些工作呢，深深的感受到啊，其实我们要很感恩自己所拥有的。过去呢，可能有些时候也不是说不感恩，而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吗，说人呢，一旦你有了一些就是理所当然是，比如说你开水龙头，你早上起来你要做梳洗啦，你要就是要刷牙洗脸什么的，或者洗手啦，你开水龙头你马上就可以有水了，然后人会渐渐觉得哎，那不是理所当然吗？可是如果有一天哎，你怎么开怎么扭你都没有看到一滴点的那个水滴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呀，原来我所拥有的是那么珍贵的呢。他在用这个来做形容，那是因为最近参与了一些公益活动，参与志工的工作的时候，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多一些时候要去感谢生命中或者是生活中的一点点的小事。这些小事呢，它如果顺利的话，它都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你可以试想想，这些小事如果它耽误了你，你是不是接下来你影响到就是影响到你的接下来的一些行程啦，你的计划啦等等的，是不是？所以说温柔的对待这一些小事物，其实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回报。特别喜欢王菲的这首歌，那么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啊，也选唱了这首歌曲作为一个收场的，就是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什么呢？就是无尽的温暖跟美好啦。希望这一些祝福跟爱意能够传递给世间的每一个人。而自己最深最深的感悟呢，在这个周末一直在心里在脑海中荡漾着的，就是我真的要很感谢我自己所拥有。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怎么受伤的，或者是怎么有些时候呢一些遇到难题啊都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我遇到，然后已经很情绪不平了。可是啊，要怎么样才找到那一条康庄大道呢？于是啊，慢慢的去回想的时候，哎，自己其实也过得不差。那么这些日子以来哈，其实连续这几个月下来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慢慢的转好了。那步入这个年底，大家都忙啦，所以要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总不能等到年底的时候，家里又要大扫除，心里又要那个情绪垃圾要清理，真的是好忙的。所以现在啊，心中满满的感恩跟爱，来写这个文字信息过来给佩莹，希望我会被选上啦。那么今天挑的这首歌曲正符合我的心情。那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首歌曲啊，去看一看，有些时候我们要赠予世界，赠予我们拥有，也赠予我们回敬，所以也让我们去感谢生命中的大小事。好，你选的这首歌，我马上就替你选播啦。我们听一听王菲的歌声《世界赠予我的》。你呢？你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你的体验，或者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是听了这首歌曲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哎，自己的那个观点都大大的改变了呢？

确实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是王菲所演绎的《世界赠予我的》。对你来说，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是否也让你深深的感触到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呢？接下来这位朋友想用匿名的方式留言，他说有话要说。那么今天自己呢特别的感触，那是因为延续周末的心情吧。那难得自己一个人在家，所以听了再听自己之前收集的一些歌曲啊，那么播放来听，才知道原来自己忙碌了那么久，没有好好的去听这些歌曲了。那么现在在听的时候呢，真的感觉好像那个回忆不断的在播放。有时候有一些美好的回忆，自己想要让它停住多一些，可是确实留不住。我们人呐，总贪心，我们希望能够留住美好的，但是其实不管是美好的，还是悲伤的，还是愤怒啊，或者是让你感觉到生气的等等呢，但其实都是那一瞬间而已。如果能够再以一些平常心来看待的话，也许这就可以看到其中我们人生可以追求到的一些小小的快乐吧。所以很赞同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那么我们常会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可是当有一天你可能你突然间你好像短时间你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它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所以真的是在生活中的不同的体验了哈。好，那当然话说回来，就是听回自己的一些之前收藏的歌曲的时候啊，慢慢的掉进了这个回忆的漩涡，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可能那是还没有梳理好的情绪吧，也许那情绪没有真正的被善待过，或者是自己偶尔会对一些歌曲触歌伤情，不想去就是追究是什么原因让自己流泪。反正当时听了之后觉得自己感动，或者是听了觉得有一些些的难过心酸，流泪了之后眼泪擦干就没事了。反正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嘛。但是人嘛，往往有些时候真的你就要靠过去的事情来成就于今天的自己。嗯，我十分认同你最后的这两句话。那么今天你就挑了这一首歌曲，也是你听的流泪的歌曲啊，李健所演绎的《传奇》。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5: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6: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新歌，叫起始画面啊，严艺格的歌曲。好啦，那来到这个时候，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 N 的留言。这个 N 呢是跟刚才那个 N 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ANNE， 一个是 ANN 啊、哦、OK， 好，他的留言呢就说最近啊就是心情比较不好，所以就自己去唱 K， 一个人唱 K， 没有人抢麦，也没有人就会就是要催促你啊、要你赶快回家，所以就是那种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就把这时间留给自己，唱着唱着呢反而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烦恼给唱出来的，让它一扫而空。也许这个是自己多年前试过的一个方式，觉得这个其实还挺管用的哈，能够让自己啊在就是即便是那么短时间之内，也可以把自己想要排除的一些烦恼把它就是抛到九霄云外去，但愿自己能够越来越棒啦。好啦，情绪上找到这个出口啦。当然我想呢在就是配音的节目中也谢谢大家的留言，特别是可能一些朋友啊在听着节目的时候啊，偶尔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些的烦恼，你想要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那么我们这边呢就可以让你把你的心情给写下的啦，等着你的留言。当然今天就先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还有这个留言，但先跟大家约定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居家常识哈，就是居家生活达人来聊一聊，你是不是十分依赖洗衣机呢？那你认为洗衣机的那个容量越大是不是越好呢？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下个小时一起聊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公共服务局正在研究改善公务员薪资的倡议。局总监丹斯里湾阿曼达兰阿布杜阿吉斯说，公务员目前的薪资不在贫穷线之下，他促请公务员精明规划消费。目前当局正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 SSPA 调整公务员薪资，是否要落实新举措取决于国家的财政能力。另外，万阿曼达兰提到，公共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中必须停止反复出现错误的情况，同时必须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和委任、代行职务、晋升、薪资调整、纪律及绩效管理有关的错误不应成为常态。衡量一个制度质量最基本的标准在于相同的错误是否反复出现，如果反复发生错误，显示问题根源尚未得到解决。早前被派往尼泊尔参与救灾行动的我国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于今天凌晨两点抵部位于苏邦的空军基地，救援队指挥官 Abdul Manaf J. Isha 说，参与行动的成员在抵部后已经接受体检，所有11名成员身体安康。菲律宾邦萨姆洛国会选举于星期一举行，在投票站开放前两次，在投票站开放前几个小时，军警人员在当地发现并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成功挫败一宗预谋的爆炸案。据报道，军警人员在接获警报后，于星期一凌晨1:15赶到现场，发现了这个爆炸装置，并在凌晨3:30左右安全引爆了炸弹。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化肥厂星期天发生氨气意外泄漏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另有大约50人受伤。初步检查显示，这是一起意外燃气泄漏事故，专业团队已封锁现场。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一表示，于本星期在日本启动的亚运会严重缺乏住宿，来自菲律宾代表团的官员甚至不得不求助 Airbnb 来解决住宿问题。为削减成本，主办方在这次的赛会中不设专门的运动选手村，转而使用游轮临时木质集装箱及酒店来安排住宿。本届亚运会在名古屋及爱知县举行，尽管星期六才举行开幕仪式，但部分赛事已经提前开赛，预计将有超过17000名运动选手和相关官员出席赛会。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伊斯兰与科学。伊斯兰是一个讲求求知与实证的宗教，古兰经的章节中不断强调知识的重要，并且鼓励信徒以旅行、探索、观察来增加见闻，同时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世界，阐发真理，创造文化。古兰经22:46说，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因而有心可以了解，或者有耳可以聆听吗？第26:7-8上说，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大地吗？我使各种优良的植物在大地上繁衍，此中却有一个迹象。类似这样的章句在古兰经中有很多很多，这显示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斯兰只是信徒不迷信不盲从。穆斯林奉为圭臬的圣训也一再鼓励信徒努力求知。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求知从摇篮到坟墓，意思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对穆斯林来说，求知是主命，为求真主欢喜，钻研学问，乃至于行万里路去探索世界，观察万物，以实证的方法增加知识，都是他们必须去做的功课。在这种求知的热潮下，在穆斯林学者专家的努力下，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兴盛的时期，穆斯林在天文学、航海学、医学、数学乃至动植物科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斯塔夫·勒鹏在他的《阿拉伯文明》一书中说，当我们仔细研究阿拉伯文明，他们的学术作品、发明创造和艺术成就时，就会发现很多新的事实和更加广阔的视野，并且很快就能看到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对科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著作是西方大学最主要的教科书和知识来源。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此外，现代的科学家在做出对古兰经中关于天体、自然、生命和动植物等许多问题的论述研究后，发现即使时隔千年，古兰经里所揭示的和现代科学知识的认识也不相矛盾，有些章节的结论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根本就是一致的。实证和求知让世界更进步，我们都应该把握生命，努力学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来到这个时候啊，爱从自己开始。我们上个小时就做了预告了啊，你有多依赖洗衣机？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我相信啊，洗衣机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帮手哈、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很忙碌的人来说，如果是家里有一台洗衣机的话，可以省却你洗衣的烦恼。因为有些时候啊，你穿换了之后，你真的没时间去清理清洗那么多的，所以如果有洗衣机帮你清理的话，那么就是至少可以让你想要就是用洗衣机来洗涤的衣服，我现在不说那种就是要拿到一些专业店啊去进行干洗的啦哈。那能够自己清洗的这个部分呢，洗衣机是帮你解决日常清洗的烦恼的。那么渐渐的，当然我想人嘛啊，就是会对它产生一种依赖，因为你觉得哎这个好帮手嘛啊。那么你是不是很依赖很依赖的那一种呢？有多依赖啊，请你形容一下。那再来呢，可能大家可能在聊天啊说自己洗衣的这个部分呢，有些人会讲哎呀我这个洗衣机的容量很大的因为呢它可以啊洗很多很多的衣服的，我不用担心哦，就是可能要分几次来洗。那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说法，就是容量越大是越好的，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而且啊，你用洗衣机的时候，你是通常呢就是它有不同的那个按钮的嘛，就是它的功能都不一样，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呢都是按一个按钮，就是那个开始那个按钮那么之后其他的这个按钮都不会了哈。但是其实洗衣机啊，它真的是我们的好帮手，如果你懂得善用它的功能的话，那至少你可以知道 OK 这个是我可以放入洗衣机洗的，然后我就使用这个功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只懂一个功能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可惜了，你不晓得原来你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是可以用洗衣机洗的。 OK 这是一个。那再来呢，就是它也许可以帮你节省时间，可是呢你却是用了普通洗的方式，所以它并没有加快你的时间让你等很久，所以你像那一种啊，就是成为你等衣服的人，还是衣服洗好了来等你来拿出去晒呢？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你有多依赖洗衣机，然后洗衣机的容量越大是不是越好的呢？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跟居家达人呢、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你有多依赖洗衣机呢？然后其实洗衣机的容量越大是不是越好的呢？无可否认，洗衣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日常清洗的烦恼了。像 LY 的留言呢，就说佩仪你好，如果是说我会不会去就是用那个洗衣机的那个功能啊，其实我只会一半半，就是我不会完全都会使用，我只使用我几个我比较常用的，比较有把握的。因为你知道吗，他说怕按错，按错的时候呢要用都没得用了，所以还是小心为妙啊！所以真的是很依赖洗衣机，每一天都要使用的，因为家里人多，所以清洗的时候呢都会要分类啦啊！特别的是，就是不同的衣服，有的衣服的颜色会褪色的，所以那个色系方面呢也是自己的首要考量之一。那再来呢，就是那个衣服啊，如果它的那个质料啊，它不是属于那种洗衣机适合洗的，自己也会先挑出来。所以挑来挑去呢，让洗衣机洗的还是那么多，是不是？虽然说，所以洗衣机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机器人了。它里头的一些隐藏的功能啊，除了刚才你所说的好几样，比如一些标准式的啦，或者是快速洗的啊，佩颖刚才有说嘛，有一些它可以加速你的洗衣的那个时间的啊，这两种我是最常用的啦。啊，的确，你说那个标准型的就是普通式的，是吧？就是适合洗日常的一些耐磨的衣服，比如牛仔裤啊，你的 T 恤啊，或者是你的床单啊。那如果你要快速洗的，就是那一种你的衣服呢其实不会太脏的，然后呢只是穿过一次没有明显的污渍的衣服，你可以用快速洗，因为这的确是能够节省你不少的时间了。那么当然这些洗涤模式也包括了其实羊毛式的、丝绸式的也是可以用洗衣机来洗，只是你要使用对的功能，因为它的转速是比较温柔的，它的冲击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再加上呢水温也比较低啊，就是用来保护娇贵的毛衣跟真丝衣物了啊。那如果是你出国有穿一些羽绒服的话，那么你家有洗衣机的话呢，那么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放入洗衣机洗，只是你要选对那个功能是适合洗这个绒毛衣服的，然后你的洗衣机呢就会有更多的水来泡透它们了。所以我一直强调要选对功能啊，很重要。那么如果你选不对功能的话，你就把它入住在那个功能的话，那就十分危险了。当然话说回来了，那要怎么知道它适不适合洗呢？要怎么样洗啊？其实你如果留意一下，我们买回来的衣服啊，它都有那个标签，就是洗衣的标签，通常是在我们的左右下角部啊，就是在角落部的，你翻一翻看一看啊，其实那里呢有说明你要怎么样清洗你的衣物，然后你要怎么去把它分类，它有一些图画或者是有一些字眼说明的。所以你当你知道要那个选怎么样的洗涤的功能的时候，你即使你的时间的安排、你的设定等等，你要加入这个洗衣精啊、柔软精啊、加强剂啦等等，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了嘛。然后呢把这些待洗的衣服呢放进洗衣机之后再启动洗衣机就行了。所以查看这个衣服上的这个洗衣标签是十分关键的，不要什么都丢进去，然后呢之后才来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因为洗衣标签对我来说啦，我自己本身我有这个习惯，我会看，然后呢因为如果你有看这洗衣标签，它可以算是多一层的保障，然后特别是你的一些毛衣啊，或者比较精致的衣物啊，那可能你真的手洗，或者你要拿到那个专门店那边去干洗，然后有一些真的它不能碰到热水的，所以这一些呢，当你清楚查看了之后，懂它的脾气如何，你才能够跟它和平相处啦。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你有多依赖洗衣机呢？也许可能跟他这么说吧，一个星期有七天，然后你使用洗衣机的次数有多少呢？如果超过四次，我觉得就已经算是高度依赖了哦。那刚才这位朋友就说他平均每一天哦，那真的是依赖的。那容量越大是不是越好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同时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你懂得洗衣机的那个使用功能吗？你懂得是有哪一些？大家不妨来交流哦。

听完这首歌曲就叫困在雨季。嗨，你好，我是佩莹。哎，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佩莹你好，可以叫我黄太哈。他说依赖洗衣机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好，可是现在反而是比较依赖了，可能是体力的关系吧，不能洗那么多了。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天气啊阴晴不定啊，所以衣服嘛，就是你要洗还是不洗，洗了之后你还是要晒干啊，你总不能放在那里啊，放在那里的话其实那个味道哦，它就不香啊，你必须要晒了太阳之后，所以有时候要估计跟那个老天哦，就是来一个约定，洗好之后就可以顺利晒干，那是最好的。所以最怕的就是雨季的时候，所以刚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困在雨季。所以有些时候啊，我想啊，就是使用这个洗衣机嘛，我们善用它的同时，那么其实它在我们生活中啊，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的。马六甲的 Elsa 就说，我是很少依赖洗衣机的啊，我多数都是手洗衣服的，我家洗衣机呢是拿来打干而已，或者是有外拨的回来家里他们用而已。嗯，你应该家里人没那么多吧，是不是，所以你就可以自己用手洗就好了啊。其实有些时候不依赖也是好事的哦，就是你不依赖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但是如果是说你要善用这洗衣机的功能的话，也确实啊，很多时候被忽视的一些使用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它有预约功能的，就好像你要跟朋友约好，哎，我们要在哪里吃饭呢？我们要哪里碰面啦？那其实洗衣机也可以，你先设定你的时间，让它在你上班时或者是半夜，可能你觉得就是比较方便的时候呢，让它可以自动洗的。那么当然一些额外的清洗呢也是有的，对于一些可能家有宝宝啊，皮肤比较过敏的啦，哎，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减少洗涤剂残留。那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洗衣机用久了它内部会藏一些污垢嘛，所以建议呢每个月都要开启一次这个功能啦。这个是专门用那个就是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清洗的，就是说洗衣机帮你洗衣服，你得空的时候你也要帮这个洗衣机洗个澡，那么这样呢它才能够跟你合作愉快。好， Kimi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我呢我洗衣服呢我是很讲究的啊，他说我是依赖洗衣机，可是呢我也会用人手跟眼睛去辨别，如刚才你所说的这个颜色的区分，因为之前呢曾经啊上了宝贵的一课，不小心啊把自己喜欢的衣物啊就是掺在那些会褪色的衣服在一起洗的时候，天哪，那时候拿出来的时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所以现在开始懂得怎么去分类咯。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亮色的，或者一些衣服哦，它有特别的设计，有一些亮片的，那这些呢你都是要把它给挑出来的，所以你自己就要懂咯，那个衣服的那个材质，还有那个衣服的那个颜色系，如果是你担心，既然你会担心它褪色的话，那就安全的做法就是先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吧哈，以免过后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当然因为不同的那个洗涤的功能，你就不能让所有的衣服都放在洗衣机里头嘛，所以你就要去分类了，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当你在分类的时候呢，我觉得好事你也是可以去衡量一下， OK， 我分类了之后这一些没那么多，那么我就可能再等多一两天，大概有同类的我再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就方便了你的这个清洗的动作了啊。那当然一些衣服的形状啊等等，这个

0: 很少时间啊，帮我省下很多时间嘛。但是我在挑选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生，后来越做越熟的时候就 OK 了，就不会那么花时间。今天如果佩莹是早一点谈这个话题，就是可能早几个月呢，说我的答案就不一样，我可能发送进来信息我就跟你说，我觉得我挑选衣服的时间啊，往往就比这个洗衣机的时间还要长。现在已经进步了，所以就不是这样的留言了。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继续可以跟我说一说哈，你会不会去善用洗衣机给你带来的便利，它的特别的功能呢？或者是其实你真的洗衣机不止帮你洗衣服，你也会就是给它洗澡啊，就是适当的给它洗澡呢？其实真的洗衣机帮你清理了那么多的脏衣服啊，它肯定会留下不少的污垢啊，所以这个污垢呢，它也需要定时清理的，不然呢，它阻塞到的话，那么其实你再怎么样的洗衣服，你的衣服都不会干净的咯。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我记忆中我有听过这首歌，这是朱茵演唱的洗衣机所以一首歌曲跟唱着洗衣机是非常贴切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嘛。那到底洗衣机的容量是不是越大越好呢？诶，这位朋友就来留言了，这是 Kim 的留言，他说不是诶，他说我是以我的家庭的人数、大家洗涤的习惯还有空间的大小来做选择的。如果是那种啊，就是大容量洗衣机确实有它的优点啦，就是它可以清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比较大件的床单还有被子，然后伸展空间大嘛，就是 衣服呢它在桶里头翻滚的时候哦，它可以更加的充分，然后洗得更加的干净，而不会残留太多的那个洗涤剂。而且呢也不会说像需要去分类啊，因为你担心洗衣机容量不够大的话你要分几次来洗嘛。可是家里的人不多，所以就不会选容量很大的这个洗衣机，只要是够用就好了。好，是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按着自己的需求然后来决定要使用怎么容量有多大的这个洗衣机啦。那话说回来，这位朋友啊，他说想用匿名的方式，他说有的时候啊我也会把我的出国的一些戴的帽子啊比较毛绒式的啦都把它放进洗衣机洗，可是呢我就会看了，如果那一种毛绒呢是属于比较容易掉毛的，就是那个容易被吸毛的一些帽子啊，我就会分开来，甚至是有一些用手洗就好了。诶，确实诶，你说到这个我要补充，像一些朋友家里有那个毛毯是不是啊，毛毯呢其实如果你跟一些比较轻的那种贴身的衣物啊，精致的衣物混在一起洗的话呢，哼，跟你说洗完之后啊你肯定是惊喜连连的。你的那个就是可能毛帽啊，或者是你的这个毛毯啊，它那根毛呢就会掉在你的那些衣服上。然后你就一点一点清理，是不是更加加重你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啊真的不要只是贪那一时的方便而已哈，多多的花时间去做好这方面的所谓的分类啦。啊，那如果是有一些衣服，我知道我自己本身经历说它有一些拉链，它拉链是比较粗的那一种，或者是让你纽扣啊容易被卡住的话呢，那么你尽量就把它放在袋子里啊，不然呢你就不要把它跟一些蕾丝的啦，或者是一些丝绸式的衣物啊把它混在一起洗，不然的话呢它就会卡住你的这些心爱的衣服了，蕾丝一勾住的话呢它就会散开了，所以你那衣服就不能穿了啦，所以这个就是重点之一。好，再来这位朋友，他是 Ken 啊， Ken 就说我有替洗衣机洗澡的，就是每一个月咯，因为平均我们2到3天都会使用洗衣机嘛，所以我会定期的给洗衣机做清理的动作的，因为它要干净它才能够帮我把衣服给清理干净的嘛。谢谢佩莹的提醒啦。是的，那如果你有一些心得，你是不是依赖洗衣机，然后你对洗衣机的要求或者你使用它的功能你知多少啊，还是从头到尾呢你就是懂了个按键罢了，开始就对了后来就不会了，是这样吗？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说吧。当然如果你使用洗衣机来预约时间，比如你不要就是干了之后你又忘记拿出去晒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可以半夜洗，半夜它自动洗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你比较容易记住要去晒衣服吧。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

说到你有多依赖洗衣机呢？哎，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哈。哎，这是 Q 清华的留言，他说洗衣机啊哈，有一次啊，我就洗着衣服嘛，然后就外出喽，哪里知道这个水龙头松开了，水就流到满地都是。现在啊，不敢洗着衣服就外出的了。嗯，你的这个应该是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了哈，所以就一次就怕了，对不对？嗯，所以在家的话，对你来说才洗衣服是比较放心的。那你有多依赖洗衣机呢？可以再补充说一说。那古晋的温女士就说：“佩莹你好，我最怕就是那个衣服口袋里啊有纸巾呢、啊，就完蛋了啊！那纸巾呢就会被撕碎的哈，就是连你其他的衣服、啊、都会粘上那个纸巾碎啊，你就要慢慢一点一点的挑，真的是伤脑筋咯。但是还有一种让你更心疼的是钞票，有没有？我相信许多人啊，口袋啊放着钞票啊，然后呢就不小心啊就放进洗衣机里头洗了，洗了出来呢，那钞票皱皱的啊。如果还能够就是还完好无损的话，那还只是自己吓自己啦。但是也要提醒自己下次要留意咯。可是如果是它已经被搅碎的话，哇，如果那个是大面值的钞票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心疼，是不是也有遇过这个情形呢？所以改次啊，就是把衣服放进洗衣机之前，除了挑选它的颜色，然后它是属于什么材质的，适不适合用这个功能来洗，还是一次过你就是用同一种方法洗呢？啊，这些都是要考量了。然后也请你翻一翻这衣服啊、裤子啊、裙子的口袋，还是你的这个衣服原本衣袋里头里有装钱的话，赶快把它拿出来哦，不然混在里头洗的话，你就会啊，真的是那个时候啊，要停都停不了了啊。好，那当然我们说到清洁这个洗衣机是为什么呢？除了你帮它洗澡，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那么也可以让你的衣服洗涤得更加的干净嘛，你大概可以想象吗？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让那个洗衣机的寿命延长，因为它有经过保养嘛，所以在脱水之后呢，尽量都把你的衣服给拿出来，不要放在那个滚筒那里啊。那其实对于你的衣服的那个味道呢，它是加重了一些霉味，哈哈，我会让你觉得味道不是很香，为什么洗了之后还是这样呢？所以你自问你是不是有马上拿出来晒呢？然后每次洗衣之后呢，就是要保持你的这个洗衣机的门是就是关闭好的，然后呢都把它抹干净。再来呢，就是每个月尽量啊，每个月使用洗衣机的清洁剂做一些深层的清洁，那么将这个清洁剂呢放入自动分配盒或者是那个滚筒那里，开启这个洗衣的行程。那么你开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清洁行程呢，其实就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洗衣机呢，就让它保持在一个既是它可以帮你洗干净你的衣服，然后它自己也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了哈。所以凡事呢，不管你用什么都好，它给你带来便利的同时，你也别忘了，其实你稍微的用心一些些，你也可以让自己啊长一点时间使用它，让它跟你一起和睦共处。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进入下个小时3点钟的新闻了。那么下个小时绝配拼盘给大家炮制了挺多的方言歌曲，粤语歌曲啦、闽南语歌曲啊、潮语歌曲啊，然后还有福州歌曲啦，都在今天的栏目中留守着节目吧。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将于本星期三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安排多项精彩节目，包括文化表演、戏剧及演唱会，由来自沙拉越、沙巴及半岛的艺人共同演出。沙拉越公共通讯单位主任阿旺布特拉尤斯里阿旺瑞转说，开场表演以沙拉越进步繁荣、团结一致为主题，同时安排武术、传统伊斯兰古乐礼赞表演、一般族的传统打击乐表演、舞狮以及讲述马来西亚成立历史的戏剧演出。消拯局将确保两名因上个月尼泊尔发生突发洪灾后至今失联的官员，他们的福利获得妥善照顾。消拯局总监 Dato Sri Noor Hisham Mohammad 表示，当局已经就两人的薪金和退休金等事宜咨询公共服务局。据了解，这两名官员是一支由十名马来西亚人组成的队伍成员，原定前往珠穆朗玛峰大本营。针对柔佛新山一家知名购物广场的一间商店昨晚接获炸弹恐吓电邮一事，警方证实是虚假威胁。柔佛州总警长纳杜阿布杜拉哈曼阿沙说，警方昨晚11:31接获商场管理层投报，随后派遣警方拆弹小组前往现场展开检查，警方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物。日本福冈机场星期一上午10:00发生客机和舷梯车碰撞擦撞事故，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当时客机已经搭载乘客，正在进行起飞准备，涉事舷梯车试图从飞机后方通过，结果碰上飞机尾翼末端。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阵营得票率以微弱优势领先右翼执政联盟。委员会表示，在349个议会议席中，由前首相安德松率领的左翼阵营预计将赢得176个席位，比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多3席。59岁的安德松表示，他们正在领先。如果结果得到确认，瑞典将迎来新政府，点票工作还在进行中，最终结果最快可能在星期三揭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公布更多有关911恐怖袭击文件。Malaysia Madani, Gashi Jat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有没有被这首歌曲的精简明快的这个旋律啊联想到了，诶，我好像看过这一部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啊，想不到对不对啊，我来告诉你，这个就是张卫健啊所演绎的歌曲啦，叫天外有天。想到张卫健，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他在这个电视剧中所饰演的角色，是不是孙悟空。然后这首歌曲呢就是1996年 TVB 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天外有天。其实它一开头的时候就很有画面感了啊，当然主要也是跟剧集的情节做一个契合，所以成为了大家熟知的经典曲目之一啦。然后这首歌曲也有收录在他的 EP 专辑的，就是在1996年12月所发行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让大家深深感受到这个轻快的节奏，还有它有些时候啊那个起伏点啊也增加了这个剧集的表现力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炮制的这个方言歌曲，除了有这一首粤语歌曲登场，那么接着下来还有客家歌曲了，还有闽南语歌曲了，福州歌曲了，还有潮语歌曲了，也在今天的栏目中哦，继续锁定着越听越爱的 IFM。接着下来有这一首民族谣非常浓郁的一首客家歌，哈嘎歌啊，冲几条沟。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呢？七子丹所唱的《浪子回头》，其实开始的时候黄奇斌他是无意创作这首歌曲的。我记得他说过，他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想写给自己的朋友而已。那时候他在大学嘛，就有一群朝夕共处的好友，然后大家就组了一个所谓的抱怨社团啦，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自从创了这个社团之后，大家就开始陆续交女朋友啦，这也让黄奇斌有一种好像浪子回头的感觉，所以就写下这首歌啊。那时候就是要表达自己心中的梦想，跟一群无论年轻时走过多少的烂路哈、做过多少坏事的朋友，大家老的时候都还能够带着自己的妻子啊儿女去在一起的。所以这首歌曲是这样形成的。好，那朗朗上口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虽然两者都是闽南语 Hokkien 瓜，但是这首歌曲呢，它带有更多的伤感在内的，是罗时丰演绎的版本啊，叫《茫茫到深》。

常演绎闽南语歌曲的龙千玉，他很多叫好叫座的歌，那这一首是其中一首哈，叫《九月玫瑰》。哎，这是好在九月份播给大家听的。当然，除了唱歌，其实龙千玉他也兼具绘画还有书法的才艺啊，那都是跟艺术有关的。在1987年的时候，他加入歌坛，他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他的艺名了哈。开始的时候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然后代表的作品呢、有《问花》《阿郎》啊，这些歌曲都奠定了他的闽南语歌曲的地位啊。那么今天我们就重温了他的这一首歌曲《九月玫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跟花有关的，但叫《新桃花过渡》。桃花过渡有好几个版本嘛，这个是《新桃花过渡》。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离开海深五百米，风平浪静，海龟当头跳太戏，哈，唱一条山，离开海。

张宇的歌声唱出了这首客家歌曲啊，也算是勉励大家的一首歌曲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这一首歌曲叫风平浪静。好了，听过了这首客家歌，在配音下节目之前，我们来一首比较欢喜的歌曲啦，乔佑跟杨哲的歌声花一来到定，我们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长达斯瑞塞夫迪纳索迪恩伊斯马尔说，我国所采购的第二艘多用途任务舰目前正在土耳其建造，预料明年底将建好并移交我国海事执法机构。而第一艘多用途任务舰预料会在明年三月，也就是佛罗交谊国际海空展前一个月抵达我国。另外，塞夫丁提到志愿警卫队 Rayla 执勤队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他说，内政部有意检讨志愿警卫队员所领取的津贴，把津贴数额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为根据基本算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志愿警卫队人员如果工作24天，所领取的津贴甚至比1700 Ringgit 的最低薪金还要来得更低。Anwar Bakri Abdul Salam 今天受委为新任显都警区主任，接替之前代任该职的 Jasni Zorba。 58岁的 Anwar 在显都警区警察总部举行的职务交接及授衔仪式上正式履职，仪式由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oud 见证。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年轻一代应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并铭记前辈建设和平与团结国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远离可能断送国家未来的贪污行为。发密今天在砂拉越古晋理工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和辉煌条文独立之旅巡回活动时这么表示。高等法院今天宣判释放涉嫌于2025年10月在巴达林在野万达镇一所中学内谋杀一名女学生的15岁嫌犯。不过法官 Adrin Abdulmajid 下令从今天起将这名少年送往霹雳州乌鲁晋达的幸福医院接受治疗及看管，直至许兰俄苏丹另行批准的期限为止。彭亨州今年截至目前已经发生了16宗溺水死亡案，乡政局呼吁民众在靠近河流、瀑布和海滩活动时保持警惕，注意安全。尽管印尼加里曼丹中部和西部的火灾热点数量明显减少，但由于还存在火灾风险，印尼当局的53架飞机仍然处在待命状态，随时应对森林大火。根据印尼当局截至星期天晚上的监测，全国还有592个火灾热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真替你开心。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9: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志愿警卫队成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年轻一代需要了解建国历史，远离贪腐，维护团结。印尼持续严防森林火灾，53架飞机随时待命。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希姆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了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后，和印度大宗教司谢克阿布巴卡会晤。昨天，安娜获颁第一届谢克阿布巴卡基金会卓越奖，以表彰他超过50年来投身公共服务，以及在教育、伊斯兰学术、体制发展、国际对话和人类福祉方面的贡献。安娜获颁纪念奖牌和一部布哈里圣训实录手抄本。内政部长道斯瑞塞夫蒂纳索丁伊斯马尔说，我国所采购的第二艘多用途任务舰目前正在土耳其建造，预料明年底将建好并移交我国海事执法机构，而第一艘多用途任务舰预料会在明年3月，也就是佛罗交谊国际海空展前1个月抵达我国。他说，部长说他会在本月底前往土耳其，亲身了解船舰的建造进展。另外，塞布丁提到，志愿警卫队 Rayla 执勤队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他说，内政部有意检讨志愿警卫队员所领取的津贴，把津贴数额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为现有的津贴数额低于最低薪金水平。根据基本算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志愿警卫队人员，如果工作24天，所领取的津贴甚至比1700 ringgit 的最低薪金还要来得更低。通讯部长道斯里法米法蒂尔说，年轻一代应该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并铭记前辈建设和平与团结国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远离可能断送国家未来的贪污行为。他说，有3件事足以摧毁国家，也就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贪污。巴密今天在上阿月古晋理工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和辉煌条纹独立之旅巡回活动时这么表示，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将于本星期三在上阿月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安排多项精彩节目，包括文化表演、戏剧及演唱会，由来自上阿月、沙巴及半岛的艺人共同演出。上阿月公共通讯单位主任阿汪 Putra Yusri Awang Rizwan 说，当天的节目主要是展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以及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此外，庆典也将安排象征性仪式，包括切黄姜糯米糕，象征着感恩、祝贺、团结与福气。另外，还有签署马来西亚日特别纪念册，以及在国歌伴奏下升起国旗，同时进行国家原则宣誓。早前被派往尼泊尔参与救灾行动的我国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于今天凌晨2点抵部位于苏邦的空军基地。救援队指挥官 Abdul Manaf J. Isha 说，参与行动的成员在抵部后已经接受体检，所有11名成员身体安康。消省局将确保2名因上个月尼泊尔发生突发洪灾后至今失联的官员，他们的福利获得妥善照顾。消省局总监 Dr. Sri Nohishan Mohammad 表示，当局已经就2人的薪金和退休金等事宜咨询公共服务局。外交部表示，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尼泊尔发生洪灾和土崩后失去联系，当局还在持续确认每名失联人士的情况。 高等法院今天宣判释放涉嫌于2025年10月在巴达林赛野万达镇一所中学内谋杀一名女学生的15岁嫌犯。不过法官 Adrin Abdulmajid 下令从今天起将这名少年送往霹雳州乌鲁进达的幸福医院接受治疗和看管，直到首长俄苏丹另行批准的期限为止。这名少年的律师 Kitson Fong 在庭外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法庭认定他的当事人在案发时精神失常，因此辩方成功援引刑事法典第84条，法庭以精神失常、心智不健全为由做出这项裁决。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针对柔佛新山一家知名购物广场的一间商店昨晚接获炸弹恐吓电邮一事，警方证实是虚假威胁。柔佛州总警长 Abdulrahman Asha 说，警方昨晚在11:31接获商场管理层投报，随后派遣警方拆弹小组前往现场展开检查。警方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物，现场虽然发现几个可疑物体，但经过检查后证实这些物体都不含任何爆炸物。彭亨州今年截至目前已经发生了16宗溺水死亡案。消省局呼吁民众在靠近河流、瀑布和海滩活动时保持警惕，注意安全。彭亨州消省局发言人 Muhammad Salahuddin Isa 特别提醒民众，在瀑布、急流和河流等地必须对水位突然上涨的现象保持警惕，同时避免在已经放置有禁止游泳警告标志的地区游泳。尽管印尼加里曼丹中部和西部的火灾热点数量明显减少，但是由于还存在火灾风险，印尼当局的53架飞机仍然处在待命状态，随时应对森林大火。据报道，这批飞机主要用于空中灭火、人工造雨以及监测火势等行动。根据印尼当局截至星期天晚上的监测，全国有592个火灾热点。印尼今年的森林大火也造成严重烟霾问题，影响当地空气质量，并波及包括我国在内的邻国。菲律宾邦萨摩洛国会选举于星期一举行，在投票站开放前几个小时，军警人员在当地发现并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成功挫败一宗预谋的爆炸案。据报道，军警人员在接获情报之后，于星期一凌晨1:15赶到现场，发现了这个爆炸装置，并在凌晨3:30左右安全引爆了炸弹。伊拉克卫生部14号公布最新伤亡数据，前一天在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已经造成2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者伤势较轻。伊拉克民防部门此前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由突发性意外气体泄漏引发，现场目前已经得到控制。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公布更多有关911恐怖袭击文件。他表示，这项考虑是建立在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要求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基础上。部分受害者家庭长期主张袭击者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极端人员的帮助，他们多年来就此起诉沙特政府，呼吁解密并公开更多相关文件。纽约市不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呼吁联邦政府公布相关电话记录。 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一表示，与本星期在日本启动的亚运会严重缺乏住宿，来自菲律宾代表团的官员甚至不得不求助 Airbnb 来解决住宿问题。为削减成本，主办方在这次的赛会中不设专门的运动选手村，转而使用游轮临时木质集装箱以及酒店来安排住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志愿警卫队成员每小时8 ringgit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年轻一代需要了解建国历史，远离贪腐，维护团结。印尼持续严防森林火灾，53架飞机随时待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进入九月的第14天了，今天是9月14号，农历8月初4，星期一。爱下班聊天下，今天有我的声音，还有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哎，怎么我的搭档 JC 不在呢？
2: 哎，如果你有关注 IFM 的社交媒体，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JC 的出发图。那他呢就和 RTM 的另外一位 DJ， 也就是 Radio Music 的 Mira 一起啊，被选为马来西亚代表出席从9月14号到9月21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南宁北京站的活动。
1: 而且呢这一趟的行程哦是非常的充实的，包括会参访第23届中国东协博览会，在当地探索人工智能怎么样重塑影视还有视听产业的样貌，还有感受南宁的市井烟火，探访广西的影视产业链等等哦。而且呢也会再到北京参访报社、电视台和大学，和来自各国的媒体人交流。
2: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 IFM 的社交媒体以及 IFM 的广播，因为 JC 呢时不时就会和我们来说一说他在那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啊，而且也会分享他在中国看到的一些所见所闻。
1: 而且跟业界的人士一起交流，我觉得收获会很多，也非常期待他回来之后跟我们细细的道来。那这个时候呢进入了5点15分，就送上振振有词。正业呢会为大家说明什么是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
3: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正业种植及原产业部部长德旭诺雷尼阿曼，为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主持推介礼。他指出，通过一站式服务中心概念推出的这个服务柜台，能够将政府服务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并集中各项服务于一处。他说，这让小园主能够更方便地获取资讯和咨询服务，以及提出和橡胶业有关的申请。截至目前，我国半岛地区已经举办了44场一站式服务活动。该部希望小园主参与活动不只是为了咨询，更能解决实际事务，而他们提出的每一项诉求也都会获得后续跟进。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由马来西亚橡胶局推动，主要目的是把政府服务进一步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这项服务采用一站式概念，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政府机构柜台咨询和讲解，同时也设有技术展示及示范活动，让小园主可以在同一个地点获取和橡胶业相关的资料，了解橡胶业的新技术和相关发展，并办理有关事务。小园主就不必为了不同事项而往返多个政府部门。2026年的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第一场活动于9月3号在吉打州西线举行，并获得超过2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参与。政府之所以选择西线作为第一站，是因为当地拥有庞大的橡胶小园主群体。目前西线共有8761名持有橡胶交易授权准证的橡胶小园主，种植面积超过10800公顷。对于小园主来说，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不仅仅是一个询问问题的柜台，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获得政府部门的协助，处理申请，了解援助措施，并获得相关专业意见。总的来说，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就是把政府服务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让他们少跑一趟，多办成一件事，同时让政府更直接了解他们面对的实际需求。
3: IFM 振振有词，
4: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berikutnya.
1: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8: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9: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bantu. Cari Dan sekarang!
10: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1: Hati-hati!
8: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12: 老板，货送完了。
1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2: 我喉咙痛。
1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4: 德安凉茶丸。
1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6: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8: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9: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9: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9: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1: 从一面国旗开始。
19: iFM 星期一到五
20: 下午五点
21: 无所事事。
22: 星期一的午后，你好，我是小韩。
23: 你好，我是 YY。
22: 那其实这几年呢，我们都说马来西亚逐渐迈向老龄化的社会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看到在中国那里哦，他们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出生人口下降，农村的人口持续向城镇流动，所以近五年来呢，累积了减少将近30000间的小学，也有不少闲置的乡村小学的校舍呢，改建为养老院、养老中心、长者食堂等等哦。而且呢，他们2024年到2025年全中国普通小学减少了约8000所，这个数字是挺惊人的。五年间呢，累计减少了29700所，大量乡村校舍呢，随着生源往外流，进入了闲置状态。
23: 那中国的小学在校生的规模在2023年就达到高峰，同时随着新型城镇的 现化啊，就是加速农村的人口呢，也不断的向城镇流动以及聚集。不少的农村公办中小学校因为生源的减少、布局的调整以及其他的因素，就有被撤校又或是被并校的可能。而闲置的校舍就面临优化利用的问题。目前呢，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闲置乡村小学的校舍改建为养老院、养老中心，还有长者食堂等等等等。
22: 嗯，那把这些闲置的校舍改造成养老设施的优势在于，乡村校舍大多呢地处村落的中心，原有水电、消防等等基础配套也相对的完善，改造成本呢是远低于从零新建养老的场所的。而且呢，他们的这一些改造的校舍呢，诶，其实生源所谓的新生啊，老人的新生呢也都是充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问问大家哦，现在既然马来西亚也逐渐的迈向老龄化的这个国度嘛，那你认为呢，本地你希望有哪一些针对长者的服务或者是设施出现呢？像是我们也提过之前新加坡，他们也有这些所谓的中心啊，因为可能有一些长者呢，他们是需要人照顾的，但是家人还是必须要上班嘛，所以呢，可能在工作时间可以把长者送到这些看护中心。那看护中心呢，其实是可以让长者去联谊啦，又或者是有一些复健的服务啦等等。那这对于可能需要照顾家中长者的年轻人，或者是所谓的三明治族群来说呢，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原有的生活，而不会因为呢可能要照顾长者就是完全生活停下来。
23: 嗯，就是我们以前都说有托儿所嘛，就把儿子或者是女儿啊都托管在那个中心里，让他们替你照顾。所以呢，现在就有那种托长所，把长者都放在这样子的养护中心，可能你去上班时就不会受到影响。我自己觉得如果呢是真的提设施啊，可能我想的不会是那么宏大的，会是比较小的，无论是在公共交通也好啦，又或是在餐厅，也许都要有一些比较方便长者的设施。至于是什么样的，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22: 欢迎朋友们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进来哦，可以在 WhatsApp 搜寻 893AIFM 或者是搜寻号码 011-1701-8289。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你希望本地拥有哪些针对长者的设施或者是服务吗？好， YY， 你刚才已经为大家预告了，所以现在详细的说明一下吧。
2: 是因为我发现我在搭公交时经常会遇到一些长者，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搭公交，又或者是平常就拿着一处集通卡来搭公交，但是有些时候呢就要带第一次搭公交的朋友一起来搭。这个时候呢他们在购票时啊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时候呢想要到柜台那里去找人员帮忙，但是那里刚好就是休息时间，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在公交那里也设置一些设施，是能让他们就用非常简单明了的方式购票的，因为他们自己是不知道自己要搭哪一条线的。现在你如果要在轻快铁那里购买票，你需要先选你现在在哪一站啊？虽然机器都会先设定你现在在哪一站了，那你要去到哪一站呢？他们是需要自己去调整，自己去写选择。我现在要从可能是格兰纳在野线换到这个喀将线，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自己去研究他要怎么样。那我就在想，会不会有更加轻便，因为是更加快捷的方式？
1: 这个是针对公交嘛？我反而觉得是怎么样缩小数位鸿沟。因为以前呢，可能我们都跟父母住在一起，
2: 是
1: 即使是有最新的科技，我们也可以手把手的教长者怎么样使用。但现在呢，很多游子嘛都是在外地，像我自己的话，我也很想要教我的父母怎么样去使用一些最新的科技，又或者是最新的一些便利。但是呢，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设施啊，或者是应用程序也好，都是透过手机，甚至是连这个网络也好啊，银行账户也好。那如果呢像我自己的话比较担心如果他们误触了或者是误点击了一些什么链接会有危险，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他们还是多数是使用线下的服务。但现在你看，你去点餐也好啊，又或者是你搭电召车也好啊，一切都是联网的。所以怎么样缩小这个数位鸿沟，我觉得如果政府有更多的中心是每一个角落都有，现在其实政府也有，像是 NADI 这个服务呢，叫做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就是和乡区及区域发展部旗下的一些乡区社区中心策略合作，然后都是会教这些长者一些数位的知识，但是不足应该要再普及一些。
2: 当然我想如果

0: 一些休闲中心，又或是让长者们啊可以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爱好的中心，也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
1: 以前有很多夜校啊，
0: 因为在现在呢，可能那些长者他们，我自己的经验了哈，我现在回家呢就发现我家的许多长辈都在刷短视频。当然这啊我不能说的是一件不好的事儿，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一群人都在刷短视频。那我就在想，如果他们有机会去培养新的爱好，因为有些时候呢，长者会觉得，哎呀，我这把年纪了，要去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很难，而且也会担心，全部都是年轻人在学这些东西，我一个人去会不会很尴尬？但如果有一个中心是都是让长者在那里去学习，可能去做一些编制手工篮啊，又或者是去钩织一些东西啊，那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哎，自己好像也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同时也会找到自己继续在就是退休之后也找到另外一层生活的意义。
1: 其实现在有很多主要是会馆来办，这些联谊的活动，可以去学跳舞啊、土风舞啊，又或者是有一些社区呢，哎，每天早上大家都一起做早操之类的嘛。但是可能还是不够密集，因为马来西亚去到哪里都需要开车如果呢，我除了会馆扮演这样的角色，有更多政府的投入也好啊，又或者是居民协会自发性的发起的话呢，我想应该是会挺受到欢迎的，这是我们的想法啊。不晓得收音机旁的你又是怎么看的呢？你自己是希望马来西亚面向长者可以推出更多哪一类的服务或者是设施呢？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我们的 WhatsApp 对这一个名称呢，你可以搜索 893AIFM， 或者是把我们的手机号码给存下来 ,011-1701-8289。先来听歌，有的是苏勋伦的《与诗同行》。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怎忍心走快，岁月太轻狂，别怕宿命染红纸梦。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哇
8: 哦！哎，女儿，
7: 哎，
8: 你又在看什么？
7: 我在看优管啊。
8: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7: 男女都有啊。
8: 啊？
7: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8: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7: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8: 好啊。
9: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8: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8: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0: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五点，
12: 无所事事。
13: 你希望马来西亚有更多哪一些面向长者的设施呢？这位是0837，来自槟城哦。他说呢，槟城有一所退休安老院，里头有食堂啊、理发厅、咖啡机、健身房等等，而且整个空间都是有空调的，每一间房间都有冷气、冰箱、网络、电视设施和厕所，还有专车免费的接长者到超级市场和电影院，也会到一些著名景点让老人家散散心，服务还挺好的。确实是越来越多这类型的养老服务，但是其实我每一次也会看网友的留言，那网友就说诶，这个价格其实不菲，那是不是也可以让长者待在家，可能我们再请一个看护，那么长者就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下生活。
7: 我想这其实是国外的一种趋势，那就是所谓的老年社区。
13: 嗯，
7: 因为那个社区就会建造的特别的适合老人家，就特别是可能是比较无障碍的啊，你就不用担心走路的时候会跌倒，又或者是大家可能
13: 会有看护、有医生，
7: 对啊，
13: 定期做身体检查，
7: 主要是全部老人家都住在一起，
13: 有朋友。
7: 对，那这位朋友呢是沙巴的阿才，他就说，如果是独居老人，可以在身上挂一个按键，有什么紧急情况就一按键，这个时候呢，警察、家人或是医院都可以收到通知。
13: 嗯，
7: 那这样子呢啊，医院呢也可以有老人的病历，那这按键如果一按就有警察。医院还有这个家人会不会有点你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13: 嗯，可能
7: 要优化，
13: 这个应用程式要比较客制化一些啊，就是现在的情况可能因为他已经有这一位长者的身体健康的报告也好啊，
7: 所以他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13: 用的资料，对对对，要联络谁。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厕所都有这样的一个按键，
7: 对，
13: 紧急按键其实很重要。这位朋友呢是0069，他觉得呢乐龄中心应该在各个区域或者是住宅小区，方便老人家被家人容易接送，中心也应该提供一些网络的资料，像是新闻啊，还有旅游景点介绍等等，条件容许的话呢，可以提供健康午餐。哎，对，这个健康餐点也很重要。他说啊，在华人住宅小区呢，都会看到一些乐龄朋友每天在咖啡厅里聚餐、喝饮料，所谓的吹水啦，一坐就是一个早上。
7: 其实他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部电视剧，曾经看过一个外卖员，他在送外卖给一位老人家时，他就说：“哎呀，这些东西我都吃不下，因为太咸了。”这个时候呢，对方就说：“啊，我自己有准备午餐，不然我把这个给你。”好
1: 好了，你不要给我差评，因为在中国那里啊，只要你拿到差评，其实是非常难解决的。那后来呢，就发展起了一门生意，因为这些老人家都想要吃比较少油、少盐、少糖的食物，而且呢，需要健康的来又好吃。可是许多外卖平台他做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吃得开心，一定是重口味的嘛。我想这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方向，就是是不是有一些餐点是可以特意的，就是为老人家准备的。
13: 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先来听这首范平庚的《还是爱》，在公益快讯回来继续念出你的留言。我们的 WhatsApp 的账号是 893AIFM 或者是 011-1701-8289。

0: 快讯。
1: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福传月脉莲香运周阳歌月庆盛节，由八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八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这个中秋节，嘉颖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新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颖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3: 我是小韩，
4: 我是歪歪。
3: 你知道吗，其实韩国政府他们也积极缩小这个数位落差，所以他们也为数字弱势的群体提供全国范围的培训。他们会载满科技设备和模拟自助服务终端的货车呢，会开往社区中心还有深受老年人喜欢的地方庆典的现场，教导他们使用移动设备啊、应用程序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而且他们2025年就办了超过 6.5 万场培训的课程，汇集约65万名六旬以上的人士哦。当然很多参与了这样的计划的长者都说这些课程增强了他的自信。你想一想，有很多的长者其实他们出生的时代呢是没有这些数位设施的，要重新学过的话其实挑战非常的高，非常需要这些教导员很有耐心慢慢慢慢的去引导。那如果呢真的是掌握了这些诀窍啊，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也好啊，搭电召车的时候也好啊，出门在外真的就会比较有信心，要不然的话可能出门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友善。
4: 嗯，我想他们愿不愿意出门就要看这个社会给予他们怎么样的方便和便利。我们也常说嘛，这个社会呢其实是过去的那些前辈们去建设起来的，但是建设起来之后我们好像就抛下了他们自己再继续往前走了，而这样的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每次我们说到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时，我就会在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人性化一些，提供更多的便利呢？就像我们提到的点餐，是不是除了电子点餐以外，在教导他们怎么样去使用扫码点餐的同时，也提供他们人工点餐的选项？
3: 是，那这位恩敏他就说，诶， AI 保姆型机器人可能吗？当然可能啊，这个就是未来的福音之一。但是其实有很多这些科技公司呢，他们都有反应哦，有时候也提供了一些 AI 的监测服务。但是你知道最受欢迎的服务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3: 就是这个客服啊，因为长者他 不只是需要有人监督他的行动，最重要是聊天陪伴。这个客服可能我现在没有什么状况，但是我就是要找人聊聊天啊。
4: 是，我想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现在，也许我们也可以让科技做出一些调整和调试。就像刚才点餐，如果你觉得现在已经不流行人工点餐了，那是不是要用科技点餐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语音点餐这样子？因为长者可能不会点啊，他不知道我要怎么样，那他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说，我现在想要吃这个，那这个呢我想要少油，或者是我这个想要不放葱等等等等。
3: 就更加的友善一些。那这位是顺龙，他就说呢，其实还是那句老话，照顾好健康很重要啦。那非常感谢朋友们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下个小时一起聊新闻。
5: 过客是注定陌路相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asir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肺部疾病已经成为我国三大住院及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影响我国相当一部分人口。他说，政府正在落实2025年至2030年肺部健康倡议，以减轻呼吸系统疾病带来的负担。他还说，截至今年年底，全国902所卫生诊所将采用综合肺部健康管理模式。配合在曼谷举行的 GASTEC2026 会议，我国和泰国在马泰共同发展区签署了 A1801 区块生产共享合约及天然气销售协议，以加强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经济部发文告指出，这项签署将确保相关发展计划得以延续，并强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支持两国的能源安全。该部也提到 A1801 区块的生产共享合约由马泰联合机构和泰国国家石油公司勘探与生产公司旗下的 JDX 签署，而天然气销售协议则由马泰两国的国油公司签署。包括大专生在内的年轻人必须懂得判断社交媒体的信息，避免陷入第三方的诱骗，引致成为毒驴或黔驴。国家慢防犯罪案及社区安全局总监 Dr. Nur Hisham Nordin 指出，酬劳的诱惑足以导致这些群体被诱骗，以从事该不法活动。他也提醒大专生，一旦出现困惑，可向警方获取信息或寻求讲师的看法，随后才做出决定。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将考虑提供特别奖励金给成功在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夺下金牌的选手。协会主席 Dr. Sri Zafru Dangud Abdul Aziz 透过脸书发文告指出，此举是为了激发选手的士气，以便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他提到，亚运会只剩下几天，而我国也为了能在羽毛球项目夺金，一等就等了20年。伊朗星期一表示，在奥地利拒绝让伊朗核计划负责人参加联合国核机构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后，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临时代办提出抗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d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进入6点07分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歪歪。
1: 今天当然少不了咱们的嘉宾 DJ 廖朝纪博士，廖博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廖朝纪。
1: 嗯，那今天呢没有在空中哦，我们透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请廖博士跟大家分享国际料理。当然，我们也预告下一个小时会谈的话题包括哪一些呢？
3: 其实下一个小时我们聊的国际料理呢，会紧贴着三个焦点哦。第一个当然是上一周是911的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哦，所以我们有关注到有许多的媒体呢特别去谈这个911的反思和反省，而且也借此机会呢重新让我们去理解当下的这个世界到底是因为911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所以我会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各大媒体在报道这个911的时候呢，为什么在25周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反省的一个动作。第二个问题当然是在上一周正好还是这个金砖高峰会议在这个印度举行啊，我国首相也有出席，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相当多的新闻，相当多的看点，包括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话别7年以后到这个印度的访问，以及伊朗的总统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伊朗跟美国的这样的高度对峙的一个情况之下，金砖的这个峰会哦，能不能成为伊朗的一个平台，以及各国领导人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课题，以及金砖峰会的这个区域组织哦，它到底可以扮演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角色呢？啊，第三个课题当然是跟小韩有关了。我们的小韩是一个热爱健身的一个运动员哦，所以当我读到《经济学人》有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我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就是小韩同学了。
1: 啊，谢谢。
3: 我们讲的就是 High Rocks， 就是那个所谓的室内的这样的一种，又有一点抗阻运动，又有走路，又有慢跑，又接力赛啊。因为我是因为看了大量的这个真人秀以后，才发现到其实有蛮多的观众朋友都喜欢看这种跟健身有关的真人秀的活动哦。那 High Rocks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当代非常爆红的一种最快的一种健身赛事哦。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也问问小韩的经验，因为我知道小韩可能有备战 High Rocks。那如果还要备战 High Rocks 的话呢，他会找谁搭档呢？
1: 找你呀、啊。
3: 是 YY 吗？
1: 我找你啊。
3: 不可能找进程啊，也不可能找我嘛，对不对？
2: 找我应该不行吧我弱爆了
1: 好，那这三个主题都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 High Rocks 呢也是最近的一股趋势嘛，好好的去了解为什么它可以在全球爆红。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廖朝纪博士陪我们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余文文的新作品好演员稍后呢就会有廖朝纪博士继续聊新闻。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
7: 童俊《最后拥抱》。

0: 军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2: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时候其实我人在中国参与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但是启程2.0绝对不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停下来，所以这一期我们继续在商言商。我们来谈谈重量级的超级品牌做了重量级的事。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品牌之一美国的苹果公司刚刚在9月1号换了新的掌舵人，掌舵了15年的 Tim Cook 卸任 CEO 转任执行主席，接棒的是 John Turner 约翰特纳斯，上任成为该公司历史上第8位 CEO。 特纳斯今年50岁，但他在这家公司待了25年，也就是说人生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品牌下做事。2001年加入，2021年至2026年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从手机、平板电脑、桌上型电脑、智能手表甚至 VR 装置的硬件工程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上任之后，他在9月9号直接以新 CEO 的身份站上新品发布会的舞台，发布他们公司的第一支折叠手机，起跳价1999美元，容量最高的版本要价3199美元，是他们品牌史上最贵的一支手机。这两件事显然是连接进行的策略，全新的 CEO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推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产品线，而且是加入竞争对手早已熟悉多年的赛道。折叠手机一经发布就引来了各种的嘲讽，这到底是深思熟虑的布局，还是为了翻篇而进行的豪赌呢？这回归到一个很挑战的问题，不管你的生意多大，换手交接的时候要不要趁势开展全新的产品或方向呢？这件事我们这一期慢慢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来到了6:18，你好，我是小韩。
4: 你好，我是 YY。
3: 还有我们线上的有嘉宾 DJ 廖朝基博士，廖博你好啊。
5: 哎，大家好，那个进程去到中国还是很忙碌的，我要为我们录一段声音哦。我想我们应该跟他连线一下啦，人家在中国做节目也是代表我国政府嘛，对不对？
3: 是，
5: 对，我国的国营电台啊，所以我们要去跟他连线一下比较好。
3: 他刚刚抵达啦，下个星期跟你一起国际料理也可以哈。
5: OK 呀，
3: 好，探讨国际课题、国际趋势。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则新闻呢，是曾经轰动全国的这一则新闻，而今天的判决也是万众瞩目的。轰动全国的八达岭在野万达镇国中男少年杀害16岁女学生的案件，今天呢就在沙亚南高等法庭做出了判决。现年15岁的少年被告因为案发的时候精神失常，获判无罪。不过法庭同时原引刑事法典相关条文，下令将他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到雪兰莪州苏丹在取得相关的医疗报告之后，认为他已经适合安全重返社会，才可以做出进一步决定。
4: 而由于被控的少年属于未成年人士，这起案件全程就以闭门的方式审理，媒体是不获许进入庭内进行采访的，他的身份和样貌也依法不得公开。而少年的被告代表律师冯吉祥在庭外接受访问时就指出，主审的法官耗时大约45分钟宣读了一个长达80页的书面判决，针对控方以及辩方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论点，其中包括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案发时是否精神失常，以及辩方是否成功证明刑事法典的第84条文所规定的精神失常抗辩，做出详细的说明。
3: 他就表示，法庭最终接受被告在案发的时候确实处于精神失常 的状态，并认为辩方已经证明所谓医学上的精神失常，同时也达到法律上所要求的精神失常的标准，因此在第84条文的抗辩成功，控方所提出用以推翻有关抗辩的论据也没有成功。那面对案件判决的最新发展，被害者的母亲也再次公开的表明立场，强调自己不会放弃为女儿讨回公道。
4: 嗯，那如果大家不太记得是什么事了，也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这名少年就被控在2025年的10月14号在校园的女厕内持刀刺死16岁的同校中四学姐，因而抵触了刑事法典的第302也就是谋杀条文。案发时他年仅14岁，而在同年的10月22号少年就在推事庭被控谋杀，案件随后移交高庭审理，并且在今年的2月12号在高庭否认有罪。
3: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一些这个判决哦，应该是对于以后可能有类似的一些事件都会起着一个标杆性的作用。那么廖博士，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判决呢？
5: 当然这个案件是非常引起大家的关注哦，因为加上我们最近有比较多的影视剧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如果大家熟悉韩国的影视剧的话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剧情，比如说提到一些青少年故意犯罪，然后以精神失常作为他辩护的理由，甚至也会有一些影视剧呢长期提到其实作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受害者或者是患者，当他在进行若干的行为的时候他是无法自控，乃至于呢这个行为本身呢并不是他有意所为的。当然这个也涉及到我们长期对精神失常或者是精神所谓的视觉失调这回事长期有一种污名的化的一种过程哦。当然今天我们看回这个案件，如果我们以这个目前法官的判决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对于新闻媒体放无罪释放这回事可能会引起大家比较多的情绪反应。可是你细读一下这个法官的判决，他其实是不在牢狱里面接受这个牢狱的这个禁锢，但是他是必须要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呢继续被扣留以及被治疗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在精神病院里面的拘留或者是扣留或者是治疗，他的这种自由度一定是受到一定的这种限制的齁。但是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方面的这种刑罚的方式可能不是很明白，或者我们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那个知识也还不太足够。因此当我们看到报社的标题以所谓的无罪释放的时候呢，当然你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反应嘛，因为毕竟受害者是被这位青少年以这个刺刀给刺死的，所以很容易就掉入到这样的一种就是被害者或者加害者无罪论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因此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回到几个基准点啊。第一当然就是所谓的精神病和视觉失调这回事。其实这个案件呢有一个蛮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观察青少年的这种所谓的视觉失调的这个问题哦，其实关注度不高。而这个青少年他犯下这样的一个罪行以后才进行相关的精神的判断哦。如果更早以前知道他有相关的这种精神上的所谓的困扰或者是视觉失调的话，更早的以这种药物也好或者是辅导也好的介入，或许我们可以很能够防止这样的一个悲剧哦。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案件的判决当然目前只是到了高庭，接下来还会上诉。但是从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也提醒了我们这些作为家长的朋友哦，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也就是很年轻然后就选择了轻生，我就发现到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这些关注点，当然也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家长关注度不够，但是我们可能身负的这样的一种责任吧，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观察呢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尤其现在的青少年朋友们他们所遭受到的这种无论是内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的挑战以及社媒对于他们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都已经变成一个刻不容缓不容得我们就是忽视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和心理的状态的一种情况的。
3: 而且在这一起事件上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判决是什么，但是是不是可能也可以把刚才这个 被告代表律师，他也表示呢，这个主审法官其实是有针对控方和辩方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论点，包括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案发的时候是否精神失常，以及辩方是否成功证明所谓的精神失常的抗辩，做出详细的说明，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些细节列出来，就是让大众知道他依据的参考是什么，所以这个大众的情绪反应就不会那么强烈，至少我们知道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5: 是的，而且如果我们单单只是看报章的标题的话，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这种就是加害者无罪论，然后大家很容易就会带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影视剧也好，或者是日本影视剧里面，会不会是故意的，然后找一个就是精神失常作为一个理由，然后让他逃脱这个法律的制裁，很容易我们就掉入到这种非黑即白，甚至是污名化这种所谓的视觉失调，或者是精神失常，或者是精神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种问题上啊。当然法官的判词其实记者是可以采访也可以做全方面的报道，为什么这是法官，我想他需要一条一条的去验证控方辩方之间所提出的控词也好或者辩护词也好，其实也是想要借这个案例就是来定义什么叫做精神失常，什么样的状态下叫做精神失常。而且这个案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所谓的未成年的问题哦。
3: 嗯，
5: 就未成年的这个司法的审判以及未成年的这个处罚的方式，其实也是引起我们大家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在我们的许多的国家，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欧洲也好，或者是马来西亚也好，未成年当他们在触犯到相关的刑事罪的时候，包括杀人罪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这个刑罚其实绝对不像我们成年人这样的一种180%的刑罚的方式哦。所以才会有类似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影视剧哦，包括也提到了很多一些现象，就是当我们发现到其实未成年人其实他们在处理这些罪案，甚至他们在预谋这些罪案的时候呢，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以为的小孩犯罪这回事了，他很多时候可能是有更大的不良的动机，甚至有就是更大的这种就是加害他人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啊。所以这个也引起了其实很多国家也在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哦。所谓未成年到底要界定在几岁呢？12岁以下，然后12岁到18岁算不算未成年呢？18岁到21岁的这种，根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青少年的成长，以及他们所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心智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可能会作奸犯科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青少年犯罪或者青少年犯罪所承受的相关的刑罚。当然这里又回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了哈，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犯罪这回事到底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过程，还是一时失措一时的过失，而作为刑罚它最过重要的关键点还是处罚当然是希望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了哈。当然很多朋友都希望都希望以一种就是所谓的群众的这样的一种公益观吧，就有人死了但你必须要偿命，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为什么加害者能够逃之夭夭，或者是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呢？我想这里呢都重新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刑罚难道重刑罚就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吗？
4: 我想刚才廖博士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很多的人士又或是很多的公众人士，他们其实质疑的是关于精神失常这一件事，可能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太多的了解的。有些人提出的质疑是，如果他真的是在案发时精神失常，那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又会有这么详细的规划呢？因为在过去我们得到的一些资料当中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些他正在做的规划，这些都是没有被发现的。那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在他策划的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又或是为什么他身边的人并没有发现有这一类异常出现呢？
3: 是，而且其实刚才廖博士有提到很多的影剧都会探讨这类的题材嘛，而且以前呢我们都会在影剧的发展线都是最后才揭晓到底凶手是谁，现在很多影剧呢它一开始就让你知道是凶手是谁，但是我们要探讨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同样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理解为什么这些孩子他会这样做，他是从哪里习得了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呢在精神状况恶化到犯下重罪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为什么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完全没有办法发现。再来就是发生了这么重大的社会创伤的案件，我们的社会机制除了给一个法庭判决之外，还能为受害者家属做什么？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接连听过了两首歌曲，包括了易洁琪《过桥的那一年》，之前还有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当然还有我们线上的廖朝基博士。
3: 你好，我是廖朝基。
1: 你要自己 Q 自己嘛？
3: 我要等小韩 Q 我一下，不然等一下我们的那个眼神对不上来，那个声音接不上，我有压力。哦，
1: 所以你习惯要确认过眼神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瑞拉确认过眼神哦。那接下来这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就指出啊，政府将会检讨志愿警卫局瑞拉成员的每小时津贴，而且呢也会调整至更合理的水平。目前呢，瑞拉成员的每小时津贴是八令吉，如果他们每一天执勤八个小时，每一个月执勤24天的话，所得的津贴呢是低于1700令吉的。哇，如果看这个工作的时数跟一般的员工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每天执勤12个小时的话，所得的津贴也只是

0: 略高于最低薪金呢、啊？
1: 嗯，因此呢 ，Saifuddin 也已经指示内政部的秘书长拿督阿旺阿烈以及相关官员与财政部进行协商，来敲定新的津贴标准。他就提出，这项协商需要尽快的展开，以便在最近的财政年度落实。而目前内政部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保障 RELA 成员的福利，确保他们获得的津贴以及执行的任务和服务的期限是相符的。
0: 嗯，那我们的部长也提到，大专生志愿警卫队呢 RELA SIS 将获得和 RELA 同等的津贴，改善他们在大专接受训练期间的福利。目前大专生志愿警卫队成员人数不多，所以发放有关津贴预计不需要额外的拨款，也不需要提成内阁决定。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到底这个 RELA 的职权你了解多少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什么大型活动现场啦、夜市啊、巴沙，参与联合执法行动，和警方一起设路障等等哦。而且呢，其实马来西亚2012年志愿警卫团法令自2012年6月22号生效，里面呢就清楚阐明了志愿警卫团拥有的职权，包括呢获得国防部队或执法单位的要求，向相关的执法单位提供援助，协助执法单位指挥或更改交通的流向，参与社会服务等等。他们也看守中央政府或州政府的建筑物和财务，而在私人界的服务方面呢，则是在物主或者是业主的要求下守护建筑物或者是财务。那志愿警卫团总监就可以援引这个法令，向志愿警卫团发出任务或者是指示。所以其实廖博士看到我们的 RELA 成员每小时的津贴，你是有惊讶的吗？还是觉得猜得到、想象得到？
2: 我觉得是有惊讶的。首先就是我们对于 RELA 朋友啊，尤其在我们很多大型活动的时候，总是看到那个辛苦的执行的 RELA 的朋友负责这个交通方面的执勤。然后我记得我跟小韩也谈过一个课题，当时我们提到这个校园里面的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大家常常提到说如果警察很关注这些校园里面的这个治安问题的话，甚至警察也提到说，诶，我们是不是要定期要去一些有问题的学校里面去定期去那边出现，让这个警力的出现能够有效的遏止，或者是有一定的阻吓力吧。但是我们就讨论过，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RELA 对吧、因为 RELA 它就是一个制服团体，但是今天我看到它的这个津贴那么低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得到，那其实有志于从事这些制服团体的成年人或者是退休人士，可能会因为这个津贴太少而不会参与到这个服务里面去。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一个社会里面，你要维持它稳定，要维持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话，一定的警力的配备是需要的。而警力的配备当然就涉及到它是全面的警备齁、那雷纳作为一个就是自愿的这个警卫队的话，它当然有两个意义啦。一当然是能够让这些有志于服务社群的一些成年人，在他的这个公余的时间里面呢，为社区做出服务。而如果为社区做出服务的津贴太低的话呢，可能就减低了一些朋友们对社区服务的那个热忱度。而且我们也知道，随着我们的极端气候还有这个局势的不稳定哦，其实你蛮需要一些就是准军事组织的人，比如说 RELA 这样的一个组织，让我们去学会在这个应变一些灾难的时候，或者应变一些重大事故的时候，你需要仰赖这样的一些有制服甚至有团体甚至是有受过这些训练的朋友们来指引我们，就是有效的逃离现场，或者是有效的做一些自保的动作。当你的这个 RELA 的这个津贴它有就是比较合理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会吸引更多者阶层的朋友参与到这个服务里面去。当然在我们社区里面，我们看到比较多 RELA 是负责这个交通，刚才小韩也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它不单是交通，它也可以负责一些建筑物的一些短暂时期的一些保障，甚至主要还是协助到这个警察的工作。那你可想而知，其实它的定义还是蛮广泛的。当然我国作为一个比较和平的国家，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觉得说，哎呀，这些制服团体可能是一些退休人士，甚至是一些就是想要找一些星期六星期天兼职工作的朋友可能会选择的一个方式。但如果我们很好的把这个 RELA 的这个职能用起来的话，你可以想想看，就是我们社区里面有蛮多这样的人参与到周六周日的执勤或者是晚上的执勤的话，会不会其实有个某个意义上也让这个社区的这种制服队员阿 Sir 的形象好像出现的比较多哈、哦？那可能或多或少也能在这个社区上起到一定的这种就是安全甚至是这样的一种警惕的作用、啊、
1: 嗯，其实最近呢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职业的薪资又或是津贴好像都有一些偏低，就像前几天我们其实有讨论到飞行医生的津贴也只有30令吉，而今天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所熟知的 Rella 他津贴只有8令吉，明明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体，但他们的津贴却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甚至是与他们的付出不太匹配。其实这样子的情况是常见的吗？又或者是其实政府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善呢？
2: 其实这个问题 YY 提得很好，因为之前的这个一个小时8令吉，低于1700令吉，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制定的时候可能正好就是很早以前在制定最低薪金900令吉的时候，甚至是1100令吉的时候，是那个时候的标准去测去设想这些津贴制该大概怎么样算。那随着这个全国的最低薪资已经调到1700了，当然有一些政治人物也提到说是不是要调到2000-3000以上、哦、那至少我们现在稳定在1700的话，其实有蛮多一些基层的工作都没有适当的反映在这个最低薪金的调整啊，这至少这是部长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广大的 RELA 的成员呢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哦。
0: 嗯，好，那这个关于津贴的部分我们先聊到这里，之后还有最后一段的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不要走开。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9月18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你好，我是 YY，
9: 我是小韩。
8: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有的是廖博士。廖博士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谢谢 YYQ 了我一下。如果是小韩因为大眼瞪小眼，以为我会在遥远的星球看到他吗？真是。
8: 所以今天呢，接下来要和赖博士讨论的最后一则新闻啊，是和法案有关的。我们的政府呢，将会针对拟议当中的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在9月28号举行全国的公众咨询会，来广泛的收集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的意见，进一步的完成这项法案。那首相署的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部长纳杜斯伊阿沙利娜就在脸书发文中指出，这场咨询会会由目前负责审议相关法案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举办，目标呢是确保法案完善，让法案的条理清晰、切实可行以及有效的维护公众利益。
9: 那部长也指出啊，资讯自由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政府需要在公众的知情权和合法的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目前资讯自由法案于7月13号提成一读之后，已经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进一步完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取来自朝野国会议员、学者、法律专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那这个呢就是资讯自由法案嘛。不过呢据了解哦，我们都希望政府的这些资讯呢是可以透明公开的，但是怎么样在资讯的机密跟知情权中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呢？廖博士，
10: 这个比较难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有谈过这个官方机密法令里面呢，无论是部长、副部长或者是部门的相关首长，可以针对个别的一些文件做出所谓的机密的等级的区别哦，也就是说，当它规定为某一个级别的机密的时候呢，其实公众就无法有效的去参阅相关的文件。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最近谈到的这个达邦哈基的问题哦，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国营的机构，甚至国家的法定机构之一，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FOA 的话， 的这个资讯自由法法案的话，就是它开放的时间相对会更快，而不是借由这个档案法令。如果档案法令的话是需要30年才开放的话呢，那很多一些及时纠正弊案的一个过程，甚至可能的发生的契机都会流失掉。其实 FOI 这个东西哦，它对于民众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政府的职能不理解，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理解，而是我们所获取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只要任何人像我这样花一点时间去政府的官方网页，认认真真的去读一读，你发现到你所获得的相关的资讯是少的。正是因为你获得相关资讯少，当你去前线部门办事情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刁难，甚至在很多情况之下呢，会有所谓的滴答扔嘎啊，一句话就把你赶回去了啊。如果有 FOI 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话，同时相关的政府职能他们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需要对这个资讯透明度有一个更高的那个透明度。我们知道，当一个社会的这个资讯透明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两个积极的作用啊。第一，当然就是让政府的职能更加的有效，而且有生产力，因为它透明了嘛，但大家知道它的功能也就更多了嘛。那你就会想尽办法去使用它嘛，对不对？我们是纳税人，对不对？纳税人就要去行使纳税人的这个权利，对不对？要去到公务员机构请他帮我们办事的时候，最好大家大眼瞪小眼，不要这样啊！我们有这个资讯自由法案以后呢，相关的一些资讯它被迫它一定要透明，相关的比如说程序啊、资料啊相关的哈。第二，我觉得是问责。其实我们对于很多政府机构的，无论是采购案哦，甚至是很多相关的这个议案，或者是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条文的通过，有很多疑问的，啊，就怎么突然间就整个东西就变成是走电子化了？这走电子化的过程是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考虑到长辈的使用的困难度呢？啊，现在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讯自由法案哦，所以很多媒体要去做相关的咨询的时候，很多时候政府部门可以说，哎 ，no comment。哈、啊，哎，我就不能够回应你，甚至哎，可能又搬出这个官方机密法令，是啦，那个阿扎丽娜也说的对哦，在这个国家安全以及这个国家的这个机密，还有这个公共开放的这个尺度里面，政府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衡量。但是我想，很多东西还没有去到国家机密这个程度了。我们其实要求的比较多的还是服务的便利度，而这服务的便利度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于相关职能的资讯有足够的掌握。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是小韩啊、YY 整天告诉我们 iFan 的这个播放时间是几点，节目有哪一些节目，我们做节目都要预告再预告，诶，这个资讯够透明了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引起更多人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政府的相关的职能好像就没有做到这么的便民亲民，这很多时候也跟这个资讯的保留以及资讯的这种烟烟埋埋烟烟盖盖有关。
9: 嗯，确实的可行，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能够只是有这个什么资讯自由法案，那如果呢你的执行不够的完善的话，比如说我要去申请一份数据也好，那他拖了你三个月半年啊，或者是收一些手续费呀，那其实好像也等于是变相剥夺你的知情权。
8: 是，当然我们对这个法案呢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在过去呢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则报道啊，它里面呢就指出法律与民主中心啊就公布了他们对于这项法案的评估，其中就显示这个全球资讯评分当中哦，这个法案是在142个国家里面排名第137，也就是倒数第六，而在150分当中也只拿到47分，就是说其实这个法案还是有很多的限制以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这一次他在听取了公众的意见之后，可以让他更加的完善一些，又或者是不要让这个法案有一点形同虚设的感觉。
9: 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先聊到这里，下个小时继续有廖博士给我们带来国际料理。

0: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Lesi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中文指数报1698.01点，涨11.2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15.63点，跌44.60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59.91点，涨49.71点，总成交量达318,500万股。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所有持牌验车中心的私人车辆转名验车费用维持统一收费，必由政府通过陆交通局监管。他说，陆交局已经制定固定价格，为了保障消费者，政府不允许任何验车中心收取高于规定的费用。陆兆福强调，验车中心之间的竞争应该专注于服务质量以及提供更舒适快捷的设施与服务。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Assad John Ismail 提到，志愿警卫队 RELA 成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他说，内政部有意检讨志愿警卫队成员所领取的津贴，把津贴数额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为现有的津贴数额低于最低薪金水平。根据基本算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志愿警卫队成员，如果工作24天，所领取的津贴甚至比1700 ringgit 的最低薪金还要低。公共服务局正在研究改善公务员薪资的倡议。公共服务局总监 Dan 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说，公务员目前的薪资不在贫穷线之下，他促请公务员精明规划消费。目前当局正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调整公务员薪资，是否要落实新举措取决于国家的财政能力。另一方面，湾阿曼也提到，公共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中必须停止反复出现错误的情况，同时必须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和委任代行职务晋升、薪资调整、纪律和绩效管理有关的错误不应该成为常态。衡量一个制度质量最基本的标准在于相同的错误是否反复出现，如果反复发生错误，显示问题根源没有得到解决。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dik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还没来得及与舍相见。
6: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5: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6: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人设。
1: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1: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IFM
4: 国际料理。
5: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七点十五分。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5: 哇哦， wow, 我们的廖朝纪博士就在线上了，这个声音是怎么样？
1: 是带 BGM 吗？
5: 对对，怎么会带着 BGM 呢？我们来再次试试看啊，我们的博士。喂，博士你好。喂，你在线上吗？
6: 你好。对对，你好，你好，听到我说话吗？
5: 听到。听到。
1: 我刚刚被音乐吓到。
6: 对，刚才那个小韩，那个突然间，一般上我们打招呼都是轮着来的嘛，对不对？现场对上眼就要打招呼嘛。歪歪就一副不可置信，以为我在现场。我就想，虽然我的人在荧幕上，但是我人的肉身不在现场。难道这个八月开始就是我这个有分身可以在现场吗？使得歪歪还瞪了我一眼。
1: 我没有瞪你一眼哎，我甚至都没有看到你，
5: 我是吓坏了。因为刚才呢，为了欢迎廖博士，我们准备了一些劲歌热舞啦。
1: 是，就是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出现了一段非常强劲的音乐，所以我是吓到，没有想到我们要用如此高的礼仪来欢迎啊、哦！我们没有到场的廖博士。
5: 无论如何呢，这个小时的国际料理，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课题还挺严肃的、哦。我相信朋友们应该都还记得，在2001年9月11号，自杀式袭击者呢就劫持了美国的客机，撞向了纽约两座摩天大楼，造成了几千人死亡。那这一场事件呢，也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9月11号呢，星期四哦，美国也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911袭击25周年，不知不觉就25年了。
6: 是，这种全球性的事件，很多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哦，就是2001年9月11号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在问当年疫情的时候你在哪里？然后你是几岁？那一年我正好是在读研究所，在香港，所以那一年的911事件，其实对于我这个人生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除了学术生涯上的一个改变，同时也让我也意识到这个所谓的世界正在往一个新的一个局势的那个发现，或者新的一个局势的一个改变了。今年呢，911的这个纪念25周年，大家都会注意到，其实过去在谈911的时候呢，美国传媒都会比较温情一点啊，就无论是追忆啊、点蜡烛啊，甚至会盘点一下过去政府在这个在过去政府在911事件上所做出的努力。当然因为美国的媒体高度的开放，都会不妨在每一年的反省的时候呢，都会对当时的这个决策上的失利，我们也非常熟悉为什么911能够在美国发生，这是因为当时的中情局还有整个的这些情报单位，虽然都有若干的情报他们都知道，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了想象力，才使得这些零零星星的一些线索无法串联起来。可是今年25周年，我就发现到有一个特点哦，就各大传媒，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这个中东的传媒，都分别做了一个盘点，有点像是25周年的一个盘点哦。所以这次25周年的盘点主要体现三个问题，就在这25年里面呢，911事件以后，到底美国做对了什么？美国做错了什么？或者是25周年的这个911对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当然，对于大家，对于我而言，其实911过后呢，我学会的第一个名词就是恐怖主义，也就是反恐战争。过去我们对于激进，我们对于这种就是激进化的一些言论也好，甚至一些武装组织也好，我们对于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认知，其实还并没有太过全面、太过的多。但是自从911事件以后，我们发现到恐怖主义基本上就上升到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威胁。而且从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了解的语境跟西方人了解的语境里面呢，这里还高度的和伊斯兰挂钩起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长期有一段时间，在01年以后乃至于现在都有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哦、这当然就是从你需要回到美国的这个处境里面去看这个问题。当然你现在的看这个25年后的反恐战争， 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美国犯的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把一些个别的恐怖组织，比如说塔利班、萨达姆或者基地组织，这三个组织其实他们的意识形态光谱还不尽相同，但是为了这个全球的这个反恐组织或者反恐的打击，把他们三个人都混成一锅，甚至也把他从本来是个别组织的激进分子，可能人数不到1000人，你把它扩大成一个全球的一个战争，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虽然在若干的角，就是所谓的剿匪或者剿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包括把宾拉登击毙是有一定的成效，可是从整体战略上呢，是一个极大的灾难。而这极大灾难其实就体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大家记忆犹新哦，因为从这个美国攻打伊拉克，所谓的要去寻找巨大摧毁性的武器作为一个借口哦，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呢，整个反恐战争的局势就完全的本质上也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谈现在 ISIS 的这个问题，都跟当年美国去攻打伊拉克息息相关。而美国在攻打伊拉克，从现在的反省的角度而言，就是这么多的决策里面最错的一个决策。从他的这个03年的攻打到2011年的全面的撤军，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军事配备以及大量的美军的损伤不说，单单就是编造了一个所谓的巨大毁灭性毁灭性武器的一个借口，结果找了这么多年都从来都没有找到。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也把这个伊拉克整个的摧毁以后呢，其实造就的就是伊朗。所以美国的这些战略家将军也提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整个对伊拉克的战争其实唯一的赢家就是伊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局势来看，今天美国跟伊朗重新对打起来，当然他不会重蹈覆辙，就是回到当年用地面战队就是进驻到伊拉克，因为这个过去的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但是更加让我们知道的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军在对待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时候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酷刑、黑狱，还有这个恶名昭彰的这个关丹纳莫这样的一个酷刑狱，其实也就是把我们过去一直提到的西方世界乃至于美国标榜的人权法治这样的一种就是普通人权或者是法治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给彻底的给撕破了。也就是说，过去美国高举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其实在这个整个反恐战争里面，尤其他对待这样的一种就是所谓的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有可能是滥抓无辜的过程里面，严刑逼供的这些过程，现在你像看许多的纪录片、影视剧都有对这些剧情的扮演，而且他这个东西还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连锁反应。其实后来世界各国，包括言论掌控，包括这个对于公民的这个言行举止的这种管控，都往往是以这种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作为名义所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因此，这个也是我们从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反恐战争对于全球的一个改变。从25年这样来看，其实它可以让我们反省的地方是非常的多啊。
5: 请问美国今天的衰弱是不是也是911种下的因呢？
6: 很多人有谈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美国的衰落，乃至于这个美国在全球大国影响力的衰落，后面就是因为当年911美国把过多的重心摆到了中东，对吧？而这个时候呢，2001年正好是中国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个崛起中的大国本来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平衡其他国家发展的军事而言，可能他会用更大的力气去想一个办法就是无论是在中国的发展的速度或者是中国发展的进程上有所这个掌握之外，但是因为美国把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摆到了中东，因此呢，中国也遇到了所谓的战略的机遇期，这也是中国反复在谈的。911对于美国也是整体的这个外交政策移向中东，而中国也遇到了战略的机遇期。第一当然是全球的这个产业链都往中国移动，所以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世界工厂一说，而借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工厂一说，中国现在进行了几个世代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升级哦，也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提升。而到了今天我们看两大强国竟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峙。
1: 那如果再重来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6: 其实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如果重来历史当然不可能重来，对不对？但是我就不禁会想起当年苏珊·宋塔在谈到美国反恐的时候呢，以一种就是坚决的态度，就是一锅端的方式去把伊斯兰的整个的这个阵营都当成了潜在的敌人。
1: 嗯，
6: 如果当初回到这样的一个语境的话，美国如果不要把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当成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或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的话，或者可以针对性的去针对一些若干组织进行打击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5: 嗯，好，那这个呢就是美国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我们的一个思考。那对马来西亚有什么启示呢？
6: 其实对我们马来西亚而言呢，它其实我们可以设想的方法是很多的。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的国家，以美国处理这种激进主义或者是恐怖主义的话，往往都会把这个社会的矛盾以一种就是相对强力的方式去执行哦。但我们都知道社会的矛盾，包括像我们看到右翼啊，社会的不满，它都是滋生恐怖主义的一个温床。而如果是说你用严刑峻法的话，可能它不一定有效，而是应该回到这个教育或者是治理或者是经济公平等方面去入手。这样你当你在采取过去对于恐怖分子都不把它当人来看待的时候呢，那这个会是我们可以去借鉴的一个地方。当然另外一个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就是每个国家的战略的选择。美国在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呢，整体的战略选择是以反恐全球的布局把整个国家的重心都摆在了对于中东政治上的这个参与以及这个武力上的这样的一种参与。那对于我们这些中型国家而言，很多时候一个外交的政策的选择也会决定了我们国家接下来5年10年的一个变化。看到今天美国因为2001年911事件所做出的一个重大的外交的抉择，导致了他今天的局面，那以这样的一个教训来看，当我们去选择这个真正关乎国家发展的外交方向的时候呢，可能你必须要着重的更多的是国内的经济的转型，而不是被一个短期的单一的个别的危机给左右。
1: 嗯，谢谢廖博士。我想就像刚刚廖博士说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重来的，但是也像是乔治桑塔亚纳所说的，不能汲取历史的人注定是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着去反思911的历史，重新的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局面。当我们在面对类似的情况又或者是相同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应该去做出什么样更好的选择。

0: 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0: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IFM 国际料理，
1: 你好，我是 YY，
3: 我是小韩，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廖博士。
4: 你好，我是廖小鸡，还有掌声欢迎。
3: 可以吗？这样子 Q 你，你会不会比较开心？
4: 不，我这样的话，我至少那个声音接得比较准。作为一个长期做节目，我们都知道不能够让听众有太突兀的 dead air，因为我们在空中里面只要停留差不多0.0几秒，在车子上收听的人就觉得，哎，怎么 IFM 没有电了吗？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刚才就特别用掌声来欢迎，无声的掌声来欢迎廖博士。那我们在上一段就和大家聊了跟美国相关的新闻，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视角拉得离我们近一些，来到了亚洲，和你一起来关注在9月12号到9月13号期间举办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那这次的金砖国家峰会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举办的，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大国都已经拉到同一张桌子上去开会了。那么就请廖博士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一届的金砖峰会有什么是我们要关注的呢？
4: 你看啊，如果从国际新闻的排版的那个版面来看呢，911美国还沉浸在这样的一种就是对于911战争所对于国际社会乃至于对于美国的这种社会的影响，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深刻的文章去反省这个问题。可是另外一边的那个国际新闻却呈现出一种就是南方国家的各个领袖集体在那边开一个大会，那就是所谓的金砖会议哦。而且我国首相非常的活跃，最近有一些机会和报馆的一些编辑聊天，然后正好这些报馆的编辑都是曾经跟我国首相到海外去就是采访的，他们都特别提到我国首相在海外做一些出访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活跃，而且他的外交的手腕，无论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哦，都能够让很多国家的领袖对于他留下好像深刻的印象。包括这一次的金砖会议里面都有一个花絮嘛，就是在那个宴会里面呢，我国首相还唱了一首印度歌曲，诶，这个时候呢又变成我们这个整个金砖国家的一个花絮的新闻，也博得了一定的流量啊。所以我在想，这个流量有的时候小韩是和 YY 是不是要借这个机会我们来跳一个玻璃舞的舞蹈呢？当然我的身段是跳不起来的啦。不过话说回这个所谓的第十八届的金砖国家峰会，因为金砖其实成立到今天已经20年了，所以这第十八届的会议呢正好也是所谓的谈到金砖成立5年，从原来的5个国家到后面滚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1个国家，而我国是作为一个伙伴想要加入到这个金砖里面去。所以这次的这个金砖的会议为什么特别受到重视，区域内的大国包括原来的创始国，无论是中国俄罗斯都有到的会议来参加，还有包括最近在风口浪尖上的伊朗的总统也到了这个金砖会议上里面来参加，所以很容易就引起了这个国际的焦点，尤其像美国正和伊朗在处在这样的一种对峙和张力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一次的印度的主题哦，它的主题写成是构建韧性、创新、协作与可持续性，作为这样的一种会议的主题。而我们现在看回这个整个的这个会议来看，先看回我国吧。安华这次在这新德里呢的外交是非常的排了非常多的活动，也见了非常多人哦，包括了印度的总理啦、俄罗斯的总统啦，也包括了伊朗的总统，也包括哈斯克，也包括

0: 括了阿尔及利亚的总理
1: 埃塞俄比亚。
0: 埃塞俄比亚等，对，然后在跟莫迪的那一场呢，基本上就比较活跃，也比较活络，而且谈到了我国跟印度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半导体的合作、供应链啊、防务合作，而且还特别点名了我国人力资源部长拉玛纳专门去处理这个马印商界，马印不是马来西亚印尼啊，是马来西亚印度商界的平台。同时呢，莫迪也考虑会不会在雅比呢成立一个印度的领事馆。而对于跟伊朗的总统的对话呢，我国首相再次重申赫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也要求各方回到对话桌上，也表达了我国将继续深化跟伊朗的经贸关系，包括中油、包括粮食安全等。当然这次的整个我国首相跟各国领袖的这个参访的这个访问的过程里面，并没有签订更多的正式的协约，主要还是外交上的一些互动为主。可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当然是几个大国的互动哦，尤其是中国跟印度。我们知道2000年中国印度有了边界冲突以后呢，其实两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坠入了冰点啊，基本上就是两国之间呢就是维持这样的一种很低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直到去年的时候，在天津的上合会上，这个莫迪到了这个天津上合会跟习近平握手，然后当时大家就说，哎，这亚洲的两个大国印度跟这个中国可能又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外交上的互动。从那时候起，就是包括两国之间恢复直航，重新重开边境的口岸贸易，包括放宽签证等，其实呢都形成了今天习近平在跨别七年以后再次到印度的一个官访。当然在这个官访里面，两国领袖都说了非常多漂亮的话，包括以互相尊重的为主来解决这个边境的问题。但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中印之间的边境问题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哦，这涉及到两国之间的领土要如何交换，也涉及到两国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大国，任何一国的这个退让都会被本国的民众所不可接受，包括两国之间的贸易失衡，还有西藏的议题，基本上都还是卡在两国之间的了。当然我们从这个区域政治来看，今天中印之间的合作也甚至要面对的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整个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这个印度呢在亚洲之间的合作呢需要跟中国扮演的更加积极的角色。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个有趣的现象啊，虽然特朗普没有来了，不过特朗普在之前就放话了，说你们这个金砖这些国家整天说要本货币结算，而且要说要去美元化，如果你们敢在这个会议里面真的达成这样的一个去美元化的政策的话呢，像美国将会对这些金砖国家采取100%的关税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看，其实大家也在想，金砖五国，对不起，金砖这些峰会国会不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跟美国叫板呢？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会马上的发生这样的一个局势，因为在金砖各国里面也包括了印尼，包括了越南，包括了一些中东国家，其实跟美国的贸易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因此在他们这次所提到的新德里宣言里面，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宣言啊。当然说支持用本币结算，成立支付工作室，研究等。当然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国际的局势的一个反制的话，当然提到了就是只会提到这个美国单边的战争，可是在宣言里面并没有特别点名美国，而是只是提到说会谴责单边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哦。因此假设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整个金砖会议所达到的成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金砖这11国以人口来看是占世界的人口快一半哦，因为它是南方国家的几个大国的一个结合，经济总量也蛮大的，已经超过了 G7。但是呢，从他们目前所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默契，以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共同进退的这个节奏，可能还并没有达到像 G7 这样的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一个国际组织。当然，它更像是一个南方国家的伙伴的一种抱团啊，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来看，南方国家的合作呢，已经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态了。
1: 是。好，那其实呢这一次我们也非常关注伊朗方面哦，因为现在伊朗呢还处在跟美国的战事阴影底下，之前呢 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斡旋之下呢，就达成过一份伊斯兰宝贝忘录，算是临时停火的安排，但是执行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所以这一次在峰会上面，伊朗总统有哪一些的表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无论是在武器上的这个武力上的这个胁迫之外，也包括了这个全体的制裁，包括经济上更大的制裁。某个意义上是希望能够孤立伊朗，可是伊朗却可以在金砖这里呢获得了另外的一个舞台，也是所谓的南方国家支持的舞台。在这个峰会上呢，就是伊朗总统也特别提到说，我们中东其实不需要任何的区域的警察来扮演角色。那当然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我们上一段谈到的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谓的世界警察也好，甚至是一种就是以武力干涉他国的内政也好，而今天的这个局势正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当年的911事件所发生的这样的一种长线的影响。而今天的美国的制约力其实已经不如当年911所达到的制约力哦。也就是说你看，当一方面特朗普对于伊朗是各种各样的武功文赫啊，但是呢对于伊朗而言仿佛他还是找到了他自己生存的空间，而且呢还是能够借由这个国际平台来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呢做出一定的斡旋。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关于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提到说金砖五国里面金砖这个高峰国里面有伊朗的话呢，那金砖这些国家会不会为伊朗的政策背书呢？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成为另外一个反美的联盟呢？基本上还是不会的啦，因为我们也刚才已经提到了，在金砖这么多国家里面有许多国家其实跟美国的贸易往来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2: 所以说他们其实现在只是在软性的在一些比较小的课题上间接的做出这种抵抗，但是其实在比较大的课题啊，无论是政治课题也好或是制裁也好，其实还不是也没有非常的明确的去对抗美国的，
1: 主要就是一个经济上的相互合作，但是政治上还是相对松散的一个联盟。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6: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Light FM 国际料理，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1: 还有我们线上有还没有参加过 High Rocks 比赛的廖朝纪博士。
3: 大家好，我是 High Rocks。这个
1: 你是 High Rocks，
2: 你是 High Rocks 吗？
1: 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痛苦游戏啊。
3: 对对对，这个比赛我觉得小韩是比较有机会参与的了。作为小韩的忠实的粉丝，总是看他锻炼的时候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我这个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让他来组队参加 High Rocks？那我就在想，诶，什么会是他想要组队的队员呢？难道是 JC 吗？难道是我吗？难道是 YY 吗？因为我们知道 High Rocks 这个队伍啊，是可以两人成队，也可以四人成队。当然小韩也有可能单人成队啦，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啊。先讲一讲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啊，可能请小韩来稍微介绍一下。
1: 哇，还要我来介绍啊？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 High Rocks。我觉得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很强的运动，因为你不可以直接去比赛，它是一个高强度的赛事，所以你们要先组队，可能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建立连接。所以这个 High Rocks 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社交就会变得更自然一些。我们几个月前就要开始努力了。那它主要呢？就分成几个项目，首先有8次1公里的跑步，然后你每一次跑完1公里呢，就要衔接完成一项功能性的训练站，全程交替8次，就是你换一个动作的时候，你要先跑1公里。那8大训练站呢，就包括了1000公尺的滑雪机啦，还有50公尺的推雪橇，50公尺的拉雪橇，80公尺的波比蛙跳，1000公尺的划船机，200公尺的农夫走路，100公尺的沙袋负重弓箭步，还有100下的药球制扔。怎么样？
3: 对，
1: 够详细了吧？
3: 而且这些运动哦，就是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 High Rocks， 当然我是从电视荧幕上看到哦，它都是在室内里面进行的。而且它在这个室内里面进行的时候呢，你看到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哦，基本上是把有氧抗阻都已经结合起来，而且感觉起来是非常的激烈。最近还有一则新闻，刚刚在这个国际新闻里面就是播放，有一个国际性的赛事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位选手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可能消化不好，然后导致他在参与过程里面呢，就是有发生自己肚泻的那个问题，然后也无法现场清理那个场地，最终他们那一队获得了胜利。当然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哦，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否应该要判这个选手就是不能参赛呢，诸如此类的。但是刚才小韩提到个重点啊，这个本来健身这回事哦，自从有小韩这样的新女性参与到健身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健身的风景已经不一样了啊。过去都是我们这些昂哥去练肌肉，现在呢有了不同的这些女性参与以后呢，整个健身的这种风貌啊，包括风景啊，包括服装啊等都很不一样。再加上健身这个事情哦，本来是一个蛮个人的运动，对吧？很多时候大家说去健身也是一个社交场合，但是有抱持这种想法的人去到健身院都会给别人 diss 的要死哦，没有人会理你啊，因为大家都是满头大汗一头暴汗的话，谁跟你社交嘛，对不对？但是反而 High Rocks 这种室内型的这种组队参加比赛哦，却变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型的一种经济。我们都提到现在的Z世代啊，包括疫情后的朋友们，都对于这个手机跟联网这样的一种就是虚无感，需要找寻一些比较深刻的体验。所以 YY 一直在那边点头摇头，我就是很想跟 YY 讲，你适当的时候需要回到现实经验里面来啦。
2: 我适当的时候就会坐在直播室里啊。
3: 对，但是我们直播室也能做个小型的这个 High Rocks。这个我们就要请这个小韩带一点小工具啊，无论是叫 YY 做一个
1: 波比跳吗？
2: 没有，下周呢，我们就会在国际料理直播，廖博士在直播室里面进行 High Rocks。
1: 所以那几项你可以选一个，农夫走路啊，波比跳啊，都可以在直播室完成。
3: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负重，负重跟负重弓箭步也可以。但是我想啊，它其实就呼应了这样的一种新时代的一种对于运动社交的一种就是期待吧。因为它的门票是不贵，
2: 很贵，
1: 而且它的票比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门票还要难抢。哎，
3: 对对对，这是因为它是比赛性质的，而且它参与的人数少，它也没办法像 Taylor Swift 的一个演唱会可能有过万人什么的，要有那个场地的考量，加上它的门票是介于1300到2800之间，看你参加什么项目，而这里又包括了这样的一种就是住宿啊，还有这个参与比赛的这个过程哦，因此呢，这个行程呢，这样的一种，为什么经济学人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提到这是目前感觉起来会是一个非常有商业经营模式的一个运动赛事，因为呢，它得到了这个当下时代朋友们的一种吹捧，因为它本身既有一定的痛苦，因为这个整个比赛过程，小韩一定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它有多痛苦，就痛并快乐着。但是当你完成了以后，你又有一定的成就感。它跟铁人三项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铁人三项是真的快要濒临崩溃，可是这个呢，其实还有到崩溃的这样的一种边缘。因此在谈这个运动的时候，谈到它的入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对吧？你只要能够具备跑步，你只要具备能够推，你只要具备能够负重，基本上你都能够完成这个运动赛事里面要求的动作，它对这个关节的伤害也比较小，因此呢就特别能够吸引年轻人啊、YY 啊，包括我们这些长辈们，最近小弟得到很多长辈的这个加持，他们看到我就跟我说一句话，廖博士你太肥了，你要多练肌肉。 OK， 我们现在长辈都流行练肌肉，而且我们的长辈都要去健身室把肌肉量给练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你年龄的这个老化以后，肌肉的流失量是非常的大的，它还不是靠你吃钙啊、吃蛋白能够补回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健身室里面拉拉铁、举举重。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赛事呢也有老年版，我还有看到这是所谓的黄昏版的这个HYROX， 就你看那些长辈，我觉得哎，我非常的心神向往啊，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为这个小韩的其中一个队友，希望他不要嫌弃组队的时候能够把我叫上。
1: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我从来没有挑战过 HYROX，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要训练啦。但是呢这个 HYROX 好就好在呢，你不一定要是专业的运动员，普通人只要经过训练你都可以完成，最主要是挑战自我的一种赛事啦。那么我们就期待有一天廖朝基博士愿意跟我一起组队，好不好？听众都听到了，
2: 我们先期待下周一廖博士在直播室做其中一些运动这样子。
1: 好，我们会带一些道具过来。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廖博士的分享，准备一下，我们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晚安。
3: 好，谢谢。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持牌私人验车中心的验车程序相当快捷，如果按照预定时间进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而检验结果也会直接传送到路交局系统，以简化车辆所有权的转让手续。他说，在验车服务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在2024年8月31号届满后，政府开放市场让更多业者参与。事实证明，这通过提供更多服务选项，为人民带来显著好处。陆兆福也提醒，政府向私人业者发放执照的同时，也赋予他们重大责任，必须确保进行车辆转名合法，并符合安全上路的条件。因此，他说，交通部将与路交局继续对所有持牌业者进行突击审计和定期持续监督，以确保服务的诚信与标准。政府将针对拟议中的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在9月28号举行全国公众咨询会，以广泛收集利益相关者及公众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Azalina Osman Said 指出，这场咨询会将由目前负责审议相关法案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办。他说，资讯自由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因此需要在公众的知情权和合法的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他在脸书发文说，资讯自由法案在7月13号提成一读后，已经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进一步完善，并在此过程中听取来自朝野国会议员、学者、法律专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国家曼行政部总监 Dr. Sri Abdul Aziz Abdul Majid 受委为全国副警察总长，任期从本月9号起生效。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这项任命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采纳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的劝告以及警察委员会的推荐，援引联邦宪法第140条文第4和第5条款预准。文告指出，凭借在警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Abdul Aziz 具备出任全国副警察总长所需的出色能力和领导才能。现年59岁的 Abdul Aziz 于1995年7月1号加入警队，在多个重要部门任职，包括行政部、政治部、刑事调查部、速读部、商业罪案调查部等等。一艘载满移民的船只在希腊加夫多斯岛附近海域沉没，导致一人死亡，另外有25人至今下落不明。法新社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星期一指出，事发海域的两艘船只救起了另外51人。根据获救者的说法，移民船沉没的时候，船上共有77人。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预计将取消要求燃煤和燃气发电厂必须几乎完全消除碳排放的规定，推翻前总统拜登政府在2024年出台的环保政策。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泽尔丁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将在休斯顿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上宣布这项政策调整。报道指出，在新规定之下，发电厂仍然需要遵守针对汞和砷等其他有毒污染物的排放限制。为了尽快重启滨冈核电站，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在地震安全数据的审查过程中出现虚假说明和隐瞒等违规行为。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雷政部长的助手 Saifuddin Nasrul Ismail 提交机关警卫队雷拉成员达点钟八人格八津贴，一数额五万贴贵。伊讲雷政部有意愿检讨机关警卫队成员所领的津贴，甲津贴一数额调贵到调整较合理的水平，因为现有的津贴数额结果。第一加薪金的水平，根据基本的算法，一天做工八点钟的志愿警卫队成员，那是做工24天，所领的津贴甚至比1700ringgit的第一加薪金搁较低。公共服务局咧研究改善公务员的薪资创举。公共服务局总监陈水湾阿麦达兰阿杜阿西斯讲。公务员目前的薪资不在三尺线之下，伊促请公务员整编规划消费。目前消当局在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 SSP 的调整公务员的薪资，是毋是要实施新措施，取决于国家的财政能力。另外，阮阿嬷提到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联系人力资源管理内面必须停止反复出现的错误情形，同时必须对根本解决这问题。伊强调，甲委任大型职务晋升薪资调整纪律甲绩效管理有关的错误，不应该成为常态。同时，部长的律师范伟发表讲，少年一代应该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并且依照前辈建设和平甲团结国家所付出的辛苦甲骨力，同时撇远离可能对上国家未来的贪污行为。伊讲有三个代志会使摧毁国家，嘛就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甲贪污。2026年马来西亚伫肯丁将伫即拜沙伫沙拉瓦古晋布纽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安排多项精彩的节目，包括文化表演、戏剧甲演唱会，由对沙拉瓦、沙巴甲巴多的艺人斗阵演出。另外，肯丁嘛将安排上等仪式，包括切唔叫出比歌，上等着感恩、祝福、团结甲福气。另外，佫签署马来西亚的特别纪念册。卫生部长德德水就吉菲阿曼表示，希望这笔已经成为我国三大大医生楼甲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伊讲，政府将实施2025年到2030年细胞健康创举以减轻呼吸系统疾病带来的负担。伊阁讲，截至今年年报，全国902间卫生诊所上采用综合细胞健康管理模式，造成上到2023年救灾行动的各国天第五国特别天灾援助甲拯救队在今仔日的挂米两点到苏邦的空军基地，参与行动的成员自对来了后，已经接受身体检查，数11名成员身体安康。即项旧年十个伫巴达林寨啊，巴达乌达马达曼萨拉一间中学内边，暴杀一名查埔学生的15号嫌犯，今日获得高等法院宣判无罪释放。法国下令对今日开始将这名少年送到霹雳州乌鲁金达的幸福医院接受治疗和看顾，一直到斯兰国苏丹另行批准期限为止。针对刘布新刷一间知名的高普中市的一间商店做米接客炸弹火架电子批的这件事，警方证实是假的威胁。刘布警方昨暝11:31接获商场管理层的投报，随后派警方拆查大小组前往现场检查。警方检查了后，并无发现任何爆炸物。平兴州今年最近目前已经发生了16宗的饮水死亡案。以上也点福建卫生本由刘展甲编辑。

0: 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7: 好的，妈。
8: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7: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8: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9: 喂，
7: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9: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8: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潘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德斯里安埃布拉希姆今天与喀拉拉邦首席部长 V.D. 萨迪森讨论加强马来西亚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之间经济合作，以及促进双方贸易与投资的措施。双方是在科泽科德礼貌拜会安华期间举行会谈。此次会面配合安华对印度展开工作访问，也是他首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喀拉拉邦。双方讨论的重点领域包括进一步加强在数码经济、医疗保健、旅游、教育及其他高价值领域的合作。据报道，六名钓鱼客及一名渔夫今天凌晨在靠近基丹岛的 One Phantom Bank 海域失联，目前下落不明。海事执法机构雪兰莪州主任海事上校 Abdul Mohaimin Muhammad Salih 表示，当局于今天凌晨3:35接获有关这批钓鱼客失联的消息，并在清晨5正式启动搜寻及拯救行动。海上搜寻范围涵盖118.4平方海里，空中搜寻范围则覆盖 One Phantom Bank 附近海域，共计509.6平方海里。搜救行动仍在积极进行中，任何最新进展将陆续公布。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长Dato Sri Dr. Zamri Abdul Kadir 促请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领导层持续关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并在校园内塑造及落实 AI 文化。他说 AI 文化并不只是使用相关应用程序，而是善用科技建立更加高效、快速及有效的工作方式。他表示，各院校领导层必须成为推动这项转型的动力，并为教职员及学生采用 AI 等新科技，包括智能代理、人工智能创造空间。沙巴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Yunor 表示，沙巴政府建议将亚庇中央市场迁出市中心，以建设一个规模更大、设施更完善及现代化的新市场。他说，亚庇市政厅目前正在准备相关提案文件，稍后将提呈沙巴州内阁会议讨论。洪水肆虐尼泊尔，多个聚落被冲毁，部分社区与外界隔绝数日之后，尼泊尔对马来西亚提供$1,000,000援助，并派遣马来西亚灾难援助与救援队 SMART 参与搜救行动，表示感谢。尼泊尔驻吉隆坡大使馆临时代办穆迪塔表示，在尼泊尔持续寻找失踪者并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之际，国际社会的支持与专业力量至关重要。他说，尼泊尔衷心感谢马来西亚政府提供$1,000,000的援助。在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举行了会谈。路透社引述沙特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两人14在吉达举行会谈，商讨区域局势发展。就在几天前，三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沙特王储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军事援助，以协助打击胡塞武装。另一边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 伊朗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十多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再来是超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到印度新德里出席了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后，甲印度大宗教师扎希阿布巴卡会面。昨日，安瓦瓦邦第一届扎希阿布巴卡基金会夺获奖，以表彰伊超过五十年来的贡献。马来西亚驻斯里兰卡甲贝兹代夫最高长官巴里希沙姆阿达姆达，首先今日开始向贝兹代夫展开了诺兹个正式访问，同将将帮助加强两国相互个合作，并通道开拓汇集两国个新领域，预料将为两国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来自福建的德瑞塞夫金纳斯顿伊斯迈尔提到，展望境外对瑞拉情况。每小时八人格的津贴收下有无调高？根据基本的算法，直至工作八小时的存亡境外对成亡，如果工作二十四日所领取的津贴，甚至比一千七百人格的最低薪金还要低。另外，内政部长也宣布，布吉阿曼行政部总监 Datuk Abdul Aziz Abdul Majid 受委为全国副警察总长。前期从本月交予起生效，这项任命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比埃响应联邦宪法第一百四十条文第四甲第五条款举重。早衰被派往尼泊尔嫦娥救灾行动的外国特别替赛杨佐的拯救队，到今日凌晨诺丁底部维尔苏邦的空军基地，救援队指挥官。阿杜马纳切伊沙达嫦娥行动的成员到地步后，以至少体验，所有十一名成员身体安康。另外，国家部表示，目前还无法联系接到尼泊尔甲中国边境突发山洪等适量的五十五名马来西亚人。国家部话到通过外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开展后续。努力从尼泊尔登机挖出最新的消息。交通部长力的回答，迪拜市政验车中心的验车程序相当的快捷，如果按这预定时间进行，车的过程不到二十分钟。这检验的结果也会直接传送到立交局的系统。一旦当验车服务的独家特许经验框。到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一号届末后，政府开放市点将更多业者参与。二零二六年，马来西亚籍庆典将到本赛季三到沙拉瓦古镇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安排多项精彩的节目演出。沙拉瓦公共通信单位主任阿万布特拉尤斯里阿万雷斯兰达。开店表演以沙拉瓦进步黄勇团结一致为主题，当日的节目主要是展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以及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在首相室中的事务部长 Datuk Jamil Hill Barum 今日到吉隆坡地厅面对和朝鲜基金局舞弊案有关的指控，他对三项不诚实挪用朝鲜基金局总额八亿六千万人民币的资金指控，表示不正确。法庭判决将要以三十万人民币剥夺候审，案件定到十一月五号过档。针对九福新山一名知名的公务广电一个商店，昨暝计划炸汤恐吓店友一事，警方证实是虚假的威胁。九福州总警长得到阿杜拉曼阿沙达。警方调查后，并无发现任何爆炸物。以前的 RTM 第一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九月十四号，1965年的今天，沙拉越元首敦阿邦哈吉欧宾连任第二届沙拉越元首职位。他于1963年9月16号首次出任该职，是沙拉越第一任元首。敦阿邦哈吉欧宾于1924年以书记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并于1930年与托布安达扬哈扎马斯尼亚共结连理。他也是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的首任主席，并一直担任该职务到1963年9月15号。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9月14号星期一晚上9点17分，你好，我是益智。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用数字去衡量一个人，比如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影片的观看次数、工作上的 KPI、考试成绩。有时候想想啊，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被打分。数字本来只是一个参考，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在意这些数字，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数据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有一天数据不只是在评价你，而是真的决定你是谁呢？今天想跟你聊的这部动画叫 To Be Hero X， 中文名字是突变英雄 X。 这是一部2025年开播的中国原创动画，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世界里的英雄到底有多强，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大众决定。英雄所拥有的力量来自别人对他的信任，如果很多人相信这位英雄会飞，他就真的可以飞。如果大家都相信他很强，那他的能力也会跟着变强。可是反过来，如果大家开始怀疑他，不再相信他，那份能力也会跟着变弱，甚至消失不见。而且这种信任不是看不见的东西，它会被量化成数字，叫做信赖值。信赖值越高，英雄的能力就越强，排名也越前。而排在第一位的英雄就是叫英雄 X， Hero X。 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喜欢你、相信你，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可是这件事真的只有好处吗？当你的力量来自别人怎么看你，你很难不去在意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你。他们希望你怎么说话，希望你怎么做，甚至希望你变成什么样子的人。真正的你跟那个大家喜欢的你不一定一样，为了继续被喜欢、被相信，你可能会慢慢改变自己，久而久之连自己想要什么都说不上了。所以今晚我想问你，当你的价值由别人决定，你还是你吗？今晚我们从突变英雄 X 开始，看看当被喜欢变成一种力量，一个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 Ray 所演唱的 Inertia， 也是突变英雄 X 的片头曲，由 Sawano Hiroyuki 作曲和编曲。如果你平时有看动漫啊，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太陌生。进击的巨人、机动战士高达 UC、 罪恶王冠的配乐都有他的作品。他的音乐很有冲击力，常常一响起来，整个画面的气势就出来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突变英雄 X To Be Hero X。 这部动画其实是一部群像英雄剧，故事会围绕着排名前十的英雄一个个展开。因为今天是时间有限呐，我就挑了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故事来聊。那第一个呢，就是英雄奈斯。哎，没错，这是英文的 nice 的中文，它就是直接翻译奈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啊，奈斯在大家的眼里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长得帅，能力强，打斗动作也很漂亮。每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都像是一个不会出错的英雄。可是这个故事啊，其实是从林林开始的。哎，那林林又是谁呢？林林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故事呢，他的工作是负责制作奈斯的广告。每天看着荧幕里的奈斯那么受欢迎，自己却只能躲在幕后帮奈斯维持那个完美英雄的形象。但后来发生了一场意外，林林就被迫成为了奈斯的替身。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用自己的名字生活，他要穿奈斯的衣服，学奈斯说话，做奈斯会做的动作，慢慢变成大家眼里的那个奈斯。一开始呢，他无法像奈斯一样完美，可当越来越多人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奈斯，林林的身上也开始出现变化。原本属于奈斯的能力慢慢出现在他的身上，就连他的外表也越来越接近奈斯。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信赖值，信赖值越高，林林身上的奈斯也就变得越来越真实。林林已经不只是在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大家越喜欢那个完美的奈斯，他就越不能出错。因为大家想看到的不是一个会累、会害怕、会做错事的普通人，他们想看到的是自己相信的那个完美英雄。所以林林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我是不是要继续扮演奈斯，而是再向下去啊，他还是林林吗？这也让我想到现实中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时间久了也会慢慢影响我们怎么看自己。比如一个人如果从小一直被说很懂事，可能难过的时候也习惯不说。一个人一直被认为很优秀，可能失败一次就会觉得特别丢脸。这些期待不一定是恶意，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别人喜欢你、认可你才会有的。可是当大家喜欢的只有某种样子的你，那时间久了，你会不会也开始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那个样子呢？林林就是这样，他可以继续成为大家喜欢的奈斯，也可以继续拥有英雄的力量，可是他也必须面对一件事，奈斯越来越真实，林林却越来越不像自己。说到这里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被别人说久了，哎，最后就真的活成了他们口中的那个样子。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那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聊，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突变英雄 X 的主题曲，也是由 Sawano Hiroyuki 所作曲和编曲，由 Benjamin 演唱的 Jeopardy。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3: 今天我们来聊聊由中国动画团队打造的突变英雄 X。 上一段说到林林因为大家的信任慢慢变成了他们心里那个完美的奈斯，可在剧里啊，信赖值带来的不只是力量，你得到多少信任，有时候也代表着你要花多少力气去维持大家眼中的那个自己。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英雄叫不倒，诶，是不会倒下的英雄，所以叫不倒。不倒原本是一名消防员，7年前的一场火灾里，他是为了救一个被困住的小女孩，硬是撑住了坍塌的横梁，撑到女孩安全脱险。那他的心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绝对不能倒下。后来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故事，大家开始相信他就是那个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会倒下的英雄。而在这个世界里啊，当人们开始相信一件事，他就真的会变成你的能力，所以他就真的变成了永远不会倒下的英雄。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能力哦，可是它是有代价的，因为大家相信不倒就应该是永远站着，所以它就不能弯腰，不能蹲下来，连一些很普通的动作对它来说都变得很困难。人们给予它的信赖值越高，不倒英雄的这个形象就越牢，可是它自己也就越来越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形象。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反派角色叫狼女，她设下陷阱，甚至把很多人卷入危险里，可后来才揭晓她就是当年被不倒救下来的那个女孩。狼女眼中的不倒呢，不是什么永远都不会倒下的英雄，而是一个会哭会开玩笑也会累的普通人。可她小时候跟同学说起这些，没有人相信她，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啊，不倒就应该是永远坚强永远站着，他反而被当成了说谎的人。而他真正讨厌的从来不是不倒本人，而是他身上所背负的那个形象。而他做的这一切说到底就是想让他放下身上背负的一切，让他终于可以倒下来。那他的身份揭晓以后呢，不倒哭了，公众第一次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他的信赖值也随之下降，原本让他永远站立的能力也开始消失。后来退休的不倒说，他以前一直以为啊，那些不能弯下腰的尴尬又痛苦的日子是成为英雄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才发现是自己想得太傻了。我觉得这句话啊，是正好说中了整段故事的核心。信赖值给了不倒力量，可为了维持这份信赖，他连倒下来的自由都失去了。这些期待不一定是坏的，但维持一个别人喜欢的自己是会累的。大家觉得你坚强，你就不能轻易喊累；大家觉得你可靠，你好像就不能说，哎，这一次我其实做不到。被认可的感觉很好，被需要的感觉也很好，可是为了继续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呢？而这值得吗？这是突变英雄 X 的片尾曲 Stenarine 的 Continuum。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5: 锁定 iFM
2: 综艺

0: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1: 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啊，我觉得林玲和不倒的故事其实都让我看到了同一件事，被别人喜欢，被别人认可不是一件坏事，甚至有的时候啊，哎，这些认可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力量。可问题是，为了继续得到这些认可，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到什么程度呢？当你的价值由别人决定，你还是你吗？那些来自外界的评价、赞美和信赖值，当然可以把你推得很高。可是如果你把定义自己的权利全都交给别人，那你就只能跟着别人的眼光改变。动画里手腕上的数字可以决定能力和排名，但没有哪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被量化成冷冰冰的数据。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手腕上虽然没有浮动的信赖值，但我们的心里啊，好像也有许多隐形的数字。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工作里的 KPI, 亲戚朋友给的评价，我们太容易用外界的反馈来决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别人说你很懂事，你就觉得自己不能任性；别人觉得你很坚强，你就不敢说累；别人一直觉得你很优秀，可能有一天你连失败一次都会接受不了。可是这些评价都只是别人看见的某一个你，它可以是你的一部分，但不应该是你的全部。我觉得突变英雄 X 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别人的认可完全不重要。林玲需要信赖值，不倒也因为大家的信任得到属于自己的力量。只是当这些东西开始决定你必须怎么说话、怎么生活，甚至决定你能不能做回自己的时候，那份力量也会慢慢变成一种代价。所以如果要回答今晚的问题呢，我想我的答案是，不要把我是谁这件事全部交给别人决定。我们当然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也难免会被这些评价所影响。可是至少当所有声音都很大声的时候，还可以留一点空间，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喜欢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我现在做的一切只是因为害怕让别人失望？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而是即使别人不喜欢，你还是可以做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呢，想送给你一首同样是来自突变英雄 X 的歌曲 My Color, 是剧里的另外一位英雄幸运青的这个插入曲。这个歌名呢，我觉得也很适合放在今天的最后一段。别人可以有别人眼里的你，但属于自己的颜色还是要自己决定。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意志，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强调，参与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非为了对抗任何阵营，而是为了倡导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及规则。首相纳德斯瑞安诺伊布拉欣说，我国将继续与美国、欧盟、澳洲及其他国际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并表达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必要性。他表示，则是希望制定公平的规则。当谈到联合国时，并不是在谈论这个体系，毕竟1945年所达成的体系已经过时，不公平，也不民主。首相也认为，包括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也需要重新检讨，因为其中一些方面已经无法反映当前的需求和现实。马来西亚日展览活动也扩大至通讯部旗下数码及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致力于响应首相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呼吁，把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成为国家叙述内容。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通过像是 Merdeka 360、新闻局和沙拉越公关单位等各个数码平台，让国家成立的事迹能变成更广泛。他说，这个以大型画廊及历史隧道为概念的实体展会在沙拉越十个县区举行，而在布城及沙巴则会以小规模方式展出，让人民亲自见证与马来西亚成立的相关文件。这项展览活动将举行至本月16号。位于沙巴巴巴的卡邦取水站提升工程目前已经完成94%的实体进度，当局也已经实施为期21天的加速计划，以完成剩余的关键工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说，他今天与沙巴人民联盟巴巴区国会议员一同视察工程进展，尤其是取水站区域的最后阶段工程。他表示，首3天的加速计划工程包括排干蓄水池以及建造取水站结构墙。他提到，这项加速计划必须完成，以避免未来继续面对同样的情况。警方今天中午在吉隆坡大城堡一间商店前发现一个可疑塑料箱，并出动拆弹小组将其销毁。后续检查证实现场未检测到任何放射性毒素。吉隆坡总警长的 Dr. Fadil Masus 发文告指出，警方在中午12:57接获一名33岁女子投报，初步检查时发现该塑料箱的辐射毒素偏高。他透露，拆弹小组使用5.0型拆弹破坏器装置将有关塑料箱销毁。警方随后检查被销毁的箱子，发现里面还有数个箱子内含一些色彩缤纷、形似积木的物品。在经过检测，证实现场未发现任何放射性毒素。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彻查此案件。国外方面，印尼东部北马鲁古省外海星期一发生里氏6.2级地震，震感波及该省多个地区，甚至远至临近的北苏拉威西省万亚老也有震感。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于当地时间下午5:58发生，震中位于多伊岛东北约42公里处，震源深度145公里，至今没有引发海啸威胁。俄罗斯一架无人机星期天击中乌克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附近的一列客运列车，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由于袭击差点殃及载着欧洲好些政界人士的列车，因而引发外界关注。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事后发声明说，袭击地点是乌克兰境内毗邻波兰边境的亚霍丁车站。 Malaysia Madani 可是加德罗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这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特鲁斯安华伊布拉欣今日同赫拉拉邦首席部长 V.D. 萨提森讨论加强马来西亚同印度南部赫拉拉邦之间经济合作，以及促进双方贸易与投资的措施。双方喺在萨提森以赫里卡特礼貌拜会安华期间举行会谈。也是会面配合安华对印度展开工作访问，也是其第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赫拉拉邦。双方讨论的重点领域包括进一步加强在数码经济、医疗保健、旅游、教育及其他高价值领域的合作。通信部长特鲁斯法米法丢说，年轻一代应该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并且铭记前辈建设扶贫与团结国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远离可能断送国家未来的贪污行为。他说要三件事足以摧毁国家，也就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贪污。另外，2026年马来西亚热天定将在廿十礼拜三在沙拉瓦古晶婆罗照非正中心举行，到时候将安排多项精彩的节目，包括文化表演、戏剧及演唱会，有来自沙拉瓦、沙巴及槟岛的艺人共同表演。沙拉瓦公共通信单位主任阿旺布特拉尤斯里阿旺瑞尊说，当日的节目主要是展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以及人民之间的团结。此外，肯定也将安排相见新仪式，还要签署马来西亚热特别纪念册。数据中心工作队今日已经收到超过40项在我的设立负责的扩大数据中心业务的申请，显示投资者对我的数码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的浓厚兴趣。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usri Johari Abdulghani 说，在评估每项投资提案时，不但是要从投资价值考量，也要评估有关投资对人员、税源及互联互通设施的需求，以及对我的长期经济以数码硬件的潜在贡献。布吉阿曼行政部总监达杜斯里阿杜阿兹阿杜马吉受委任成为前吉副警察总长，任期从廿十一号后起生效。内政部长特鲁斯塞夫廷纳苏提安伊斯马尔指出，银行委任在极简人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采纳首相特鲁斯安华伊布拉欣的劝说，以及警察委员会的推荐，沿用联邦宪法第140条文第四和第五条刊议准。塞夫廷也提到，自然建会对 RELA 成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其中内政部有意检讨自然建会对成员所领取的津贴，把津贴数额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为现有的津贴数额大于最大薪金水平。交通部长陆秋福表示，所有持牌检查中心的私人车辆专名检查费用维持同日收费，并由政府通过陆路交通局监管。据说陆交局已经知天沽天价格，危害包装消费者，政府不允许任何检查中心小持较易贵天的费用。陆秋福强调，检查中心之间的竞争应该专注于服务质量，以及提供更舒适、更佳的设施和服务。卫生部长特鲁斯·朱基弗里·阿赫麦表示，肺部疾病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出现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查核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影响我的相当一部分人口。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子编辑。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7: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9: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0: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9: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0: 在烦恼什么吗？
9: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在进入这个小时，我们有心灵零距离。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就有我们的协谈督导云娟。早安，你好。
1: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云娟，很高兴在这里，我又见到恩慈。
0: 是，我刚刚看着我们直播的镜头，其实我们的衣服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镜头上面看起来是很和谐，然后又一起是长发，
1: 所以对对对，
0: 很好看那个画面，所以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有个共同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不同的年代的期待。说的就是媳妇这个角色。
1: 对，
0: 其实这个话题是云娟就是在聊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1: 其实我就在想，恩慈到底要什么？到底想要这一期想要跟观众做一个怎么样的互动？但后来我给了恩慈几个选择哈，他最后还是选择。其实我本来也是想问你的，
0: 你猜得到应该我会选这个对不对？
1: 其实我也是猜到的，
0: 因为最近这个谢贤啊，非常著名的。演员他就逝世嘛，然后张柏芝他的前媳妇就把头像换成黑色了，然后网络上也开始就会流传，不是流传啦，就是把之前的一些新闻呢又在浮上来，就是说谢贤跟张柏芝的关系很好，然后就说他是他心中唯一认定的媳妇啊，
1: 对，
0: 我就是就觉得很特殊的关系，很难得会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因为一般除了我们说婆媳之外啊，还有家公跟媳妇的关系哦，这么好，到底这个角色是怎么样扮演一个媳妇的角色，直到那个家公都这么认可这样子哈，对不对？
1: 对，因为这里的这个角色，他有一个相反的一个点，就是他跟他的儿子离婚嘛，那一般上我们都会认为说离了婚当然是比较偏向自己的家人心事，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一开始离婚他是说张柏芝是好的，而是多年以后OK 他都只要提到这一个媳妇他都是认同的，这个才是一个最难的，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到底一个女人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被家人就是夫家完整完全的这个接纳和认同她的价值，而且是通过离婚以后她也完全我可以不要儿子但我不可以不要这个媳妇，我觉得这一个是这个里面的这一个这个点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去知道到底女人要做到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一种程度，那她才会被完整的这样的被认同呢？所以后来的谢贤离世之后，除了她的财产之外，当然财产可能又牵涉到跟她的媳妇有关系，又在引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就会更看到连钱她都可以把很重要的这个东西是留给她的前媳妇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一定有这个柏芝他做了什么真的是很得到他的认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看的啦。
0: 是，那另外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这个向太啊，陈岚呢，他的儿媳妇是台湾的艺人郭碧婷嘛，
1: 对，
0: 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郭碧婷，非常喜欢他的媳妇，甚至呢将这个家族信托基金跟资产是交由他的媳妇去管的，虽然这个还是媳妇的关系啦，他张柏芝是前媳妇啦，但是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女人跟夫家的这种关系都有一种很微妙的爱与磨合磨难的那种关系，
1: 是就是这一些媳妇永远都是夫家认为的第三者或者是外人，
0: 对，但是有些会发现这个好像你疼媳妇多过疼自己的亲生儿子，
1: 他信任他的媳妇多过去信任他的儿子，
0: 就觉得很微妙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谈谈这个媳妇的角色哈，所以我就这么放这个标题，媳妇是一种角色还是一种期待哈，就是你不论是男人期待自己的老婆扮演怎么样的媳妇角色，或者女生自己 怎样看待媳妇这个角色。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在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一个形象。
1: 嗯，对，所以这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因为过去以来我们都认为媳妇永远都是进不了，完全被夫家去接受的。
0: 嗯，
1: 就算你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们都会在一些当产生所谓的利益关系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永远媳妇是第一个被排除在外的。
0: 是，而且一定是向着儿子的。
1: 对，或者是
0: 不敢对错哈，那个儿子再怎么烂，
1: 不管怎么样，
0: 再出轨再喝酒再怎么样，一定是护着儿子，对不对？
1: 对，因为那一个是自家的。
0: 嗯，
1: 所以自家的不留去给外人。
0: 嗯，
1: 所以对于媳妇来说，永远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外人。
0: 嗯，
1: 那外人就会有一个什么，就会有一个危机。
0: 嗯，
1: 那流向外人的话，就是那个外人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成为这个外人的这一个资产。嗯，或者是不管哪一个程度的哈，都是一个资产。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永远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哈，关系再好的话，当我们牵涉到一些角色的冲突，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冲突或者利益的冲突，
0: 嗯，
1: 它就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内心里面的偏向。
0: 嗯，对，所以我们而且也会认为，哎，就是到底要可以怎么真正的融入？但是我后来发现到，好像在这个年代哈。嗯，挺多朋友跟我说还不错。就是这一代的婆婆特别，或者是家公已经特别的开放，
1: 是
0: 特别的愿意去接受媳妇是自己的样子。因为每个人以前都会觉得，哎呀，媳妇就应该要调教成一个模样，这样。
1: 对，成为他心目中认为合格的那个角色。
0: 对，
1: 但今天好像是年代的一个不一样了哈。嗯，然后我们学习的也不一样，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真的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女儿来对待。
0: 嗯，
1: 当我们能够把她当作另外一个女儿的那个心境来对待的话，那我们的那个爱也开始会比较公平。
0: 嗯
1: 啊哈，那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到底会发现说，可是不管怎么样哦，
0: 嗯，
1: 还是很自然而然的，在他接纳这个媳妇之前，
0: 嗯，
1: 媳妇一定要表现出了什么，
0: 嗯，
1: 让他接纳他成为他可以公平对待的角色
0: 啊。
1: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还是会以什么来为作为一个前提来看待媳妇呢？
0: 嗯，
1: 大概我们都会从她孝不孝顺，
0: 嗯
1: ，OK， 她有没有把她的儿子照顾得好？
0: 嗯，
1: 她能够照顾好那个家吗？她，
0: 嗯，
1: 怎么对待她的孙子？
0: 嗯，
1: 她怎么样把这个儿子的一切当作是她的重要的事情作为第一个考量？
0: 嗯，
1: 有没有能为他们的家族顾一个全局？嗯，所以这个都是在前提她接纳之前，
0: 嗯，
1: 她都会有一段的观察期。
0: 嗯，
1: 是不是我可以放心真的接纳你成为我的媳妇？
0: 嗯，
1: 虽然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公平哈，对女性。
0: 嗯，
1: 可是如果比较另外一个年代来话，这一个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是双方啦，比如说虽然在所谓的家公家婆眼中说，哎，嗯，我会不会能够接受这个是我的媳妇，然后在其实在所谓的女方的家庭也会看说，哎，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女婿。
1: 嗯，
0: 会吗？
1: 会，但是我觉得比较不那么强烈。
0: 嗯，
1: 因为他们对女婿比较是媳妇的角色是家人对她的那个要求，
0: 哦，
1: 但是女婿他们是期待。
0: 嗯，
1: 所以他的那个成分有些不一样。
0: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范围会有点不一样，是比如说我如果我今天看，如果假设我一个女儿，嗯，我看的这个准女婿，我应该看中的焦点是他会不会对我的女儿好，
1: 他
0: 会不会疼她，会不会爱她，保护她，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担当。
1: 对，
0: 但如果我再换一个角色，今天我儿子带一个女生回来，我看的就是他可能能不能够持家，比较是功能性的东西。嗯，
1: 他能不能付出，
0: 不是说他爱不爱我的儿子。
1: 对，娶进来了他已经没有想那个爱，我们会想到，欸，女婿的话他爱不爱。
0: 嗯，
1: 但是对于媳妇的话，我们会觉得他的那个功能就是等于爱
0: 啊，
1: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那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可能是看这个男的愿不愿意为我的女儿花钱，证明他爱不爱。
1: 是是是，
0: 有没有为他买房买车，
1: 愿不愿意放他的名字，然后疼不疼他，会不会以他为主。但是以媳妇我们不会这么的要求，我们觉得他做的东西本来就应该的，
0: 是是
1: 本来就应该的，
0: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聚焦再聊一聊这个媳妇的角色哈，女生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当媳妇当的还 OK 吗？还得心应手吗？还是很排斥？一听到这个名词就很压力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9 0111701829。现在听张姐跟张碧晨的歌曲《只要平凡》。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看到有这位80后的媳妇啊，就说啊，她的家婆算是很开明的家婆哈，从来不会插手孩子们的事情，反倒是她自己的妈妈，也要是让她伤脑筋的老人家，什么事情都要管哈。我请保姆打扫卫生，她要管；孩子上哪个学校，她要管；我又要上班，哪有时间顾家里呢？啊，这个女婿也被唠叨了，哎呀，我真的要崩溃了。
2: 可是他的不一样是那个是自己的妈妈，
1: 妈妈他可以发脾气，
2: 对，但是自己的妈妈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去表达我们对于他插入的那个情绪，甚至我们可以跟母亲发脾气，什么样做最后那个还是自己的妈妈，而且我们也敢真正的去表达。可是换成家婆的话，可能那个身份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表达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对妈妈一样，所以他也提醒了一点哈，我们很多很多想要当好媳妇的，OK， 我们有很多想当好媳妇，尤其刚刚我们说我们要结婚了，可能我们就会掉入一个陷阱。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媳妇。为什么好媳妇她会有一个让我们会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迷思呢？第一个，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去做讨好，所以你看我们会买一些东西啊，说些好话啊，行为上特别乖巧，其实在这个行为都叫做讨好，那这个讨好的就是只要我多做一点点，那可能大家就会喜欢我多一点点这一个想法，可是你会发现哦，这样的讨好如果没有界限的话，他会越做越累，越做越多，然后最后你会

0: 的你们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可是他这个的前提是，本来就是他一开始想要做讨好的行为。
1: 嗯，
0: 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过度的牺牲。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嗯，为了这个家，我可以什么都可以迁就。
1: 嗯，
0: 那长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为你们的家付出了这么多，
1: 嗯，
0: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包容我，或者是懂我多一点，或者是对我好一点？
1: 嗯，
0: 一开始你会发现说，一开始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当初的那个做得好、牺牲的部分是没有目的的，
1: 嗯，
0: 可是当我付出，我看不到回应，或者是那个回应很慢，或者是很少，我慢慢的会形成一个叫做隐形交易。
1: 嗯，
0: 它不是表面那个啊，可以我对你做一，你要回来我一、嗯，而是我做了之后，你没有的话，慢慢我心里面我做的东西，我就在等着，
1: 嗯，
0: 你什么时候看到？
1: 嗯，
0: 这个就变成我们说的隐形的一种交易的行为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所做的东西，
1: 嗯，
0: 自己是亏的。
1: 嗯，
0: 那第三个我们要特别留意，如果你想当一个好媳妇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把那个婆媳的关系哈，当成一个什么战场。
1: 嗯
0: ，OK， 嗯，也就是说，家婆一定要，家婆一定是会站在儿子那一边的，
1: 哦，
0: OK， 然后家婆可能会想到媳妇一定会把我儿子抢走，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呢，他就会让这个家庭的关系进入一个什么敌我的模式，
1: 嗯，
0: 所以我进入这个家，我就抱着敌意了，
1: 嗯，
0: 就是我要保卫，我要捍卫我这个家庭，我一开始出现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意思，就是捍卫。
1: 嗯，
0: 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切断了别人进来，自己也不走出去。
1: 嗯，
0: 所以这三个呢，你会发现是作为一个新媳妇，或者是成为一个媳妇，我们可能会无形中带入的一种迷思。或者是把自己设为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走着走着走着，有一天你发现怎么越走好像越不对了，
1: 嗯，
0: 就走偏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情绪可能就会爆炸，嗯，你看我为你们这十多年我做的叭叭叭，
1: 对，
0: 那夫家也觉得他在发神经，我也没有要你为做这一些，你
1: 自己我又没有教你，对，我又没有教你做，
0: 对，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回来，你可以不要买，你可以不用说，可是你今天做了这一些，你又觉得是我的错，
1: 可是这个很难过的哦，他会觉得是你没有讲，但是我如果不做的话，你应该也觉得我好像就是也不够好，
0: 所以你看，okay？ 你用了什么应该，
1: 嗯，
0: 所以这一个应该就成为我们这三个点的迷思里面，
1: 嗯，
0: 我们本身就把自己放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嗯，一个偏，一个有偏差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我们本身当没有办法做到这两个关系是叫做什么平等的高度，
1: 嗯，
0: 那少了那个彼此的尊重的话，那这个关系一定会一边倒。
1: 嗯，
0: 做多的人会觉得委屈，
1: 对，
0: 没做的人会觉得你的这一个东西是无理取闹，
1: 嗯，而且你还会看不见你的付出，
0: 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都白做了嘛，我的真心都错付了嘛，
0: 是，所以你就会更厌恶说，你看这个婆媳关系就是有问题的，这个婆媳关系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对应这个社会定下来的婆媳关系就是会紧张啊，
1: 嗯，
0: 婆媳关系就是没有办法和融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只要跳开一个脚步去看这个婆媳的话，
1: 嗯，
0: 这两个本来就是陌生的女人，就是说我们两个陌生的女人，今天我们要彼此互相相处，
1: 嗯，
0: 配合，难不难？
1: 嗯，
0: 很难，啊，
1: 难的，嗯，
0: 就两个人要陌生的要成为一个朋友也要时间磨合，
1: 嗯，
0: 而且不一定你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1: 嗯，
0: 可能只能够成为泛泛之交，
1: 嗯，
0: 所以当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套上关系？
1: 嗯，
0: 一套上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平等的对待，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关系就会有要求，
1: 而且就是这个关系好像就有一个身份的高低，而且

0: 我后来才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女生结婚之后跟夫家的关系是在隔一节的。嗯、怎么说？嗯，你看，女婿的话，就是他会叫他的岳父跟岳母嘛，所以是父母的那个 level。
1: OK
0: OK， 但是你去到你的夫家是公婆的 level 就更高。这、对，然后你看你的丈夫的兄弟姐妹，你是应该照理来讲，他的哥哥弟弟，就是应该是跟你同辈的嘛，
1: 哥哥弟弟，
0: 但是你却变成是小叔、他是叔的辈分哦，大女辈哦。
1: 哎、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好哎、
0: 对，我是有人跟我说，我才发现到，而且那个姐姐或者妹妹就是
1: 姑，
0: 就是姑是也是姑姑的辈分哎、所以她本来是跟你同一辈的，变成更大你一辈。
1: 哎，你这么说真的很。真的是可以去思考为什么当初、因为这一个名称不是这个年代的，这个名称是过去就是把它定下来的。
0: 对，
1: 为什么会
0: 就媳妇的位置真的好低哦、这样
1: 我回去我去研究一下这一个当初的这一个会称为这个婆婆或者是公公的这一个名称，他们是以怎么的一个角度来做称呼、对啊，如果说公，我觉得要分开所谓的父母跟公婆我可以接受，但是所谓的小叔小姑，对呀、为什么会用叔和姑，
0: 全部都 upgrade 一个 level 在辈分上面、
1: 我觉得很好，如果你们有知道这个答案的或者你们本身也有你的想法，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它，对，我们来一起研讨一下。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看到这边 WhatsApp 这位朋友啊，就说啊，这个话题真的有时候真的很挑战，去找到平衡点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家婆会希望啊，就是媳妇熬成婆嘛，然后他就觉得哎，我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哈？
4: 对。
3: 但是他说不同年代出生的环境，确实处理方式都会不同啦。他说他自己妈妈有一句名言，就是哎呀，有时候女儿的话，自己的女儿都不会听自己的话啦，更何况要。媳妇要听家婆的话啊，所以呢，他妈妈很有这个
4: 智慧
3: ，他也不会跟他的媳妇有什么摩擦。
4: 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哈，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要维持这个婆媳的关系，这些这么的挑战哈。所以你看，我们在维持，我们都觉得是挑战，更何况是我们说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议题，就是离了婚之后，为什么这一个女人还会是被夫家不断的去称赞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提出一个，就是关系的结束哈，就是这两段这个两个家庭的关系的结束，不等于人品的一个结束。也就是说，我们结束的是一个夫妻关系。婚姻它是一种是一种什么？婚姻是一种关系，可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它是可以结束。OK， 可是不代表你过去你的付出。OK， 你过去你所做的东西是被否定的。那你看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讲媳妇。家婆家公这一种叫做什么？这种我们叫做身份，是一个我们在一个某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一个是身份。但是当我们说的关系，它不是身份。今天我是媳妇，你是家婆，那个是我们的身份。你是家婆，我是媳妇。可是。关系是我跟你的关系和不和谐，我跟你的关系恶不恶劣，那个是关系，跟身份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往往会把身份和关系放在同一条线上，所以我们会觉得我是媳妇，可是所以我跟你的关系就会不好，它就本于变成一个等相。因此你会发现说，我们不适合做夫妻，不代表我们跟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些成员的关系不好。
3: 所以今天如果离了婚，跟丈夫的关系，可能跟夫家的关系，你的身份结束了，
4: 是，
3: 但关系没有结束。
4: 对，所以当这个关系没有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跟夫家的关系是恶劣的，你的关系身份结束了，那你的关系也结束了。
3: 对，
4: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共处的。但如果你的身份结束了，你跟夫家的关系是很好的，除了你的另一半，可是你跟其他的人的关系是很好的，你们是可以继续这样的关系。OK， 你曾经做得好的部分是被称赞的，是被赞扬的，所以他在赞扬的时候不是赞扬你这个媳妇，是你在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扮演得很好，你做得很好，然后让我们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我跟你的好也不能够决定你的关系里面你一定会跟你的另一半白头偕老、嗯、你们要离婚我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不会不认你这个媳妇，所以我不能认你媳妇了，但我可以把你当作干女儿，
3: 嗯，
4: 就是那个关系上的一个不一样、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了之后哈，我们就要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把在身份里面让自己进入这样的一种困扰，可能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三个迷思、
3: 嗯、
4: 在进入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去做讨好、
3: 嗯、
4: OK， 我要去牺牲我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我一进来我就抱着防备的一个心态，
3: 嗯，
4: 那这样的话我的那个身份在，但是我的关系就很难维持，
3: 嗯，
4: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要去理解好媳妇不是等于什么都答应，
3: 嗯，
4: 我们可以这么说，好媳妇里面她一定要有尊重，
3: 嗯，
4: 要有良性的沟通，然后要有一定的界限，什么是底线哈，一定的界限，还有你要很清楚你的责任，如果你能够理清这四个点，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扮演好这个媳妇的身份，那别人认不认同是他人的事情，我们做好了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责任，所以记得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媳妇，称职的媳妇里头一定要有彼此的尊重，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家婆不尊重媳妇，很多时候是媳妇本身不尊重家婆，
3: 嗯，
4: 所以尊重彼此的尊重，有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沟通 OK 可以对话、
3: 嗯、
4: 可以接纳不同的意见、
3: 嗯、
4: 然后我们要有自己的界限和底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说出来的，不是等到别人踩你了然后你才说不可以、
3: 嗯、
4: OK 会表达，会在之前可能先表达我啊，我可以这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可以的 ？OK， 不要过度的讨好啊，牺牲啊，那你就会觉得委屈。最后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责任，你成为妻子的责任、妈妈的责任、媳妇的责任。OK， 你清楚这一些责任的话，它就是很明朗了。那一般上我们就能够扮演好，我们能够真的很称职的把我们媳妇的身份做好。
3: 嗯，所以我觉得还有在刚才在前面你也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失去自己，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嗯、不要因为有多了一个身份而把自己给忘掉或者磨掉，
4: 是那个你发现吗、嗯、当你发现你做媳妇的时候还有你自己的话，它有什么不同呢？当没有自己哈，就是说我把我所有的我附在附加的身上，所以这样的对方也会觉得是什么，你是他们的这个包袱，
3: 嗯，
4: 压力，
3: 嗯，
4: 因为你除了这个家你没有其他、
3: 嗯、
4: 那当你没有其他，你这个人没有亮点、
3: 嗯、
4: 不会发光，
3: 是，
4: 那你也没有吸引人的特点、
3: 嗯、
4: 可是当你在做媳妇你在做太太的时候，你也有自己的话、
3: 嗯、
4: 那你在做这些身份的同时还有你自我的这一个亮点，
3: 嗯，
4: 所以这个关系是让你变得更好的，所以在这一边呢、嗯、想要说的一个状态就是，嗯，我们可以记得，最后我想说可以送给我们的朋友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哈，
3: 嗯，
4: 就是我在给媳妇哈，如果你是一个媳妇的话，你可以问你自己说，我在这一个关系，我在经营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里面，我是在经营关系还是我在讨好别人，先问自己哈，我是在经营一个好的关系还是我在讨好别人。给家婆的话，我们可以问自己说，我是在爱我的儿子还是因为我爱我的儿子而去控制我儿子的家庭，我到底是爱儿子还是因为爱儿子我去控制他的家庭。那给丈夫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没有在这里把婆媳之间的问题全部丢给我的妻子去处理，
3: 嗯，
4: 这三个点给我们三个这个家里面三种不同身份的 OK 一个好好的思考的一个角度，
3: 嗯，
4: 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这三角关系里头它就会变得平衡。
3: 嗯，对，我们好像今天都没有聊到老公这个角色，哦，
4: 最后再讲老公。
3: 消失的男人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4: 他才是这个关系里面，家庭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3: 对，也是最重要的桥梁哈，这个关系好与不好哈。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群泉跟我们做了这个一起探做了探讨了哈。
4: 嗯，
3: 希望呢就是大家都在结婚了之后，在进入彼此家庭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这个幸福跟经营磨合的能力，到最后希望都能够迎来和谐的家庭关系。
4: 是，不要去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这个太不具体了。
3: 嗯，
4: 但是最起码我要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为和谐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家里没有争执，家里不吵架，家里各有在各的岗位，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很自在、很祥和、很舒服的那个气氛啊。这一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做到，也比较明确看到方向的。所以在这里，我就在这一个机会啊，就祝福大家能够去把自己的家庭可以营造成一个和谐的家庭。
3: 嗯，那我是恩慈，我们下个星期空中再会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西盟主席的 Da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选择采取中庸方式应对与巫统在团结政府合作课题方面的分歧。他认为政府必须持续稳定，因为任何针对该课题所采取的过于激进方式只会对国家带来损失。首相也指出，包括西盟在内的各盟党都发表各自的看法，毕竟在一个联盟阵线实属平常之事，不应该被解读成一个足以威胁政府合作的事情。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提醒公众及媒体从业者，使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方式制作涉及国旗的图像时，必须仔细核实其内容，不要因为 AI 生成错误而出现违反法律或不当呈现国旗的情况。他表示，生成式 AI 可能出现所谓错误幻觉现象，产生不真实或错误的信息及图像，因此使用者不能盲目相信 AI 生成的内容。配合马来西亚日，陆路交通局将推出涵盖1-9999的 H 系列特别车牌注册号码，从后天星期三起至本月20号期间开放给车主竞标。局总监 Dr. Eddie Fadri Rami 指出，车主可通过 JBJ eBit 手机应用程序竞标，而竞标结果会在本月21号公布。他说 H 系列也是路交局即将推出的最后一个单一字母系列，同时也象征着和谐 Harmony。 由于该局往后不会再推出单一字母系列车牌号码，因此呼吁车主把握这次的竞标机会。即便国内多个地区都下雨，国内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特别是马来西亚半岛地区。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国内有31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萨拉越西脸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85点，是全国最高。其他处于相同水平的萨拉越地区则分别是萨马拉汗、古晋。在半岛方面，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除了雪兰莪的 Johannesburg 之外，也包括沙阿南、万金、巴达林在野和巴生。柔佛则涵盖巴西古当、边加兰、拉庆、哥打丁仪、东甲、巴珠巴峡和居銮。其他地区则包括吉隆坡的蕉赖和巴杜穆的布城、森美兰州的汝莱和芙蓉、马六甲的亚罗雅野、北马的霹雳、槟城和吉打，以及东海岸的彭亨及登嘉楼州。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处于不健康水平。此外，有37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没有一个地区处于良好水平。除了烟霾之外，霹雳州张嘎拉拉也因为发生水灾，则刚在今晚8点半启动了一个救灾中心。拉绿马登斯南马县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Mohammad Nasrul Manhad 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另外，拉绿马登斯南马县民防部队行动控制中心则发布文告表示，因淹水而被切断通道的地区包括达曼拉拉达麦主要公路以及达曼雷拉主要公路。国外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邦萨摩洛自治区星期一举行历史性的首届议会选举，将近240万名合格选民选出80名议员。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一发表视频讲话说，这场选举是当地与国家迈向持久和平、民主治理与自觉的里程碑时刻。他呼吁当地民众积极参与投票和守护和平。不过在星期一投票日前夕，当地传出多起涵盖枪击和爆炸等夺命暴力事件。 选举委员会已经紧急接管出事城市，并部署超过20000名军警驻守在各个投票站，确保投票如期进行。Malaysia Madani, 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这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钱钱，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强调，参与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非为了对抗任何阵营，而是为了倡导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以及规则。首相特鲁斯扬内巴谦说，我国将会继续同美国、欧盟、澳洲以及其他国际伙伴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表达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必要性。他认为，包括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亦需要重新检讨，因为其中一些方面已经无法反映当前的需求和现实。通讯部长德德斯里法米法雕说，年轻一代应该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并铭记前辈建设和平与团结国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远离可能断送国家未来的贪污行为。他说，有三件事足以摧毁国家，亦即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贪污。财政部正在积极在全国展开财政预算案巡回活动，以听取各领域、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就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第二财长 Dadusri Amil Hamza Azizan 说，这一项巡回活动的目的是更加深入了解各州重要领域的需求，并且听取直接受到政府政策以及拨款影响者的意见。政府将会针对议中的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在9月28号举行全国公众咨询会，以广泛收集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处部长 Dadusri Azalina of Mansai 指出，这场咨询会将会由目前负责审议相关法案的国家国会特别轮选委员会主办。他说，资讯自由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因此需要在公众的知情权与合法的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数据中心工作队今年已经收到超过40项在我国设立或者扩大数据中心业务的申请，显示投资者对我国数码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的浓厚兴趣。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usri Johari Abdulghani 说，在评估每一项投资提案的时候，不单只需要从投资价值考量，亦会评估有关投资对能源、水源和互联互通设施的需求，以及对我国长期经济与数码愿景的潜在贡献。配合在曼谷举行的 GASTEC 2026 会议，我国和泰国在马泰共同发展区签署了 A1801 区块生产共享合约以及天然气销售协议，以加强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经济部发文告指出，这项签署将会确保相关发展计划得以延续，并且强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亦支持两国的能源安全。该部还提到， A1801 区块的生产共享合约由马泰联合机构和泰国国家石油公司勘探与生产公司旗下的 JDS 签署，而天然气销售协议则由马泰两国的国油公司签署。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持牌私人验车中心的验车程序相当快捷，如果按照预定时间进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而检验结果亦会直接传送到绿交局系统，以简化车辆所有权的转让手续。他还提醒，政府向私人业者发放执照的同时，亦赋予他们重大的责任，必须确保进行车辆转名合法，并且符合安全上路的条件。以上的 RTM 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了一点，一首甜甜的《一样会爱上你》，来自理想混蛋和高尔轩的歌曲。你好，我是易志，现在是晚上11:17，这个小时是夜了一点听众点歌环节。你想听什么歌呢？或者有什么歌想送给谁呢？想点歌的朋友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跟我点歌或者是聊聊天。不过在点歌之前呢，有几个小规则要提醒大家。首先，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第二，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曲，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安排他的作品啦。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歌库里要有这首歌才行哦。接下来送上这首歌，黄蜂鸣的《哎呀》。
1: 开始了吗？
2: 开始啦。
1: 等一下，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孙燕姿的 TOO， 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潘玮柏的 You You You。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0: 本周季军歌曲《周深如约》。
1: 如何告别？就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0: 亚军歌曲《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断绝了任何联系，纵然有好，亦都找我不能。
2: 能不能和你牵手？
0: 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2: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6: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7: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郑欣宜的女神，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陆先生乐团乐队的《我想当风》。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听过的歌曲是王子淇的《告白时刻》。今天辛苦啦，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和恩的《嚣张》。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根据圣训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从塔布克战场上下来，对周围的人说，我们从小的吉哈回到大的吉哈。换句话说，与敌人们的武装战争结束了，现在是要重新对自己内心的各种不好的念头作战，要开始好好的修行。先知的说法充满了智慧，因为武装战争不管多么激烈，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分出胜负，而胜败一分，战争就结束了。可是人类内心的天人交战却是到死方休。我们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我们一天86400秒钟，除了睡觉，脑子就有不同的念头和情绪在升起。这些念头有好有坏，而作为一个有信仰在主道上进取修行的信徒来说，我们就要努力去除所有真主要我们去除的不良习性。这个战斗是一分钟都不能够放松，而且永无休止的。我们唯有时时戒备，我们才能够期待赢得大的吉哈的胜利。主啊，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冷酷麻木不仁，卑微下贱。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不幸堕落，沽名钓誉。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变成聋子和哑巴，不要让我们患上赖病和其他恶疾。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宽恕我们，您是犯罪者们的赦宥者。求您使我们今天更加接近您的喜悦，求您使我们更加远离您的震怒和气恼，求您使我们成功地通读您的古兰经文。我们之所以这样祈求您，只是因为您的仁慈，您是仁慈者中的至仁者。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three, four。
1: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00-8:00，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3: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3, 4。
1: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寓意。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女性的身份与社会角色不断拓展，然而对穆斯林女性而言，头巾不仅仅是一块布料，而是一种信仰的标志，人格的体现与生活的选择。佩戴头巾既是对安拉命令的顺从，也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在早期阿拉伯人的风俗中，妇女往往打扮随意，甚至像女奴一样露出面容，这引起了男人的注视和妄想。在同盟军章中的经文下降之前，现实的妇女们因生活需求而外出，有时会遭到一些轻浮之徒的骚扰，这些人误认为他们是婢女，妇女们向先知投诉这一情况，于是安拉降下了这么一段经文：先知啊，你对你的妻子们、女儿们和信使的妇女们说，叫他们把自己的长袍拉下来，也就是遮住全身，这样更容易使人认出他们是自由女还是婢女，因此不会被人骚扰。古兰经第33章59节。这节经文命令先知要求他的妻子们以及所有信女在外出时必须用长袍遮盖全身，这样人们可以清楚地区别自由妇女与婢女。信女们以遮盖示人，就会因他们的贞洁与敬畏而受到尊重，不至于被轻佻的年轻人或恶人骚扰。因为信使的女子的外表应该反映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衣着应当体现他们的信仰与敬畏，就如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一样，信仰应当在他们一切举止中展现，使他们被认为是古兰经的追随者，从而受到尊敬，不被恶人伤害。穆沈愿主福安之也强调，女性的衣着应当体现贞洁与谦逊，因此头巾不是一种文化习俗，而是宗教义务，是信仰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进入现代社会，头巾常常被误认为束缚或者是落后的象征，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于会引起争议与歧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女性依然自豪地选择佩戴头巾，把它作为自我认同的象征。头巾是对消费主义的拒绝，在一个鼓励外貌竞争与物质主义的社会里，头巾提醒人们，美丽不在于外表的裸露，而在于品格与心灵。头巾是尊严的象征，它宣告女性不是供人审视的物品，而是拥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信仰者。头巾是对伊斯兰身份的认同，无论走到哪里，头巾都在提醒女性自己与安拉的契约。头巾不仅仅是外表的遮盖，它隐含着更深层的哲理，那就是信仰的顺从，内外一致。通过端庄的装束，穆斯林的女性传递出一种社会讯息，尊敬自己，也要求他人尊重。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意义超越了布料本身，它是一种信仰的表达，是一种人格的保护，是一种社会的声明，并不是放弃自由，而是选择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不以外貌取悦于人群，而以信仰取悦于安拉。因此头巾

0: 仅是伊斯兰的命令，更是女性力量、尊严与智慧的象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肾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6: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5: 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4: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4: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殊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殊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玩。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一零三点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如果你现在一个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你抬头看四种东西，听三种声音，摸两种东西，闻一种味道，这个4321是过去我们在处理有心理创伤个案里面会常使用 grounding skill， 我们要回到实际生活里面去接触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种种，把我们的五官打开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方式当然就是呼吸，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长久陪伴我们的是呼吸哦，去感受我们的呼吸，去谢谢我们的呼吸，知道我们活着，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部分，我觉得走路很重要，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跟身体的重量以及脚底的感觉，这三个把它连在一起，就是打开五官，可以常常这样子去训练自己。我们要把我们从忧郁、焦虑、不安拉回来，其实是相对就容易非常多。
2: 我是赵祥和博士，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7: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8: 哇，原来是这样的。
9: 哎，女儿，你干嘛？
8: 没什么。
9: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8: 没有。
10: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11: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10: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11: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10: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11: 保护自己和家人，
10: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12: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营养师温素珍，今天我们一起来好好了解断食。断食通常指的是间歇性断食法 Intermittent Fasting， 意思是间歇性的或周期性的断食，也就是隔一段时间不吃东西，只在限制的时间内进食。断食法有分好几种，第一，隔日断食，也就是说一天正常进食，一天断食，断食日将摄入平常摄取量的四分之一。第二种，整日断食，也就是按周来断，选择不连续的两天来进行轻断食，摄取的能量是平时的四分之一。另外五天正常进食，我们也叫做五二轻断食。第三种，限时断食，每天按照指定的进食时间安排饮食，比如很流行的168断食，一天内的八个小时可以进食，另外16个小时断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断食的原理，为什么说对减重有效。一来是因为断食的时候缩短了进食时间，摄取的热量会相对减少。那我们要减重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制造热量赤字，也就是热量摄取少于热量消耗。二来，断食能调节代谢途径，我们进食的时候食物会被消化吸收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是我们的能量来源，用剩的葡萄糖就会储存在肝脏。当我们断食的时候，身体会缺乏葡萄糖，所以就会去分解体内的脂肪当作能量使用。所以说断食的时间足够长，就能确保体内葡萄糖的消耗，从而燃烧脂肪来满足身体的能量需求，达到减脂瘦身的效果。除了瘦身，断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健康功效？我们在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断食可以控制血糖，改善血压，抗发炎，甚至是延长寿命等好处。但是这些研究仍然以动物实验为主，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再来，目前的研究都是短期的，它的长期效应和安全性我们还不知道。其实啊，理论上来说，只要控制好体重，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断食不见得会比正常的均衡饮食来得更有优势，而且断食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如果你想尝试断食，就别错过我接下来的分享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营养师慧妮。长辈的饮食要怎么吃才能避免营养不良呢？四大原则建议给大家。原则一，均衡饮食。苏姑苏姑十八肉的口诀，根据健康餐盘的建议。第二个原则呢，就是采用少量多餐的方式，让长辈更容易摄取营养。原则三是好入口，容易消化。长辈的牙齿不好，可以把蔬菜切得比较小，煮的时间可以稍微久一些。原则四是利用天然食材增添风味。如果长辈的胃口不好，可以用葱姜蒜八角咖喱等等的新香料来提味，也能弥补少油少盐的清淡无味。吃是影响老年生活质量的关键，可以多多关注长辈的营养摄取。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2: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iFM 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营养师温思珍。上一段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断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风险，还有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忙着瘦身，但其实啊并没有达到超重或肥胖的水平。这种情况随便断食会损失更多的肌肉而不是脂肪。体重下降不一定是脂肪下降，也可能是水分和肌肉的流失。减重过程中是会流失脂肪和肌肉的，不同的方法流失的比例就会不一样。如果你进行断食来减重，但没注意食物的选择，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也没搭配运动，就会丢失更多的肌肉。那减肥过程中，肌肉流失越多，基础代谢就会下降，日后恢复正常饮食就更容易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成功瘦身之后还会复胖，即使是没大吃大喝。所以说瘦身期间尽量不要让自己饿得难受。断食期间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这就表示低血糖，这个时候就要停止断食了。除了头晕，有些人断食的时候也会脾气比较暴躁，难以集中，工作效率会下滑，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导致口臭、脱水，这就是酮症的表现。如果感到非常不舒服，一定要马上停止断食。再来，如果太过极端的断食，长期下来会出现营养不良，有的女性还会经历月经絮乱。所以原本就没好好控制饮食，或者对营养没有一定的概念，最好就不要随便断食。以下人群是不适合断食的，所以不建议贸然尝试。第一，本来就很瘦或者是营养不良的人。第二，正在生长发育的儿童和青少年。第三，正在备孕、怀孕、哺乳的女性。第四，老人家。第五，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第六，有慢性疾病的人，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等等。在执行断食之前，一定要先跟主治医生或饮食治疗师讨论。如果盲目断食，或许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风险。所以如果你要尝试断食，一定要用对方式，选对食物。下一段我们会聊到这个。
3: 好咯，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坐下。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翁一文牙医，爸爸妈妈发现小朋友一直用口呼吸，或者睡觉的时候有打呼啊、磨牙，一定要提早让在这方面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牙医进行评估，并且开始进行儿童牙齿矫正。儿童牙齿矫正针对性的把没有发育良好的牙弓扩张，改善呼吸、睡眠以及牙齿的排法。除此之外，有睡眠窒息症的小孩，他们会喜欢趴着睡啦，或者睡觉的时候好像青蛙这样屁股翘起来啦，那是他们反射性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们需要撑开他们的呼吸管道。还有一些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好像直升机转来转去，而且经常会发噩梦啊，会尿床啊，这些也是小孩睡眠窒息症的症状。当小孩子晚上睡不好，早上就会非常嗜睡，白天的时候就会很累，这也会大大影响他的专注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程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爱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营养师温素珍。这一段我们来了解，如果要执行断食，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先说限时断食，我们分成进食时段和断食时段。如果你在进行168断食，16个小时断食，8个小时进食，我建议可以先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循序渐进的去拉长断食的时间。一开始16个小时会很辛苦，你可能会坚持不了，可以先试试12到14个小时，会比较容易操作，你只要早睡早起，晚餐早点吃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可以进食的那段时间呢，不要大吃大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的话已经失去控制热量摄取的原则。建议还是以均衡饮食为主，来确保营养素都摄取足够。你的每一餐可以利用健康盘的概念，也就是一半的蔬菜水果，四分之一的碳水化合物和四分之一的蛋白质。记得要提高食物的营养密度，少吃高热量低营养的食物，比如含糖饮料、薯片等饮食。断食期间就不要吃东西了，包括含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加了糖或牛奶的咖啡。然后也一定要喝足够的水来帮助代谢。如果你是执行5-2轻断食，一周内的其中两天是断食的，这里的轻断食不是不吃东西，如果说一整天甚至连续几天不进食就过于极端了。所以断食期间也要保证低热量的营养摄入，而且不能只是考虑热量，也要考虑营养。断食这一天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所以身上最好准备一些饼干、糖果，如果有不适的症状就立刻吃一点，要时时刻刻观察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不适就停止断食。除了注意饮食方面，也一定要搭配运动来维持基础代谢，运动时间尽量安排在可以进食的时段。其实我个人是不会特别去推荐断食法，因为还有其他更舒服更容易接受的瘦身方式，比如以均衡的饮食方式来控制总热量摄取。如果你真的想尝试断食，我会建议说，首先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是否适合，也要真正去了解这一个断食法，而不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执行。搞清楚了，如果还是想尝试，可以根据我以上给的建议去进行，那最好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执行。瘦身的方式有很多种，最重要是不伤身体。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开解。一个人要懂得开解，就能够活得快乐，不会让忧愁烦恼把自己整垮。大家一定都听过一个故事吧，有人没有鞋子穿，一直抱怨不停，但是当他看到旁边有人没有脚的时候，他就了解自己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最糟。一位朋友的孩子在家时成天喊热，等到出国读书，冬天一来，走出门口就瑟缩发抖。这时想到，其实家乡的天气热一点也不坏。古人说，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有推车汉，上不足惜下有余。真的，如果我们不去看别人有多少多少，只是细数自己拥有的上天恩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东西其实比没有的多了很多。虽然这么说是很容易，可是一个人真要开解自己，需要有修养，有智慧，或是通过亲身体验才能够了悟。不过一旦掌握了开解这个人生利器，感恩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快乐的时间就会越来越久。所谓万物唯心，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心不但决定我们的人生观、处事态度，也决定我们的苦与乐。看得远，想得开，不攀比，就会海阔天空，云淡风轻。否则呢，就是原地打转，作茧自缚。享有台湾半导体教父美称的张忠谋，在对员工演讲的时候，就劝他们不要羡慕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因为就他多年的观察，他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每个人多少都少了一些东西。张忠谋的演讲从自己出发，就近比喻，因此特别感动人。尤其是他说，以前我也痛恨我人生中的缺失，但现在我却能够宽心接受，因为我体认到生命中的缺口，仿佛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我们谦卑，要懂得连续。若没有苦难，我们会骄傲；没有沧桑，我们不会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张忠谋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难怪他的事业和生活都很精彩。古兰经上说，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使你赞叹。古兰经上也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其实只要通过自己这一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感恩自己所得，不羡慕他人所有，心里平静，精神安好，那也是很难得的恩赐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今天是9月15号，来到了清晨6:08，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你好，我是小韩。不晓得每天早上你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早晨做什么往往影响着一天的节奏。成功高效的人之所以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挑战，不只是因为能力出众，更在于懂得善用清晨的这一段时间整理思绪，调整状态，为一天做好准备。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场就跟你分享，成功人士早上都在做什么呢？早上的第一件事情，第一就是要先升级大脑。如果你一睁开眼就滑手机、查信件，甚至被负面新闻轰炸，就可能让大脑一早陷入资讯超载。不妨把早晨第一段时间留给可以提升思维的内容，可能是听一集精简的 podcast， 读一首诗，看正向的文章，当然也可以收听 iFM， 这个是最明智的选择。先喂给大脑好的资讯，再开始新的一天。第二件事情，早上运动注入整天电力。不一定非要一早就冲进健身房，只要让身体可以动起来，不管是散步、伸展、瑜伽，或者是居家做几组简单的肌力训练，都可以增加一天的活动量，帮助身体从睡眠的状态逐渐切换至清醒活跃的模式。第三，锁定今天的核心目标。与其努力地把所有事情塞进一天，不如先问自己，今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哪一件事情会让我最为自己感到骄傲呢？找出真正重要的一件事，再安排其他的任务。高效不是做更多，而是把时间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第四，晨间创作，唤醒大脑的灵感。不要让早晨完全被工作和代办事项给填满，留一点时间做需要创意的事，像是写作、画画，甚至是记录脑中的想法。趁着早晨思绪比较清晰，先专注于创意练习，让自己跳脱既有的框架，为接下来的工作保留更多灵感和创意空间。第五，给自己一段沉淀心灵的空白时光。晨间不一定要马不停蹄呀，你可以留几分钟和自己相处，可能写一些笔记、冥想，或者是单纯安静的坐着深呼吸，都可以让思绪沉淀。每天早晨在面对外界之前，先和内心对话，确认当下的状态，可以帮大脑定锚，让你以更沉稳专注的步伐迎接新的一天。第六件事情，早餐换点新花样，大脑不僵化。名厨每天吃不同的水果刺激味蕾，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哦，不用特地找什么奇珍异果，只要把可能优格里面的蓝莓换成奇异果，就可以为熟悉的早餐增添一点新鲜感。偶尔替日常换一个选择，让自己保持好奇和开放，也可以为一天开启更多探索的可能。第七，不要盲目的瞎忙，先规划今天的战略。不如你用更有策略的方式来面对一天吧。清晨呢，是规划行程、思考时间分配的黄金时刻。花几分钟确认重要的行程，列出优先事项，提早在脑中排练一次，可以帮你做好赢的准备。第八，就是偶尔打破惯性，让大脑换个模式。每一个星期可以挑一天，刻意改变熟悉的晨间习惯，比如换一条路来上班，调整穿衣刷牙的顺序。这些微小的常规破坏可以建立大脑的弹性，跳脱自动导航的模式，不但可以增加环境觉察，为日常增添新鲜感，也可以让大脑一整天更活络，更有创意。第九，就是晨间的社交维护啦。在工作和代办涌入之前，可以先传一则关心的讯息，一句感谢、赞美，或者是单纯的问候，不用长篇大论，持续的真诚互动就是维系关系最简单的方式。每天花一点时间经营人际连接，也是在为彼此累积信任和支持。总结一下，高效人士这早上可以做哪九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升级大脑，第二，早上运动注入整天的电力，第三，锁定今天的核心目标，第四，晨间创作，唤醒大脑灵感，
第五，给自己一段沉淀心灵的空白时光。第六，早餐换点新花样，大脑不僵化。第七，不要盲目瞎忙，先规划今日战略。第八，偶尔打破惯性，让大脑换个模式。第九，晨间的社交维护。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你好，我是脸上有光的小韩。
4: 我是脸上水水的郑烨。
3: 我们是韩流来袭。哇，真是很敢讲，越来越敢讲了。
4: 就学到你啊。
3: 哦，学到我吗？我
4: 们你脸上有光，我脸上必须要水啊。
3: 我们学总经理啊。
4: 不是，我们是学了那一天我们去做的月饼，就水皮跟油皮啊。
3: 啊，所以我就是水皮咯。
4: 对啊，我是油皮。哎，不对啊，你是脸上有光是油皮啊。那我脸上有水是水皮啊。
3: 脸上有光应该是水亮啊。
4: 哎，不是，油是发亮啊。
3: Anyway， 等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赶快上 IFN 的社交媒体看一下我跟郑烨制作月饼的影片就知道了。今天呢是9月15号，来到了农历8月初5，星期二。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那在节目的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了高效人士起床之后会做什么事情，有9件事嘛。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呢，我问问郑烨，一般上你搭飞机的时候啊，穿着是怎么样的呢？
4: 一般上都会比较轻松啊，除非我一落地就要去处理一些正式的事务，否则的话我搭飞机都是穿短裤
3: 啊。穿短裤？
4: 对啊。
3: 你真的很休闲呢。你也太休闲了吧。可能你搭飞机主要都是去旅游吧，所以会穿得比较轻松。
4: 搭飞有一半是旅游啦，但是就是工作之余也加上旅游。通常我都是去担任评审，或者是去给讲座，然后坐飞机就到别的州属去。
3: 然后还穿短裤。
4: 因为一落地还没有去学校嘛，所以就是一落地先到酒店。然后就想到一落地先到酒店或是吃个午餐，那就想是穿一个短裤就好了。
3: 你不会穿拖鞋吧？
4: 哎，不会
3: 啊，基本上还是穿薄鞋。
4: 我出门都不穿拖鞋。
3: 你知道吗？如果你经常搭飞机的时候穿短裤短裙的话，就要留意这则新闻了。有外国的空服员就说啊，搭飞机的时候千万不要穿短裤和短裙等等暴露腿部肌肤的服装。为什么呢？恐怕会接触到机舱座椅上令人不敢想象的肮脏哦。
4: 哇，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那么这名空姐呢是有长达11年的飞行经验哦。她就在社媒上发影片说啊，自己实在看过太多东西是出现在客舱的座位上，那么最好就是穿长裤，绝对别穿短裤短裙或者是洋装哦。
3: 他就说呢，你的任何一块肌肤都不应该接触到座椅。为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一名空服员也不是唯一提出这类警告的空服员，也有另外一名空服员就说他自己是从来不穿短裤搭飞机的，因为啊在座位上换尿布的次数多到令人震惊，更别提乘客呕吐啦或者是身上带有脏污的时候坐在座位上。穿短裤根本就是在要求感染皮肤癣或者是葡萄球菌呢。
4: 哇，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3: 可是我们可能会很好奇，一般像我们下机之后航空公司不是会清洁机舱吗？
4: 对啊，
3: 确实会。但是呢每一趟航班之间的打扫往往只是快速清洁，他们只是偶尔才会安排定期的清洁机舱。
4: 因为你看一下啊，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候机室在等待下一趟班机上飞机之前哦，我们就看到那个飞机缓缓驶来，然后由那个旅客呢就下飞机，过后 大概十分钟左右，那在候机室的乘客就可以上飞机了。所以你想象一下，诶，确实是说的有道理、哦、
3: 他怎么会有时间深入的清洁呢？
4: 对呀、
3: 啊、而且呢，这一类清洁主要都是集中在厨房啊、厕所整洁还有垃圾清除、嗯、而不是全面的深度消毒。
4: 确实
3: 所以在这样短的时间之下，又有这么多的搭客接触座椅、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保护自己。
4: 那么下一次我们搭飞机的时候，除了穿长裤，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穿长袖衣啊？因为我们的手还是会接触到那个手握柄嘛。
3: 好像也是哎，
4: 对不对？
3: 哎，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上机的着装一般上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在飞机上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情啊？所谓的出格就是你平常可能不会做的事，
4: 对，
3: 有吗？我有，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4: 啊。我们要听听小韩出格的
3: 事是什么。但是当然就是合理的事啦，也没有为身边的人造成困扰。先来听这首吴映洁的《一二三木头人》，稍后在6:30为你送上天南地北谈话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怎么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
2: 哎，又是星期一，还要好几天才到周末。
1: 怎么不说现在才月中，还要半个月才领薪水？
2: 你这么一说，我更没劲了。每天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手不停地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报告一份接着一份，实在乏味。每天往这个位子一坐就是9个小时，度日如年呢。我
1: 有胆你辞职啊？
2: 挑衅我是吧？等哪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就递辞呈，公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人，就把我的工作全交给你，到时你就知道我的重要性了。
1: 冷静点儿。
2: 怕了吧？
1: 你从年轻做到现在，有了一定的资历，积攒下来的除了经验，还有银行账户里那好几位数的储蓄，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
2: 当然是为了我的家，我的孩子。
1: 孩子终究会长大，以后呢？
2: 当然得存一笔养老金，安度晚年。我可不想老了还拮据的过日子，退休了就没有收入了。要想老了还能吃想吃的，买想买的，现在就得努力挣钱，还要储蓄。
1: 你要想以后可以无忧的安度晚年，现在就得忍受在办公室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即使度日如年也得撑下去。
2: 哎，年轻时奋力打拼，就为了将来给自己养老，一辈子就这么度过。
1: 既然工作烦闷，来调剂一下吧。度日如年和安度晚年，度怎么写？说对有奖。
2: 哼，你八成以为我会把这个度想成是渡河的渡是吧？渡河渡江的渡带三点水，而度过美好的假期，度日如年和安度晚年的度不带三点水，跟温度的度同字。
1: 嗯，不错。
2: 度日指过日子，维持生活，多指在困境中，比如拮据度日，度日如年。度日如年指过一天就像过一年，形容日子难熬，而安度则指平安的度过。
1: 太棒了，那你的奖励，两份今天得完成的报告，好好做，为将来可以安度晚年打好基础。
2: 度日如年呢，我这日子真不好过。
1: 放心，一旦投入工作，时间很快就过了，快下班时你会发现时间不够用。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你好，我是小韩。
5: 我是郑毅。
4: 刚才就聊到嘛，有空服员提醒大家在搭飞机的时候不要穿短裤或者是短裙啊，不要把你的肌肤暴露在座椅上。那有没有在机上做过一些破格的事呢？应该是破格不是出格啦。这位是 Arwig， 他说叫机长出来跟大家一起拍照。哇，真的吗？他说呢，还有啊，在飞机上出游的兴奋感大过对细菌的恐惧感，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5: 那么再来呢，这位是古晋的朋友，他叫 Joseph， 他就分享啊，他跟我一样哦，就是出游的话通常搭飞机呢都是穿短裤，但是他说他比我更加休闲，就是他会搭配拖鞋鞋哦，除非是说是去办公室，那他就会穿比较正式。哎，但是呢，他有提到啊，他曾经搭过飞机最远的一程是17个小时哦。
4: 哇，
5: 那么他就说啊，他有一次呢就试过，就是啊那个座椅刚好那个大腿的部位呢，因为他穿短裤嘛，大腿的部位呢就接触到那个座椅，所以他说过后他就发现，哎，怎么他的大腿上后面那边呢就长了一些类似泡泡这样的一些啊。像是疹子吧，后来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应该是被那个跳蚤类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咬了，或者是感染到，他就后来他就想起哦，原来是搭飞机的后 出现了这种情况。
4: 是，有时候呢坐到一些椅子啊，酒店的椅子或者是床不干净，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自己呢在飞机上一般上都是睡觉，要不然就是看电影。
5: 嗯，
4: 有一次呢那个长途机啊没有事情做，
5: 嗯，
4: 我就敷面膜。就是反正大家都差不多要睡了嘛，
5: 对啊，
4: 我又没有事情做，就敷一下面膜了。嗯，
5: 但是你不怕，
4: 希望等一下旅程开始的时候肌肤就水水了。
5: 你不怕会吓到你旁边那个刚刚睡醒的朋友吗？
4: 不会啊，反正大家在机上不是就戴眼罩，要不然就睡觉。
5: 哎，也对，啊，
4: 我还试过在机上看了三部电影。
5: 哇，你搭的飞机好远
4: 程。对，因为真的没有事情做，反正有那个影音娱乐嘛，就看一下，
5: 啊，
4: 不然的话我的都已经包在我的机票钱里了。
5: 是，不看就白不看嘛。
4: 嗯，
5: 那我试过呢，就是搭飞机，破格的事倒是没做过什么事啦，只是在飞机上像小韩说的三部影片的话，我是没有看这么多，我最多是看两部，我就是跳着看，因为有时候在，
4: 啊，还要跳着啊。
5: 对啊，有时候看的那些影片它不是最新的影片嘛，那就会选一些曾经看过的，然后大概知道剧情，哦，这边是有点闷的不好看，那我就跳，然后就跳跳跳跳，然后就很快速的把它看完啊。
4: 对，这是机上的影音设备吗？还是你是自备的手机？
5: 机上的影音设备。
4: 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如果机上有的话，
5: 啊，
4: 就一定要看，不看白不看。
5: 是，而且
4: 如果是自己如果是廉价航空没有这些设施的话，
5: 哎，
4: 可能就在睡觉。
5: 是，那如果是那些比如说有包了在机票里面的饮料，我试过拿过好几杯。我喝完了，比如说我喝完了苹果汁，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橙汁，然后喝完了橙汁，我就跟他说我要番茄汁，
4: 这叫用到尽，
5: 锁到尽。
4: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可能上机的时候会穿短裤拖鞋吗？
5: 是
4: 在很多很多年前啊，这个廉价航空还不普及的时代，搭飞机是一件大事。哎，
5: 是，
4: 那甚至呢
5: 非常隆重啊，
4: 可能只是从柔佛搭到吉隆坡都要穿大衣，然后还要全家去送机。
5: 真的，哎，因为以前的那个经济，而且加上那个飞机真的不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
4: 对啊，
5: 那你难得能够
4: 搭
5: 飞
4: 机是大事。哎，
5: 真的嘞。然后好像是那种什么乡亲父老啊，都要一家都跑去送机。
4: 对啊，还离别嘞，拜拜，
5: 是，
4: 一直挥手，然后依依不舍一直回头看。其实很快就到了。
5: 哎，以前小时候我们就是星期天就是周末嘛，然后就是吃了早餐没有事情做，爸爸会带我们去飞机场
4: 看
5: 什么呢？
4: 飞机起降，
5: 就是，看飞机起跟降啊，然后就坐在那边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是很无聊，就是在那个观景台那边坐着看，然后没有飞机的时候我们就到处跑，然后飞机来了就来来来来来来，
4: 哎，也是蛮不错的回忆哦。
5: 哎，
4: 毕竟以前在廉价航空还不普及的时代，搭飞机是一件贵得可以的事啊。先听这首苏慧伦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当中献声的插曲《贵得可以》。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i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mari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7: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

0: 今天是农历八月初五，再过十天就是中秋节了，下个星期五9月25号。
1: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那么下个星期五呢，我们就要约大家去哪里呢？小涵，
0: 一起去牵手过中秋了。这是我们 IFM 跟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以及南洋商报的年度之约啊。
1: 对啊，
0: 每一年的中秋节正日呢，就会在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有这一场牵手过中秋的中秋晚会，而今年呢就在9月25号下个星期五傍晚6:30。而且呢现场有好多好多的表演哦，包括了舞狮跳桩、24节令鼓、舞蹈扯铃等等多项传统的文化表演。那歌手方面呢，就有咱们家的配音，还有陈汉龙和 QB 风采姐妹，以及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也准备了精彩的演出。
1: 当然啊，其实还有现场呢也有许多的游戏啊，是让大家一起进行的，包括了猜灯谜啊，还有互动游戏等等，那当然也包括了这个灯笼制作展示哦。同时呢，你还可以在现场观星赏月哦。
0: 嗯，说到中秋节啊，每一年都会吃月饼嘛。
1: 是。
0: 但是大家做过月饼吗？哎呀，今年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啊，邀请我们和正业一起去 PK 做月饼。
1: 对啊，非常感谢雪龙海南会馆妇女团的邀请啊。就在上个星期四啊，我跟小涵就去到了现场，然后一起制作月饼。其实闹出很多笑话。
0: 而且是我挺少吃到的口味，海南酥盐月饼，
1: 味道可以吗？好吃吗？
0: 还挺好吃的，你吃了吗？
1: 我不能吃，因为里头有放了酒，还有就是这个炸虫、那我吃素我就没有吃。
0: 对，因为你是素食者嘛。但是我吃了之后真的觉得超好吃，尤其是我做的。其实我也分不清那些我做的。
1: 其实我有问同事，我问他好吃吗，他说非常特别，很好吃。
0: 对，
1: 他说有又甜甜，然后咸咸又辣，因为那个辣呢是来自那个胡椒粉嘛。
0: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已经到 IFM 的社媒看了这一段影片了吗？就是我跟正业 PK 做月饼的整个过程，非常充满趣味性啦。如果呢你还没有看的话，先来猜一猜，你觉得会是正业还是我胜出呢？
1: 哎，我觉得是小涵呢。
0: 对啊，我也觉得很明显呢、
1: 对啊，我们家的小涵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嘛。
0: 对啊，才貌双全，我会吃，当然也会做啊。所以呢，你们猜一猜是正业还是小涵？
1: 怎么我们越讲越心虚？
0: 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看，想要看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影片两个字进来，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记得看了之后要分享出去哦。也诚邀大家下个星期五晚上一起到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找我跟正业一起牵手过中秋。余文文的好演员歌曲回来，有 Miss Cool 来了。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加入金砖国家，希望可以推动国际体系改革。2027年财政预算案主要聚焦高影响力经济领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17号改组内阁。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选择采取中庸方式应对和巫统在团结政府合作课题的分歧。他认为政府必须持续稳定，因为任何针对该课题所采取的激进方式只会对国家带来损失。首相也指出，包括西盟在内的各个盟党发表各自的看法是平常的事，不应该被解读成足以威胁政府合作的事。此外，首相强调，暂缓前首相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的特赦申请是根据法律及联邦宪法所做的决定。他说，作为特赦委员会会议的一员，他在有关会议上发表意见的时候，是依据总检察长的建议和相关条例行事，并且强调，任何一任首相都必须根据法律以及总检察长的建议发表意见。首相强调 Najib 特赦课题不应该被视为个人问题，而应该从法律原则以及国家治理的角度加以审视。
1: Betul, seorang Perdana Menteri siapa pun harus ada suara memberikan pandangan berdasarkan hukum, berdasarkan nasihat daripada peguam negara dan peraturan. Itu saya lakukan. Tapi kita tahu juga ini boleh bicara dengan wewenang Pertuan Agong dalam mesyuarat lembaga pengampunan. Ya. Dan tentunya Agong harus mengambil kira semua faktor.
0: 另外，首相指出，我国参与金砖国家不是为了对抗任何国家集团，而是为了推动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他说，我国继续和美国、欧盟及其他的国际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必须改革，以让有关体系更公平，并且可以反映当前的全球现实。首相表示，联合国现有体系在1945年确立，已经无法完全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他说，我国也曾经通过有关平台表达改革诉求，并且强调国际体系必须改革，否则单一国家拥有否决权的机制将继续影响国际决策的公平性。2027年财政预算案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政府将重点关注多个高经济影响力以及优质就业潜力的领域。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巡回咨询活动为政府提供直接听取业界意见的机会。他说，这些领域具有比较高的经济多元性，有助于推动国内的就业增长以及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他也说，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电气和电子、半导体、汽车、蓝色经济以及医疗器械，其中医疗器械被认为具有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以及拓展出口市场的潜力，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高素质就业机会。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提醒公众及媒体从业者，使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方式制作国旗的图像时，必须仔细核实内容，不要因为 AI 生成错误而不当呈现国旗的情况，进而违反法律。他表示，生成式 AI 可能产出错误的信息和图像，因此使用者不能盲目地相信 AI 生成的内容。配合马来西亚日，陆路交通局将推出涵盖1到9999的 Hitch 系列特别车牌注册号码，并且从明天星期三起到本月20号开放给车主竞标。局总监 Dadu Eli Fali Ramni 指出，车主可以通过 JPJ eBit 手机应用程序竞标，而竞标结果将在本月21号公布。他说 ,Hitch 系列也是陆交局即将推出的最后一个单一字母系列，同时也象征着和谐 Harmony。由于该局过后不会再推出单一字母系列的车牌号码，因此呼吁车主把握这次的竞标机会。尽管我国年轻一代的爱国精神依然强烈，但是在数码时代，他们表达爱国的方式不断改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 Muhammad Izzah Afifi Abdul Hamid 指出，年轻人对国家的热爱不应该只是通过悬挂国旗等方式来衡量，也应该体现在支持国家以及通过社媒平台展现爱国精神。他有信心并且相信年轻人的爱国精神从没减弱。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清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52.09 点，收于 52421.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7点，收于 7619.9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46.62 点，收于 26186.41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4号收于 10697.5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7.13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是 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是 1.02%。 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根据报道，这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媒体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等。报道也提到，高市早苗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这将是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丹麦首相弗雷兹里克森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表示，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在开展工作，虽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是他对于找到解决方案抱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的合作，他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政府已经拥有可以管理人工智能 AI 公司的形式和监管权力。他认为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监管或者是护栏是一个强大而且高智商的总统，并且声称自己绰绰有余。根据报道，近期有关人工智能风险的讨论愈演愈烈。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迪星期六呼吁前沿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对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以规避技术失控的风险。这个倡议得到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的支持。另外，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分别承诺不会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不会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也说，国际油价飙升主要归咎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不是伊朗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没有公开证实是否已经达成此类协议。根据报道，早前在双方以停止攻击能源目标为由的斡旋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加入金砖国家，希望可以推动国际体系改革。2027年财政预算主要聚焦高影响力经济领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17号改组内阁。穆利西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是9月15号，2014年的今天，第二国产车正式推出了最新车款 Perdua Asia。这是国内首款节能车 EEV， 每公升汽油可以行驶21.6公里，相比前身车款 Perdua Viva 的17.6公里更为省油。 波尔多阿西亚推出四个版本，售价介于24600令吉至42530令吉之间。2014年8月15号开放预订以来，车款在一个月内获得了13500份订单，反应极其热烈。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浮生若梦》。
1: 怎忍心走快，岁月太轻狂，别怕宿命人红之邦。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2: Bro， 走了，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mari saya bantu. Cari dan lang sekarang!
7: Lang,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正统史家，他用史家的那种严谨的态度去记录了看起来像似荒诞的神异的故事。后世的《聊斋志异》《窦娥冤》等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堪称是中国志怪小说之祖啊！从神鬼到人心，从荒诞到真实，《搜神记》用了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窗。他告诉我们，所谓神不过是人心的投影，所谓的怪往往是现实的隐喻。愿大家在这奇幻的故事里能够读懂人性。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9: 心地乐松，
1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早安爱上线，7点18分。你好，我是小韩。
11: 我是郑业。
10: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则新闻哦，就是呢国民登记局就指出啊，新版的大马卡麦卡呢是不会对民众领取诸如像是 Woody 95汽油补贴，还有 SARA 慈悯基本援助金等等政府援助造成影响的。而且呢，该局在脸书发文指出，民众还是可以使用新版的大马卡领取政府的援助或是购买补贴汽油。那民众更换新版的大马卡之后呢， SARA 援助金的余额也不会消失的，因为这个余额呢是不存储在大马卡，而是由 SARA 系统来记录的。不过呢，新版大马卡没有一触即通的功能，有意使用这一项功能的民众可以选择使用这个电子钱包或者是一触即通卡。
11: 这主要呢就是因为很多民众在这个新版的 My 卡推出之后呢，就抢先的要去更换新的 My 卡，所以就担心里面的一些功能或者是这种 SARA 等等之类的会不会被取消掉哦。所以这登记局呢已经是澄清了，它是不会被取消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有关这个检讨津贴的部分这个说的就是志愿警卫局 RELA 成员的每个小时津贴呢目前呢是八令吉所以呢内政部部长就是塞夫定就说将会是将它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为目前呢每小时八令吉是低于最低薪金的标准所以以简单的计算就显示RELA 成员如果每天执勤8个小时，每个月24天，那么他所得到的津贴是低于1700令吉。如果每天很勤劳执勤12个小时，所得的津贴也只是略高于最低薪金。所以他已经指示内政部的秘书长还有相关的官员和财政部进行协商，敲定新的标准，这个津贴标准
10: 是因为这个低于最低薪金的标准，而且还算出来了，每一天执勤8个小时，每一个月24天这个津贴还是低于1700令吉的。那每一天执勤12个小时才差不多略高于最低薪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另外一则新闻，也就是呢，我们的 通讯部长 Dadashree Fahmy 就提醒公众啊，因为呢现在人工智能 AI 生成图像日益普及，所以呢公众还有媒体从业者使用这些 AI 制作涉及国旗的图像的时候，必须要仔细的核实内容，不要因为 AI 生成错误而出现违反法律或者是不当呈现国旗的情况。那他也说呢，生成式 AI 可能会出现所谓错误幻觉的现象，产生不真实或者是错误的信息和图像，所以使用者你们是不能够盲目的相信 AI 生成的内容的，尤其呢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也要负起核实的责任，涉及国旗的图像要更确认相关的细节准确无误，包括了星角和条纹的数量以及国旗的颜色等等，避免错误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
11: 尤其是明天呢、9月16号就是马来西亚日，相信许多的民众啊都会用 AI 生成一些爱国的照片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确实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很多时候呢 AI 它出现的这个图像啊它可能有少许的失误哦，比如说像我们要制作那个80年代的照片哦，我把我的照片放进去输入之后呢，
10: 哇好帅哦，
11: 结果不像我哎
10: 没有核实过
11: 哎对啊没有核实过，
10: 看起来像但是不像
11: 哎对、
10: 所以我们就要更谨慎的使用 AI 啦，因为这个 AI 幻觉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现在呢判断力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技能。如果呢你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的哦，我们一开始就直接使用 AI 的话呢，那么 AI 说的似是而非或者是说的头头是道，你没有去查实的话全部相信，那可能就会犯下一些错误而不自知啦。

0: 陈约翰的歌曲 Baby Don't Lie。
1: 今日风，
2: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2: 那么先来带大家关注的这则新闻，是轰动全国的校园命案。八达岭在野万达镇国中校园，16岁的女学生叶新璇遭到学弟刺杀百多刀的命案轰动全国。沙南高庭在昨天就做出了判决，裁定现年15岁的被告，因为在案发时在医学和法律上都被定义为精神失常，因此判他罪名谋杀罪名不成立。不过这并不是意味着少年可以是恢复自由的，法庭已经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48条文，下令将他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到雪州苏丹根据医疗报告认为他适合安全返回社会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决定。
0: 少年被告的代表律师昨天在庭外受访的时候指出，主审法官用了45分钟宣读长达约80页的书面判词，针对控辩双方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论点，包括了被告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案发的时候是否精神失常，以及辩方是否成功证明刑事法典第84条文所规定的精神失常抗辩，做出详细的说明。法官最终接受被告在案发的时候确实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并认为辩方已经证明医学上的精神失常，同时也符合法律上所要求的精神失常标准，因此法官认为第84条文的抗辩成立，而控方所提出难以推翻有关抗辩的论据则不成立。那辩方从案件的开始便没有否认案发时当事人所做的行为，包括被告持刀刺杀还有导致死者死亡的事实。真正需要法官裁决的核心问题是被告在案发的时候是否神志清醒，以及是否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 那么控方在本案呢一共是传召了11名证人，而辩方则是传召了2名证人，也就是少年被告本身和精神科医生。那么这名律师也说啊，辩方所争议的是被告在案发的时候是否神志正常，而这也是案件进入辩护阶段之后必须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根据刑事法典第84条文的要求，证明被告案发时精神失常的举证责任落在辩方，因此法庭必须先让少年被告进入自辩的阶段，以便有关精神状况的证据能够获得充分的审理。而辩方也并非单凭被告提出精神失常抗辩，而是获得一名政府医院的精神科专家的专业意见，所以公证的医生并不是由辩方聘请或者是支付费用，而是由政府医院提供的专业意见来协助法庭判断被告当时的精神状态，以确保有关的证词不会偏向控方或者是辩方。
0: 医生在庭上及书面的报告中证实被告呢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病情属于严重的程度。那他也说呢，有关的精神状况并没有被控方所提出的证据推翻，而法庭最终也接受这一名专家对被告精神状况的评估。那么这名律师就表示，法官宣读的判决非常的详尽，几乎针对案件每一个争议点，包括了控方提出的指控、辩方的抗辩、医疗报告还有精神科医生证词等，逐一做出解释，并说明法庭为什么采纳或拒绝有关的论点。那寻及法官是否对少年提出任何的忠告呢，律师就指出，法官特别提醒少年，虽然获得第二次机会，但是他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曾经夺走一条生命，并强调夺走他人性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少年不应该把获得的自由和第二次机会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律师也指出，死者当时是一名未成年的少女，法庭在做出裁决的时候同样考虑了这一起悲剧的严重性，以及一条年轻生命被夺走的事实。不过他强调，法庭昨天针对谋杀控状做出的裁决是根据医疗报告、专家证词和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做出，并非否定死者的悲剧。那根据法律呢，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成人，无论儿童犯下何种罪行，不管是盗窃还是谋杀等严重的罪行，马来西亚法律都承认儿童可以接受治疗和改造。
2: 而且法官呢也特别强调啊，昨天的裁决呢不应该被视为对死者家属的侮辱或者是不公平啊。那么针对这起案件的判决之后呢，叶新璇也就是死者的母亲黄丽萍在脸书就发文誓言要继续为女儿讨回公道。那么他在昨天中啊下午大约一点左右啊，在个人的脸书就上载了这则案件的新闻报道，之后只是简短的写下对不起女儿，我们会继续为你讨回公道。
0: 当然法庭呢是根据证据做出判决，不容置疑。不过呢死者的家属特别是母亲呢将会承受一辈子没有办法磨灭的伤痛。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要买厨

0: 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有些食物是在怀孕期间建议避开的，包括未煮熟生肉、生鸡蛋、生牛奶、未经高温消毒的奶酪。细菌可以通过胎盘传给宝宝，这可能会给宝宝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咖啡因的摄入量限制在最多200毫克，一份咖啡通常含有大约100毫克的咖啡因，切记避免摄取其他含咖啡因的食物或饮料，例如茶、碳酸饮料、巧克力等等。从备孕期、怀孕期到产后的调理，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需求以及付出的精力相对来说较多，所以搭配适当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让孕妇维持健康的心理和生理，也能生产出健康的宝宝。呼吁丈夫也记得多关怀妻子，减轻心理压力。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亲密解松，
5: 我是小韩，
6: 我是郑业。那么最近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恐惧感哦。收到信息的时候呢，就像我昨天下午正在上班，
5: 怎么说？
6: 然后来自怡保的朋友就发信息给我，他就说：“哎，主播，你那边有事情吗？”因为我就吓一跳，我以为他说的是
5: 什么事情啊？
6: 后来我就点击那个视频看一看，那个视频呢，他完全没有写任何东西，但是他是一个直播视频。后来看了之后，哎。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熟悉啊，它是大城堡。
5: 嗯，尤其是那里是商业区嘛。
6: 对啊，后来我才听到了，诶，那个在直播的那个主人哦，那个事主他就说，哦，这里呢就传出有炸弹什么之类的。哦，我就让我想起了我刚刚早上的时候才处理了一则新闻，就是柔佛新山。
5: 嗯，
6: 其实星期天的时候呢，柔佛新山啊，当地的一家著名购物广场哦，才收到了这个炸弹恐吓的消息啊。不过经过警方的排查之后呢，证实是虚假新闻。但是在昨天下午又传出大城堡的商业区一个电箱旁边有出现了一个可疑的塑料箱子哦，而且这个塑料箱子啊，它写着什么呢？它写着有这个很高的辐射毒素哦。那么吉隆坡总警长达多发丢就证实啊，在引爆这个箱子之后呢，发现里面是放着几个怀疑是彩色乐高积木，所以警方已经是以恐吓角度展开调查。
5: 是的，警方接获投报之后呢，是立即封锁现场了，也调派了拆弹专家到现场去展开排查。经过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检测之后呢，就证实箱内是没有炸弹或者是其他的物品。警方随后呢，也以拆弹机器人将箱子引爆了。那警方呢，也已经以恐吓的角度展开调查。而且呢，警方在现场检测箱子的时候，曾经一度出现偏高的辐射毒素，为此呢，就怀疑盒内物体含有放射性的物质。不过呢，在吉隆坡警察总部拆弹小组五吉阿曼化学生物放射物核子及爆炸物防范与处理小组还有马来西亚核能机构接报之后呢，也展开了严密的检查和评估。那拆弹小组随后呢，就使用无后坐力破拆器引爆可疑的箱子，发现里面呢有几个疑似彩色乐高积木的盒子。原子能局随后在现场进行复查，确认现场呢是没有任何辐射的毒素。现在呢，警方就援引了刑事法典的刑事恐吓条文，开档调查此案。当然呢，警方也呼吁不要在社交媒体散播不实的信息，引发这个社会的恐慌。那当然呢，知情者也可以向警方来提供线索。
6: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啊，大城堡商业区出现这个写有20组放射性炸弹字眼的粉蓝色箱子啊，其实就是一场虚惊哦。那15杯景区主任就证实啊，有关的可疑箱子其实呢是一家企业在进行团队建设活动时所使用的道具啊，纯属是因为员工过度疲劳意外的把它留在现场，其实和任何的刑事或者是

0: 恐吓活动无关。那么警方随后呢就接获了一家培训与团队建设公司的董事主动的联系，那就证实有关的箱子哈、哦、是属于他公司所有。而根据警方的调查啊，有关公司是在9月11号到12号在霹雳州怡保举办了团队建设营，而结束之后呢就由一名员工啊，他就是把他带回吉隆坡的。他也说由于刚结束高强度的户外营会，那身心呢是极度疲惫，所以在9月12号晚上11点多开车回家的途中，就不小心将这个装有道具的箱子遗留在大城堡一家美妆店前的国能电箱旁啊。
1: 所以是虚惊一场啦。
0: 那
1: 等到这个物主现身厘清真相之后呢，现在警方已经彻底排除刑事恐吓的嫌疑啦。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为大家搜到这里，6:50送上小菜一碟。这个星期我们来聊《断舍离》这本书，在那之前还有这首易飞的《不完美》，锁定越听越爱的爱FM。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断舍离》这本书，作者是日本的山下英子。很多人囤积东西是因为还能用，这一集我们来看看具体断舍离该怎么下手。山下英子说，动手整理杂物之前，先得在观念上做三件事。第一，认清家里现在的真实状态，不要一边说着东西不多，一边视而不见地绕过那些堆积如山的角落。第二，不要自我否定，觉得我就是懒，就是没救了，这种想法只会让人更提不起劲。第三，具体想象自己理想中的家是什么样子，越具体越好。准备好了，才轮到真正的取舍。他提出一个判断标准，不是这东西还能不能用，而是换成三个字：必要、合适、愉快。拿起一件东西问自己，现在的我真的需要它吗？它适合现在的我吗？留着它会让我感到开心吗？只要有一题答不上是，那它可能就该离开了。这个标准的关键在于现在这两个字，不是它过去有多贵重，也不是将来也许用得上，而是此刻的自己。物品筛选完，收纳其实很简单，比如三分法，先大分类，再中分类，最后小分类，一层一层往下细分，避免一次面对太多的东西无从下手。再来，一出一件，买一件新的就送走一件旧的，让家里的物品总量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点上。还有七五一法，常用的空间七成满就好，留三成方便拿取，不常打开的柜子五成满，纯粹展示的空间只放一成，反而更显物品本身的美感。说穿了，这些都是同一个道理，先做减法，让物品的量回到看得见管得住的范围，收纳才有意义，否则再厉害的技巧也只是把混乱藏起来。下一集我们把这些方法带进衣柜、厨房这些常见的重灾区，看看实际该怎么处理。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晚上抵达马尔代夫，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首相这次的访问将巩固两国从1968年以来建立的双边关系。首相乘坐的专机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12分抵达，并且由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接机。陪同首相出访的包括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erry Abdul Ghani、 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以及代表团成员。首相同时呼吁我国和印度加强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并且发挥双方优势。他说，我国正在致力于成为东南亚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而印度在这些领域同样具备强大的